0: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之装。这安徽呢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今天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了，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让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
1: 另外，全屋水电管线整屋给您换新管线，材料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功力哈，隐蔽工程也可以说是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那么现在到定签约呢，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基层罩呢是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那么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桥南北双向的今天早间啊，这流量可以说是格外的大啊。由北往南方向，我们看到这是从龙川路的位置接行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芜湖路啊。南北一号高架由北往南方向，那今天流量非常大。
1: 嗯，好，此刻已经到了早高峰的尖峰时刻了。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为您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今天的阴雨天气，道路比较湿滑，合肥交警呢在此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北二环高架桥靠近四里河的东往西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中间的一股车道，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北二环呢也是要特别的留意，北二环靠近萧城路和淮南路西向东辅道上是连续的有事故和故障车，目前呢萧城路的事故呢已经撤除，但是靠近淮南路铁路桥下的故障是占据了最外侧，目前呢还没有排除，交警正在现场等待拖车救援，请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是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的方向呢，是在玉溪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目前北往南也是全线主线和辅道上都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特别是辟河路的地面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北一环的东往西集中在阜阳路和蒙城路下川两处节点啊，也是主线辅道上流量都比较大。像城市的高架桥马鞍山路高架的北往南，在芜湖路到南一环和太湖路到南二环的上方，南往北是繁华大道到前方的望江路下口和转南一环匝道处几处节点。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在淮宁路上五里墩，东往西是前山路到西出口的位置。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金站路高架靠近习武路的南北双向，和北边的望江路转南一环南往北的方向也都是要关注一些以及呢像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新安江路一直到高亮路和林泉路上口处，北二环高架是阜阳路的东西双向，特别是转阜高架的匝道处还是有不少车辆排队的。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一直到前方的集贤路，西二环是在创业大道到前方的环环立交，北往南的主线辅道上方兴大道呢是东往西在始信路上跨和翡翠路上跨两处节点，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好，时间是早间的8:08，这里上回小龙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雨涵。
3: 刚才呢，在908的微信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爆料，
1: 对，他在说，哎，合肥市的枫林路和望江路交口的红绿灯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说这个地方的红绿灯特别特别短，我们也希望朋友们经过这儿的时候啊，就是望江路的红绿灯，您帮我们观测一下，这个红绿灯的绿灯时间是不是太短了？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反馈。
3: 我们看到目前啊这一段，就刚才我们这个听友反映的合肥市的望江西路和枫林路交口由东向西方向，那么也是因为这个信号灯配饰的原因啊，我们看到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玉兰大道啊，由东向西方向加的长度呢已经是超过了接近2公里。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望江路或者是从玉兰大道过来以后呢，沿着望江西路继续往西走的，那么前方的这个堵点啊就是在望江西路和枫林路交口，而且目前这段积压的这个长度还特别长，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经过的，那么也请您啊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呢，如果说有条件的，可以选择呢从周边来进行绕行分流。
1: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有一些网络博主借助所谓的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上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刚刚啊，在我们908的微信平台上，就有听友在问说：“哎呀，我昨天晚上还刷到抖音上的台风预报直播呢，这能信吗？”
3: 对，这是我这有些网络博主啊自行发布的。
1: 对，
3: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醒了，就是在观看直播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发布主体的权威性。那因为根据气象法的规定啊，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是只能够由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来统一发布。
1: 对，如果说您在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个人博主利用 AI 模型发布独家路测预测，或者是说付费精准预报，并且做出确定性的结论，比方说某某台风某某地必将登陆啊，这就可能会涉嫌非法发布气象预报，这一类的信息的准确性没有办法保障，并且可能涉嫌违法。
3: 是的，我们也建议大家呢优先关注啊带有官方认证标识的这个气象局账号的直播内容，以此来获取最为准确和合法的预警信息。
1: 好，继续和大家关注新闻。说完了网络上所谓的这些气象预测，那么您关注过网络上的家电测评吗？最近有消费者投诉说，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的体验感的差距非常悬殊，市场上依然有虚假网络测评，损害着消费者的权益。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4: 记者按照消费者反映的线索进入了这家老刘洗地机直播间，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
5: 那个你自己靠，刚才慢头觉得它这个赛道它不行了，就是说它这个垃圾赛道它涂到一半它不行了，洗的时候就 pass 掉，然后主播喊的时候你也知道你是哪台要下掉。
4: 为了让人为关机的操作不被观众察觉，直播间早已形成标准化的隐蔽操作手法。
5: 为啥放开关音响？因为你们不放开关音响，别人都知道你们在作弊啊，在关机啊，就直接放在这里，你这样按，别人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有这么远。但是你放下开完机，走着，一台机器，它突然它要你关就了，它让你关，然后你又放上去关一下，它突然一下就抽不干净了。
6: 那我们这个不属于造假吗？属于演戏。
5: 看你跟老板讲，你这是来赚钱的，是来干嘛的？你赚钱吗？你赚钱就不要讲那么多。
4: 除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利用镜头切换的短暂空档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不仅如此，在最终机型对决的关键测评环节，直播间还会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制造效果差异。记者看到，在镜头拍摄盲区，工作人员向两条测试赛道分别泼洒清水与酱油， 人为制造污渍浓度差距，刻意拉开两台机器的清洁效果差距，完成预设的测评剧本。
3: 那记者发现啊，在所谓的自清洁功能的测评环节里面，直播间镜头拍不到的区域当中呢，一个助理啊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拼命的喷水。那这个助理向记者介绍，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呢会替代掉台上刚刚完成了整套测评的就是脏机器，这样呢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评出现的这个效果啊会更好。那按照内部的操作流程，一旦主推机型的测评出现了瑕疵，那现场的助理呢就会立刻示意后台的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啊拼命的刷屏，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的注意力。
1: 这个时候呢，主播就会借势按照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的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的助理迅速的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样机撤下来，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的清理赛道的残留物。整个过程啊，配合娴熟，手法堪比变魔术。
3: 专家表示啊，这主播们通过精心编排的演技套路进行直播营销，既误导消费者，侵害群众利益，也扰乱公共竞争秩序，降低整个行业的公信力。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理性看待这些所谓的网络直播测评，那么千万呢不要被故意营造的虚假效果所蒙蔽。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刚刚呢我们听友所反映的合肥市望江西路和枫林路交口啊，这个信号灯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由东向西方向呢是有所缓解啊，我们请注意一下有所缓解。队尾看到照旧啊是排到了玉兰大道。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在玉兰大道和枫林路交口这个位置啊，玉兰大道跟枫林路交口的位置，另外呢喜友路和玉兰大道交口的位置啊，我们看到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情况。这其中呢喜友路和玉兰大道交口是由东向西方向，那么玉兰大道跟喜友路交口呢现在是由北向南方向，那么都有超过将近1公里的拥堵。那908的各位听友，那么在这个路段区

0: 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半时，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AI浪潮席卷全球，带火了算力芯片终端硬件产业，还悄悄地激发了一个新赛道，就是航空货运。以往七月呢是航空货运传统的淡季，但是今年的行情却彻底的逆转了。靠着 AI 算力建设加速，精密硬件出口激增，一大批高价值的 AI 设备扎堆空运出海，让航空货运实现淡季不淡，逆势上扬。
6: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存储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快速清点产品，几个小时后这些存储产品就要登上飞机被运往欧洲。
7: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6: 赵旭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公司，像这样用于 AI 电脑的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加近180%，虽然空运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3倍，但在时效上能保证更快交付。面对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需求，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而在 AI 产业更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环节，客户对物流效率的要求就更高了。
8: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6: 从去年开始，金锐所在的货代公司就承运了不少 AI 相关产品订单，今年相关产业进一步爆发，半年的时间 AI 产品的物流订单量就超过了去年全年，最近几乎每周都有新客户来拜访。
8: 像光模块呀，这个 PCB 以及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半导体啊，像我们以前一般贸易出口以吨为单位的，但是今年明显发现叫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它的出口基本上一次要求出50个托盘、60个托盘，对，甚至90个托盘这种。
6: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114.4%、91.5%。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
9: 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货量的上涨，而且从整个 AI 设备的运输的这个结构上来讲，随着集成化比例越来越高，比如像服务器的整机和机柜，它的体积要更大。第一呢，在货量上，有明显的这个增量。第二个呢，在整个货物的体积啊，包括载运率上，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
6: 数据显示，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每年七月一般是全球空运淡季，但从月初至今，中国至欧洲、美洲等货运航线整体表现淡季不淡。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航空运价韧性十足。记者从多家头部货代、货运航司了解到，近期 AI 产品承运量仍在大幅上涨。
10: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一段消防员在广西贵港雨中吃饭的视频令不少网友动容。目前，这位感动无数人的雨水泡饭消防员终于找到了，他是来自于广东肇庆。

0: 的消防员，他的名字叫做梁焕。
1: 大家好，我是这段雨中救伤视频的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广州支队肇庆一大队消防员梁焕。近期广西贵港暴雨洪涝险情不断，我们连续多日昼夜投入救援，当天任务间歇刚坐下来吃饭就突降大雨，大家顾不上避雨，快速吃了几口就又投入转移失生任务中。有热心网友拍下这一幕发到网上，感到收获了这么多关心和祝福，特别感谢大家，心里真的很暖。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句，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钟平安，再累再苦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我们会继续守在救援前线，全力以赴守护好每一个你们。
2: 好，7月9号，贵港市港北区大将国际学校的师生被困，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迅速的调派力量赶赴现场，紧急进行安置。聊起雨中就餐的一幕，梁焕回忆说，救援的空档，他刚坐下来吃饭，结果就大雨突如其来了，众人就快速扒拉几口，就又投入到转移师生的任务当中。他回应说，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够早一分钟平安，再苦再累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的。其实不远处就有遮雨的帐篷，躲雨也不过几步之遥，但是梁焕始终坐在原地，没有丝毫的挪动。大雨飘进饭盒，雨水混着米饭，他依然是大口快速的吞咽，吃完便奔赴救援任务现场。
0: 是的，那梁焕呢，是出生于1999年，退役之后，他是于2022年加入了消防队伍，曾参加过森林火灾扑救任务20多起，多次参与救援任务。而这次赴广西驰援，他和队友也是连续多个昼夜投入救援工作。
2: 网友们纷纷点赞说，这就是逆行者的担当，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向所有挺身而出的救援英雄致敬，你们就是最耀眼的光。
0: 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雨涵、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叫冠名播出。口子叫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那么眼下开心的暑假已到，乐购908有什么好物呢？下面我们将会有请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欢姐你好。
4: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这个开心的暑假算是彻底到来了，是不是早就规划好带孩子去海边出游了？出门穿搭哦，什么都能凑合，唯独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真的是非常刚需哦。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继续给大家安利这款卡洛驰洞洞鞋，海边踩沙、逛街、玩水一双全搞定，专柜售价几百块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夏日出游福利，到手仅需139块钱起。我们先聊一下款式啊，咱们分为成人款和儿童款，款式系列特别全，女生专属云朵款、泡芙款，上脚自带增高斜腿系，小个子可以说闭眼冲，还有温柔时尚的芭蕾系列，我目前为止已经连续穿了有个把月了啊。新款呢是强烈推荐，迷彩豹纹、石英粉、正红多配色，日常搭配的裙子超温柔。还有简约小金鱼贝拉系列，配色清爽，黑白、月光灰、葡萄冰，日常通勤遛弯穿，低调耐看。鞋身是自带这个鞋花孔位的，自己可以搭配可爱的鞋花 DIY 专属鞋子，简约款、可爱款随心改造，价格也超划算。成人款139块钱到299块钱区间，儿童款统一139元，性价比真的是超级高。暑期出门，不管是海边旅游啊、水上度假呀，还是日常下楼取快递、遛弯、城市通行呀，一双洞洞鞋全场景适配，趁着放假出行高峰备好全家的鞋子，大人小孩尺码配色齐全，情侣款、亲子款搭配都能给安排上，舒服又出片。这个夏天出游刚需洞洞鞋，直接冲这款卡洛驰准没错。那么百搭的鞋子有了，裤子也不能少呀。乐购908商城今天另外给大家带来最近的热销爆款，全新升级款的吉普宾斯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天呢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直接带走两条。整条裤子呢弹力超大，蹲下来买菜、遛弯、抱娃、开车、久坐、学生出去跑步，腿部完全没有任何束缚感。面料呢柔软不紧绷，还不容易起球，不会变形，洗多少次都不会发白松垮。侧边是拉链口袋，出门放手机啊、钥匙不用担心滑落，安全感给您拉满。版型分为两种啊，直筒款的利落显腿直，束脚款呢休闲利落，黑色、灰 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全都能穿。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征集到的超值福利，99块钱到手两条，不管您是上班通勤，还是带娃的宝妈，还是学生出去运动，还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出门散步，这条冰丝裤都超合适，轻薄不闷，速干透气，久穿不闷汗不粘腿，弹力舒服不挑身材。现在库存不多，早下单早收货，这个夏天出门再也不用忍受闷腿黏腻。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再来关注强制装，这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2: 这不您正好赶上福利了，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新换新，墙面统一给您升级为防裂的挂网工艺哈，媒体也是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可以给您砸掉重新做。
0: 是啊，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这确实省心太多，而且福利还不止这些。那成功签约样板房的19件套的振华市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拼箱、浙派集成灶等，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地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一起吃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然后也有打卡第77天，希望蚌埠五河的市民们一切安好。
1: 蚌埠五河的朋友们一切安好，你这全国人民都要安好啊！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安徽境内的一些朋友，虽然现在台风确实就是在安徽境内啊。
2: 悠悠大胖，早上好。
1: 早上好。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地区的东部大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全省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山区和水面上的阵风8级以上。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的西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中雨，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空气质量优。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3: 打卡打卡，顶着暴风雨上班。
1: 说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今天这个倒也不算是暴风雨，
4: 主要是看你们在哪个路段，明显觉得有没有点下大了。我一开始出门的时候啊，真的觉得还好，就是咱们啊，话也不能说得太早，就说呀，什么情况，这也没下咋样啊。然后我就发现我快到单位的时候，那个雨就明显变大了。
1: 这边的这个云朵更厚一些，这个雨量更大一些。
4: 对，所以呢，就是不管咋样啊，我们内心里面其实首先敬畏自然，好不好？
1: 对大自然还是
4: 对，
1: 保持敬畏之心。
4: 对，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做好每一家每一户都做好自己的准备，是不是？不是，我再讲一下，特别是住在高层的朋友，把你们在外面可能会摇摇欲坠的东西给我收进来，
1: 哎，
4: 对吧？然后另外呢，这个出门的时候啊，自己也要常备这个雨具，包括这个车子啊，也尽量检查一下。
1: 哎，备什么雨具？我就喜欢淋雨。
4: 你可别讲吧，我昨天有朋友在大蜀山跑步，
1: 我看到了，
4: 跑着跑着突然就下起来了，
1: 是我们共同认识的那个吗？
4: 对，然后呢，他还发信息跟我说，啊。我跟你说，王瑶，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淋雨这么爽，就是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
1: 确实不太
4: 挺好，挺好，
1: 不太一样啊。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勤情况。苏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但是比上一个半点呢还是明显有所好转的。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在天路上5里墩，东往西的方向呢，现在是在田山路一直到西出口，流量比较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5里墩上桥这一小节呢，还是缓行的路段。京藏路高架桥南侧呢，大体已经恢复畅通，你可以放心选择。但是呢，北边的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南往北的方向也还是流量偏大一些。南环高架目前主要是集中在四纵路西往东的方向和东往西，京藏路下桥和东至路下桥，满山路高架集中在南环的南北双向。像北二环高架桥的西向东是在嘉山路和阜阳路的位置，以及呢北二环高架靠近东二环的东往西的方向，可能那一段呢是雨比较大的，所以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上金屯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是四里河楼桥上5里墩，目前环线都是主线上，要特别的留意。城市的外围

0: 南环回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环与前山路东往西辅道上，西二环呢是在创业大道到黄河立交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方兴大道目前呢要特别留意翡翠路上跨和创新大道的上方东往西的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行驶当中。
1: 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理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音乐大风，早上好呀！下雨天特别适合睡觉，我今天睡过头，上班也迟到了。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
0: 又胖
1: 的
0: 组合。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
1: 嗯，
0: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1: 啊，确实，这个周末呢，很多朋友啊，都在家里面默默的不敢出门，
0: 关注着台风巴威的动向。
1: 哎，对，然后呢，另外呢，大家最近几天可能看手机里面的这个天气预报的 app 看的是最多的啊。哎，
0: 那既然讲到这儿，我们就先来关注一下台风警报。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上6点钟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市的境内，即北纬33.3度，东经117.8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也就是每秒20米。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到巴威环流的影响，我省今天有大范围的降水，并伴有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的阵风8级以上，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
1: 嗯，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台风路径啊，从这个蚌埠五河可能慢慢
0: 就
1: 大概对
0: 往徐州方向走了，
1: 徐州临沂方向走了。希望一切都安好，好吧。
0: 好，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是这样的，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你们自己也是其中的实践派。
1: 哎，
0: 公共场合不爱搭理人，请问是冷漠吗？
1: 啊，我是个冷漠的人吗？
0: 你在公共场合是主动打招呼派，哎，你好，还是低头快速通过派？
1: 还是介于中间，就别人要跟你聊，你也能搭个聊两句，但不会聊很久。还是想说，
0: 要不聊的话呢，就就头走了。
1: 今天这个投稿人很有意思啊，他说：“悠大胖你们好，上周我坐地铁上班，旁边有个大子啊，
0: 大姐，
1: 就突然就对我说，
0: 这个真帅。
1: 不对，你应该要再夸张一点
0: 呀。这以下是有演绎成分啊。
1: 对，当然
0: 呀，这个真要。
1: 然后我没有吱声，他又看看我说，
0: 小丫头穿长裤不热。”
1: 我看了他一眼，笑了一下，我没说话，然后我就戴上了耳机，低头看手机。我感觉到他欲然又止，也就没再说什么。后来我就在想，我是不是有点太冷漠了？他可能就随口一说，我却又哈笑一下，加上戴个耳机，直接把这个对话关上了。但是我又在想了，如果我真的搭理他，我要说什么吗？说是啊，真的很热。然后呢，接着聊，聊到哪一站呢？周末我跟我闺蜜去逛街，我发现她就不太一样。当时呢，是我去她家找她，我们一起出门嘛。刚进电梯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她在跟人聊天，特别热情。后来我就问她，哎，这人谁啊？她说啊，我想不起来了，好像是楼下的那个哪一户吧，我想不起来了。我当时就愣住了，你这都不认识，你咋聊的呀？然后呢，他说，就是这没啥，大家不都是邻居嘛，有时候见面碰到了眼熟就打个招呼。然后呢，他遇到一些问路的人是属于那种恨不得直接带人家走过去的那种。他说我啊，就是太不爱说话了，也不热情。我说我不是不爱说话，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跟每个人都说几句。但是后来我又在想，那如果说当我不说话的时候，特别是在陌生的场合、公共场合，有人需要帮助，我就是属于那种又想伸出援手又害怕，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很不友善？是不是我很冷漠呢？悠大胖，我就想问问你们在公共场合会主动和陌生人说话吗？
0: 不会。
1: 那遇到别人主动跟你说话，你是会接话还是会礼貌的离开呢？
0: 按照我们的职业习惯，应该就是接话吧。
1: 然后呢，公共场合不爱搭理人到底是不是我人情冷漠呢？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这种事情呢，在我们的父辈，就或者我们的妈妈辈那一代啊，体现的比较明显。村口的情报中心啊，那 就有事没事只要从那边路过你都能搭上几嘴，对吧？以前的邻里关系啊，确实会让我们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样的一辈的老人家在一起，见到面他们就可以有很多的话说。原因很简单，你想一想，他们对于电子产品的需求有没有那么高？没有吧？现实生活中，他们想找个人说话，是不是挺难的？所以他们要真找到了一个人，又可以跟他说两句的情况下面，他是不是一下子把这个开关呢给打开了，就跟话匣子一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疯狂的输出。这个在农村老奶奶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一点，老爷爷身上呢可能他们就沉默寡言的可能还是会更多一些。
1: 嗯嗯，
0: 老奶奶们真的就从李家长到张家短，他们家的媳妇儿没怀孕，那家的狗生了五个，这就所有的
1: 啥都能聊，
0: 所有的琐事他们全部可以把它讲到一起去。
1: 哎，这个是这个老一辈儿啊，然后大家都住在同一个村或者说是同一个这个小区里，一般来说可能会聊得比较多一点。但是呢，这个话题很明显就是年轻人以及中年人，这么说吧，
0: 在公共场合，
1: 对你们一般来说是怎么做的？
0: 陌生人、
1: 这个事情就让我想到了什么呢？有一天我在万象城带娃在那里玩，然后遇到了一个大概跟我母亲年龄差不多大的一个阿姨，就是她有点神色匆匆，她上来了就是。他不是属于那种很礼貌的问询，他不是那种，哎，你好，不好意思，小姑娘，我打扰一下，我想问一下什么什么。他不是，他是直接就是碰了我一下
0: 啊。
1: 我当时其实是有警惕心的，带娃的母亲都会有警惕心。虽然我知道可能那个场合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啊。然后呢，他就突然跟我来一句：“你可知道这个地方哪有卖锅的？”然后我真的
0: 愣了一下，
1: 对，我愣了一下，万象城哪有卖锅的呢？我就想说，那可能这个四楼五楼，不，第一个是四楼五楼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综合的这个小家电馆，对，有，要不然呢就是负一层的超市里面有，我就给他指了个路，然后后来呢他就自己下去了。哎，然后还有个后续，我马上来跟你们讲啊。
0: 好好，你还留钩子啊？还要等我们广告之后再来听啊。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哦，快说快说。
1: 好，这个阿姨不就下去了吗？
0: 啊，
1: 对吧？因为我真的觉得她神色匆匆，而且觉得心事很重，然后她也没有跟我说什么谢谢啊什么的，我也就没有很在意，然后我就接着带娃玩。过了一会儿呢，我妈来了，然后我妈开始跟我讲故事。我跟你讲啊，我刚才到底下超市里面去看，
0: 碰到一个老太太，
1: 碰到 到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一个女士，哎，我当时一下那个我们俩就对上了，我说哎，是不是一个短头发的什么什么
8: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啊是啊。我说咋的了？她说我在那里挑东西，她也在那里挑东西，然后呢就很神啊，她拍了拍我妈，然后问，哎你好，超市里面锅你知道在哪儿啊？就事情就这么巧，搞得跟电视剧一样的，对吧？然后我妈就跟他讲在哪在哪在哪，并且我妈就是也好热心的淮南人，你知道吧？就跟他讲，这个地方的锅不便宜，
8: 贵，
1: 确实怪贵的，这个地方锅不便宜。然后这个阿姨瞬间打开了话匣子，两个中老年女性就在超市里唠了起来。我妈就跟我说，她是因为打坏了她儿媳妇家里面的锅。就打碎了他儿子家里面的锅，那个锅是他儿媳妇买的，那个锅很贵，然后呢他就想去赔他一个跟那个锅长得一模一样或者价值差不多的锅，然后他找了很久很久，然后被身边的朋友说你去万象城看一看，也许有那个一模一样的锅，所以他呢就跑到了万象城来，就把这一整个故事叙述给我妈听。
0: 哦，那你妈妈当时没有跟他讲，哎，那你这个儿媳妇也推销着来，
1: 不是？然后我妈就跟他讲，那你儿媳妇知不知道你因为什么原因打碎的这个锅？你儿媳妇有没有让你赔？还是你自己内心里想赔？他说，哎呀，我儿媳妇没有想让我赔，只是我觉得，哎呀，你看我好不容易到他家里去给他帮个忙，我还帮了倒忙，把他家锅给打破了，哎呀，你看看这个怎么办啊，我心里好愧疚啊，叭叭叭叭叭，两个人在叭叭叭叭的。对，
0: 阿姨们这个一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
1: 确实
0: 就冷静啊。
1: 他问我只是问了一个路，对吧？那我也不会去跟他讲，那底下的锅可能有点贵，你要么到哪去看看，对吧？我可能不会跟他讲后续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就我妈可能一秒就改到了一些点，就开始跟他讲，然后两个人大概聊了半个多小时吧。
0: 就这个也是因人而异，这个确实就是你要人家输出了以后，你要能接住了以后，你要继续让人家有
1: 一个，就两个人可能有共鸣，对吧？
0: 对，
1: 年龄层次
0: 有个突破口。
1: 嗯，
0: 好。
1: 对，但这个也算是属于在公共场合还算话比较多哈。
0: 是
1: 啊，嗯，还比较热情。
0: 我妈应该不会，我妈我感觉她更社恐一点。
1: 啊，真的吗？啊。
9: 我觉得是你想讲就讲吧，不想讲就不讲呗，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我自己就是很爱讲的那一种，特别是有那种年龄比较大的人问我路的时候，恨不得带对方过去。
1: 又来一个恨不得带对方过去，
0: 这个没问题，就问路啊这种东西我觉得都没问题，但你要注意他的这个投稿内容呢，就可能是散者。
1: 懂吧？我觉得也没事，就
0: 先从散者开始，
1: 把你们的思维整个都打开。只要在公共场合，只要对方是一个你不太熟的人，都可以来跟我们讲。

0: 来讲，好不好？对吧？你比方说，如果说你一不小心开车路上遇到了一些刮碰，对吧？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去开始理赔啦？
1: 是啊。
0: 你就发现你叫保险的理赔速度非常的快，对方总是迟迟不来，这个时候可能你俩就刮上了。哎，怎么回事啊？我的这个保险这么半天都没有反应啊！
1: 但对方的理赔员已经快到了，是吗？
0: 对，这个时候两个人开始聊了。
1: 哎，你买的是什么险？你买的哪家公司的？
0: 我平安车险啊。
1: 平安车险，他来这么快的吗？
0: 对，我一直买的都平安车险。你看，我们俩今天其实是就很简单的这个事故，我马上我的理赔员来了，我跟你讲，分分钟就给你搞好了。
1: 怪，
0: 这个植入还行吧？
1: 那咱们这个保险费应该怪贵的吧？
0: 啊，那不是你这样讲的，大家现在都很透明，对吧？拼的就是个服务，是不是？
1: 怎么买？他电话你可记得？
0: 是这样的，4008600，或者上好车主 app 点击什么年检代办啊，对吧？然后符合条件的车主可以享受到免费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呢是提前预约上门取车，
1: 就帮你去年检，
0: 对，
1: 你都不用动。
0: 对，专车专办代排队 ，app 同步进展，办完之后再送回你的车辆和年检标，全程无忧啊，对不对？年检忘了怎么办呢？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还有短信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000000。
2: 这个。
1: 啊，这边有一位朋友说他是做销售的啊，按照他的这个性格呢，就是社交悍匪症的这种性格呢，可能碰到个人他都可以跟他扯一回啊，都没有任何问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一种思路，
0: 叫做
1: 让这位朋友多去几次卡旺卡。

0: 我也可以聊两句。
1: 不行，男的你这么一搞的就搞得好像我是不是在哪一次喝酒的路上我碰到过他、
0: 哦、主要是你有点心虚是吧？
1: 对，
0: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是这样子啊，除了你进店就是消费的人，这个他们可能对你热情之外，他们对不消费的人也很热情。比如有一天我是又是带娃，我发现带娃真的可以积累很多素材。我是真的不想喝奶茶、
1: 哦、
0: 但是我女儿的水杯里水真的喝完了、
1: 哦、
0: 然后呢因为给她买矿泉水又有点凉，她那天有点咳嗽，我就在琢磨着这咋整呢。卡旺卡，我得去求杯水，我就这个时候我就拎着我女儿就进去了
1: 啊、
0: 哦。然后我进去，我还相对来说比较有礼貌啊，我就直接跟那个门口小姐姐，哎嗨你好，带小朋友来玩啊，哎小朋友好可爱哦。然后我说不好意思，我今天真的不想喝奶茶，我能不能给我女儿借杯温水？
2: 没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我带您来啊。你这个水杯也好可爱哦。哎，我想问一下，你要大概接多少多的水呢？小朋友现在就要立刻喝吗？还是稍微烫一点点呢？给我搞的我都想立刻下个蛋，你知道吗？
1: 他这一套这个细致的提问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就比如说孩子是不是要立刻喝、
0: 嗯、
1: 然后要多少，
0: 我觉得好贴心哦，
1: 这个确实是没有问题的，说明他们的培训确实很到位，
0: 真的很到位。
1: 但对于如果是新进去的就光点单的那种培训，就像老朋友一样的这种聊天的，我都有点招架不住。
0: 你现在有点招架不住
1: 了。对，我都有点招架不住，还会跟我说今天休息啊，没有上班啊。我心里想今天不是星期天吗？又来了，我什么又来了，我第一次来。
0: 而且
1: 今天天气不是
0: 对，我跟你讲他们家是这样，讲到这里就讲到这里。因为我很喜欢喝徽州酒酿，然后呢有一次我喝它里面的那个米酒的米可能煮的有一点硬、
1: 嗯、
0: 然后我就问 他
1: 是吧，
0: 我不是，我其实只是想问一下，我说哎，我说你们今天我说你们的米酒是从外面买的还是自己搞的，就是自己做的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店员跟我说，他说是我们自己做的。我说哦，我说那你今天米煮的有点加深、
1: 嗯，
0: 立刻给我换一杯，还给我退掉，还送了我一张券。
1: 嗯，好吧，这边还有朋友说你们
0: 说让卡旺卡给我俩发工资，也是请我俩代言，怎么回事？
1: 有朋友说你们这个话题勾起了我好的和不好的回忆。
0: 怎么说呢？
1: 先来说一说不好的吧。我出门旅游坐公交去火车站，旁边座位坐的阿姨问我大包小包干嘛去呀、嗯、我说旅游啊。哎呦，还去旅游啊，你们年轻人我都不好讲你们呢，怎么有心思出去玩呢、
0: 啊、
1: 我想你们这个岁数的时候那都在工作岗位上面任劳任怨呢，每天累死累活、啊、你真有心情呢。本来心情挺好的，
0: 对、啊、
1: 一下就荡下来了啊。再来说一下好的，还是等公交，边上一个阿姨不知道坐到哪儿的车，哪路车，就问我，我拿导航帮她查，她很感谢。我们俩都在等车，她就说自己是要去看生病的老公，
0: 嗯，
1: 向我倾诉了最近遇到的种种不顺心的事情。我好心安慰，我可以从她的神情当中看出她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0: 嗯，
1: 眼神都振奋了。我感觉我是给予别人了一份力量。
0: 哎呦，这个挺好，
1: 这个给予了别人的一份力量，
0: 这个很好。那上一个阿姨是个意外啊，该出去旅游就出去旅游，谁说年轻人就要天天就
1: 改办法。
0: 对啊，而且这个还是他们老一辈思想，我们上个礼拜不就讲了吗，谁说孩子一定要坐在桌子前看书才叫学习
1: 啊。
0: 啊，我们那时候你们表面看我们在学习，我们私底下漫画书放底下多去了。
1: Royal 说，如果是我一个人出去碰到这种事情的话呢，我可能会跟他唠一会儿，但如果我带了小孩的话呢，我只会跟小孩唠嗑，不会跟别人唠嗑。因为以前不就有这种案例吗，说什么老太太借机给你攀谈的机会、然后问你小孩的一些什么信息啊等等一系列的内容。这个都已经啊，那小心谨慎一点，我觉得还是没有错。
0: 嗯嗯嗯，谨慎一点肯定要谨慎，你不能就是跟人家聊着聊着聊忘乎所以，直接把孩子都交给人家，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啊、这个不行。
0: 对，好，接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说一说你在陌生的公共场合跟陌生人士会主动还是不搭理别人呢？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地球街装修公益大赛火热起。

0: 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秦源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秦源乐购908商城，
2: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今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明天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提前批院校投档最低分及名次发布。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接交警指令，受到天气的影响，目前泵河高速的淮南东入口仅开放人工车道，德上高速的安丰入口间断放行，宁信高速板桥银河入口间断放行，合肥都市圈环线淮南段留港入口间断放行，宁信高速淮南段双庙集入口间断放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开心的暑假来了，是不是早就规划好带孩子海边出游了？出门穿搭啥都能凑合，但是唯独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真的是刚需。今天乐购908的商城呢，就继续给大家安利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海边踩沙、逛街玩水，一双全搞定。专柜的售价呢，几百块钱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夏日出游福利，只要139元起。先来说一说款式的选择，咱们分为成人款和儿童款。款式的系列呢是特别的全，女生专属的云朵款、泡芙款，上脚自带增高显腿系，小个子呢可以闭眼冲，还有温柔时尚的芭蕾系列。新款啊，强烈推荐迷彩豹纹、石英粉、正红等等多种配色，日常搭配裙子呢超温柔。简约小金鱼、贝拉系列配色清爽，黑白、月光灰、葡萄冰，日常通勤遛弯穿着低调耐看。鞋身自带鞋花的孔位，自己可以搭配可爱的鞋花， DIY 专属的鞋子，简约款、可爱款随心改造，价格特别划算，成人款在139到299区间，儿童款呢统一139，性价比直接拉满。暑假出门，不管是海边度假、水上乐园，还是日常下楼取个快递、遛个娃，一双洞洞鞋的场景呢全适配。趁着放假出行的高峰，备好全家的鞋子，大人小孩的尺码、颜色都很齐全，情侣、亲子穿搭都可以安排上。百搭的鞋子有了，裤子也不能少。乐购908商城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最新的热销爆款，全新升级的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啊！今天是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直接带走两条，整条裤子的弹力很大，蹲下来买菜呢，弯腰抱娃，开车久坐，腿部完全没有束缚感，面料柔软不紧绷，还不容易起球不变形，洗多少次呢都不会发白松垮。侧边是拉链口袋，出门放个手机钥匙呢也不用担心滑落，安全感也给你拉满。版型分为两种，一种呢是直筒款，它就显腿直利落，束脚款呢就休闲。黑色、灰色两个经典的色系，男生、女生、爸爸妈妈、长辈都可以穿，都可以穿。今天的乐购908的商城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是99块钱到手两条。不管是上班的通勤，还是带娃的宝妈、退休的叔叔阿姨出门散步，这条冰丝裤都很合适，轻薄不闷，速干透气，久穿不闷汗不沾腿，弹力舒适不挑身材。我在直播间的这条裤子上面确实穿了一下，刚穿上贴在皮肤上凉飕飕的。购买方式，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来 YFM 90.8安昆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来聊公共场合，我不太爱搭理人儿，是我特别冷漠吗？你在公共场合是主动打招呼的那种，还是低头快速通过的那种？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哦。
2: 我女儿也是社交汗水，有一次国庆的时候带她回老家玩，家二宝要尿尿，我就带她去一个地方尿尿，让老大在那里坐着。老大当时上幼儿园中班，等我回来的时候，一对母女真的笑得好开心，然后跟我说，哎呀，你家女儿好可爱，跟我说你家合肥的25楼的房子卖掉了，然后现在没有地方住了，要回老家，要回姥姥姥爷家，哎呀，你家女儿好可爱呀，你看看25楼的房子卖掉了，她都跟人家讲。
1: 丫头，家里面有一点家底全让你给外面讲完了呀，就什么话都往外面讲。这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啊，各位家长，你们自己是怎么看待的这个问题？是童言无忌让孩子就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什么事情都可以对外面说，还是越早告诉孩子有一些话不能再对外面说？你现在中班了，你们家的也中班了，你是现在已经告诉他家里面有一些情况不要对外面说？
0: 当然。
1: 还是就随他？
0: 我是会跟他讲，就是怎么说呢，我女儿不是一个特别爱把家里面的事情跟陌生人讲的，但是她会跟她老师说，因为她跟她老师很熟了嘛。
1: 那也就是说她其实还是会跟熟人说嘛，
0: 就是熟的人呢她可能会跟她讲，就是小孩可能都会这样，家里面啥事儿然后都跟老师说，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太好去跟孩子讲您就哪些事不能说，哪些事能说，这个就是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面他不太能够界定的出来，对吧？但是我可能会跟她讲，就是我们就是发生在卧室里面的事情就不要跟老师说。
1: 卧室里面能发生什么？
0: 就像是我跟他讲，就是被衣服盖住的身体的部分是不可以在外面被掀起来的，自己掀也不可以，别人掀也不可以。
1: 你讲的只是在卧室里面发生的事情，那客厅里面呢？这因为有些话也会在客厅里面说啊，然后也会就在家里面说，
0: 所以这个时候就
1: 很麻烦。
0: 就家长在家里当着孩子面讲话，还是要比较注意的。
1: 对，你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包括就是不是也要跟孩子讲，就只要涉及到钱方面的事情，就不要对外面说。
0: 我们也不把钱的事跟他说。
1: 你们两个自己在聊天的时候会涉及到钱？
0: 不讲哎，不讲。
1: 你们两个就完全不讲钱？
0: 不讲哎，有什么什么发微信讲好吧？对，
1: 给我转200万，最近没钱了。
0: 就是不要，就是小孩如果知道太多事，他确实会在熟人面前叭叭叭叭叭就给他分享。
1: 他在熟人面前可能不是叫显摆，也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显摆，他就是觉得
0: 他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1: 因为其他的小朋友说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可能会想啊，我们家正好也有这个事情，那我也说给你听一听
0: 他会说我爸爸什么什么什么，我爸爸在哪里上班，我爸爸每天晚上几点钟回家，他每次回家都给我带什么什么，然后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小孩来说了，那我爸爸什么什么，
1: 就开始变成吹牛大赛了。
0: 也没吹牛，他们真的是分享。
1: 有那种吹牛大赛，我姐敢吃
0: 真的吗？
1: 然后另外一个叫
0: 多大小孩，
1: 他敢吃2斤，然后那边讲我这边敢吃3斤。你没有在抖音上面看到过这个吗？
2: 没有。
3: 我是个做销售的，做了10几年了。
0: 做销售？
3: 2008年做的，快20年了。你看看别人不会主动跟我说的话，我也不能主动会去跟别人说。但是如果别人主动跟我说的话，我会跟他聊的，不会怯场。
1: 就来了。我就肯定可以接住你的话，对吧？你要是不想开口说，我肯定也不会打扰你。
0: 就是把握一个分寸感。
1: 这是作为一个合格并且成熟优秀的销售应该具备的技能。俊俊说老一辈的技术啊，我跟你讲学不来的。我婆婆在我们小区随手一指，来，立一下，他们家5口人。 来，那一家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啊，他们分别是做什么工作的啊？只要他说过话的人，
0: 嗯，
1: 跟他说过话的人，他们家的情况呢，就立马都会被我婆婆就都知道，
0: 嗯
1: 啊，感觉他认识好多好多好多的人。
0: 嗯。

0: 静姐姐说，性格问题吧，不是所有人都一样。有的人呢是天生自来熟，跟谁都能聊；有的人是比较内向社恐，跟陌生人都找不到话题，开不了口。按自己意愿来就行啊，不要去真的迎合别人，尴尬的非要去找什么话题。只要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愿意伸出手，力所能及，你就不是一个冷漠的人。我以前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经常给老人、孩子、孕妇让座，人家都是非常客气的回谢，找个话题聊个天，我就简单一两句就过去了，然后就说我要下车了，或换到其他车厢去，就你别站在那附近，就是其实接受你让座的人可能也不好意思，你自己这样也落个安静和清静，出门在外我都是喜欢找个角落，往那一钻就行。
1: 就你记不记得他们讲过那个电梯里面的那种站位心理学？
0: 对，
1: 就每一个人进去了以后都是，就打个比方说四个人他们会选择四个角落站着。对吧？
0: 对，
1: 两个人他会选择站在最后的两个角落。
0: 不，他们可能还会站在对角线。
1: 对，
0: 对吧？
1: 对角线的那种，就不要看着。这个就跟什么呢？确实也，这个也不能叫尴尬吧？女生可能不太清楚啊，男生可能就会比较清楚一点。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
0: 你说，
1: 但是。确实又在某一些层面呢，又反映出来个人想要有一些私人的空间。男士去上洗手间的时候，那边会有一排小便池。
0: 对，一般来说你们都会挑最里面的。
1: 首先是会挑最里面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人多的话，哪怕说他旁边有一个，但是他旁边有两个的情况下面。他一定会挑一个跟他隔了一个的。
0: 对对对，
1: 懂吗？就会挑隔那个。
0: 尽量大家不要就站在旁边，尴尬。
1: 对，这个怎么讲呢？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就是另说啊。当你有的选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跟他挨得那么近，挨得越近，或者是话一旦接上的话，
0: 这还能接上？
1: 能？
0: 不就一点点短短的时间吗？还能接上？
1: 那你是不知道。飞扬说北方人他爱搭话。我去年冬天在北京出差的时候，有一天晚上骑车在一个路口等红灯，然后一个小伙子骑摩托车停在我的旁边，跟我搭了一句话，说这天儿真冷啊，你骑车不冷吗？我说冷啊，骑车的话就还行。然后他说他脸都冻僵了，绿灯亮了就说，嘿哥们儿，我先走了啊，就走了。他就自然到我俩都很熟，就认识一样的状态。
0: 有朋友说啊，悠悠啊，我家儿子4岁，跟他的好朋友说我爸爸喝酒喝吐了，另外几个小朋友呢就在那比谁爸爸喝酒吐得多，几个爸爸在那都很尴尬。
1: 你爸爸算什么？吐的这也算什么？我爸爸可是把那个东西都吐出来了。
0: 你这个算什么？我爸爸是在卧室吐，然后把床单都吐湿了，我妈妈很生气。
1: 你这个算什么？我爸爸是在床单上吐了以后，我妈妈还拿了一个盆子扣在他的头上，让他在抱着吐。
0: 你这个算什么？我爸爸从一进门就开始吐了，然后他在回来的路上还在楼下花坛吐了一会儿。
1: 你爸赢了。
0: 大概是这样吧。
1: 走，你爸要按照这个吐法的话，他晚上不干个一进球都对不起他这种吐法。
0: 有朋友说不爱说话和冷漠之间也有差距的，不主动开口不代表不友善。有的人呢，只要觉得共同的空间不需要用共同的对话来填充，那真正的冷漠呢是完全视而不见，对吧？然后呢，就是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不伸出援手，两者差距是很大的。
1: 静姐讲的是性格问题，
0: 对，性格问题。
1: 陈哥说，在公共场合视情况而定吧，有的时候呢主动找人聊天，有时呢又不讲话，但整体而言主动找人聊天确实有好处。就比如说前不久带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日照玩了一趟，出门打车，朋友坐那车的时候呢基本上不讲话，我呢就找那个司机聊天，就避了一些坑，也知道去哪里买这个特产更加的经济实惠啊，避免当一个大冤种。
0: 这个对，这个对， 我一般出去聊就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打车，我也会愿意跟司机聊聊天儿。然后这个时候司机会说：“呀，那个姐别去，专宰你们外地人。”呀，有哪一个店？然后呢，我上一次不是带小朋友出去玩吗？提前在什么小红书、抖音上查了好多攻略嘛。
1: 啊，
0: 我就开始讲给这个师傅听。这个师傅跟我来一句什么，你知道吧？那你查的不对，他们都胡扯、胡写。哪一家店？晚上几点钟才开门？你现在去没有人的。哪一家店到6点钟就关门了，你晚上去没有人的，就只有可能只有他住在旁边的当地人才能知道，
1: 才知道的一些宝藏好店。
0: 哎，对对对，哎，那有的好多都是广告，你们不要看了之后不要去哦，什么网红打卡一点都不好吃哦。
2: 悠悠大胖，想死你们了，这一个月好久都没听广播，或者听广播的时候时间比较早，6、7点你们还没上线呢，听到你们的声音，哎呀，好亲切呀！
1: 哦，大花，
0: 是的吧？那怎么最近都没听呢？怎么都起得那么早呢？
1: 干活啊！
0: 这个搭的还行吧？
1: 暖心微王说：“我买房子搬进来6年了，我不知道对门啥情况。我妈到我这边来就3天，
0: 嗯，
1: 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啊，邻居的情况。”包括邻居的邻居，楼下超市收银员，他们家是哪个地方的，他妈是干嘛的，他爸是干嘛的，包括邻居他们家爸妈是干嘛的，摸得一清二楚。
0: 对，
1: 老人家他们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就是讲话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会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0: 其实他们不是刻意的去问或者说是引导什么之类的，他就是聊着聊着就知道了。
1: 嗯，静姐还说你妈妈比较厉害，她是打听别人家的消息，我们家孩子的爷爷是向别人透露自己家的消息，稍有不慎她都可以把银行卡密码告诉别人。因为这个事情呢，没少被她儿子讲，不让她跟外面的人多聊天，因为到最后真的家里什么情况都要被人家知道了啊，密码都知道啊。
0: 还有朋友说主动开口的动力是什么，是习惯性的友善，还是要打破一些尴尬，还是不会说话还是不说话就让对方觉得不好处了。
1: 你是不是不会说话？
0: 没必要啊，他是想说没必要，就是你想说就说，你不想说就不说，无所谓的。还有朋友说当沉默被误解时心里怎么想，如果你不想说话被人误解，这个人不好接近，你会因为这个事儿改变自己吗？但是投稿人既然能够投稿来问，都说明可能在他的内心里面觉得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困扰的。
1: 或者我们问一下你们在外面的时候碰到这种就这种搭话的，
0: 嗯，
1: 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对吧，他就是在公共场合，在公共场合交通工具上面，在地铁上面碰到了一位大妈，
0: 嗯，
1: 就直接从天气聊起来，哎，很热啊，你穿这个不热啊？
0: 嗯，
1: 就家长里短的这种唠法。
0: 对，
1: 你用一种、
0: 啊、不热，
1: 你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
0: 回他呢？
1: 来回他，
0: 哎、
1: 来快速的，就是向他表达出我不想讲话呢。他其实我觉得做得很好了。
0: 对，
1: 戴上耳机，
0: 笑一下，戴上耳机，
1: 啊，
0: 这不就是不想讲话吗？
1: 我不是想让你认为我是个傻子，是我不想跟你讲话。
0: 对对对，而且这个东西也得根据自己个人的当时当刻的情况来看。就所以先跟投稿人说，你不是说冷漠啊，你也不是说不跟人搭话都不对。这个地方呢，不要内耗，因为每个人他每天发生的事情不一样。你就看你上地铁的时候啊，每个人的行走的这个速度也不一样，有的人是神色匆匆，目的性非常明确，我赶紧到达下一个这个具体的目的地。有的人就属于悠哉悠哉无所谓的那种，还有的朋友可能一边走一边打着电话在处理着一些很困难的事情，这些都无所谓，因为你也不知道对方正在经历什么，对吧？所以不要自己内耗啊，也不要因为别人对你态度没那么好，就觉得是不是你不对，或者说是别人不对。 不爱说话和冷漠之间呢，确实有一段的差距。冷漠是完全不在意别人，而不爱说话可能就是我不必要的时候不开口。你不会因为在地铁上跟人聊天而就变成一个好人，也不会因为你不跟人聊天就变成了一个不好的人。你只是选择了一个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去度过一段时间。等到你真的想说话的时候，可能你的话比那些不冷场的人还要更加的有温度。
1: 没事啊，下次你们要是在外面碰到了我，你们就直接那个过来打招呼也好，或者是喊住我都行。
0: 啊，
1: 这个我无所谓的。
0: 对对对对，
1: 大鹏，哎，你好，可能拍张照片，走，来，我来打。
0: 而且有，我跟你讲，有的人都不好意思。然后呢，他们会就是走了已经。
1: 走了以后，然后再到微信平台上面跟我们说，那天在哪里看到你们了，然后没有来上前拍照，没关系，这个没关系啊。你们要真是想要跟我们碰到我们了，碰到我跟悠悠了，那不就是线下见面嘛，对不对？拍个照片没有关系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希望我们可以在，希望我们的名气可以越来越大，我们可以在外面碰到你们。
0: 拍照片这个事情是这样，第一个呢就是你们可以拍照片，第二呢麻烦你们拍的时候稍微拍好看一点
1: 啊，这个无所谓。
0: 我有所谓
1: 啊，我无所谓。
0: 对，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聊天什么的其实都没啥。反正我上周末不就是星期五，上周星期五的时候我录完节目，我去搞了个龙虾嗦，
1: 也被扔出来了是吧？
0: 不是，然后我就发现旁边那一桌的四个男的老看我。
1: 然后呢？
0: 然后其中有一个男的就跑来跟我说：“
3: 哎，你是悠悠吧？”
0: 对。
3: 哎，你好，我是。
0: 我说：“哎，你好，我是。”然后呢，就是虽然说没有合影，因为大家都吃龙虾，吃的还挺，画面还挺。
1: 你看。你这就没有做到了，
0: 他也没有找我合影啊，那我还得跟他说一句，来我拍两照。
1: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说，他那一带那一座我买蛋了
0: 啊，真的吗？我买不起
1: 啊，他们吃的怪多的吗？
0: 四个男士，龙虾就干了三盆，
1: 你就不能给他们送两瓶酒吗？
0: 羊蝎子干了两瓶，两盆，
1: 你不能给他们送两瓶酒吗？
0: 他们的酒是那个大扎啤的那种，
1: 不能给他们送一扎吗？下次来碰你们要吃龙虾碰到我了，你们找我啊，我来给你们送一扎。
0: 他家好贵，
1: 你。那我就会去找那个99卖10斤或者是5斤的龙虾店，你们要但凡碰到我，应该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物价区间，好吧？
0: 好，休息一下，听首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地区是东部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西风3到4级，阵风是6到7级，山区或水面上阵风8级以上。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西部是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中雨，室外温度26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空气质量优。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1: 这个正好要说一点比较应景的事儿啊，就说一下关于这个
0: 台风天。
1: 对，暴风暴雨天气，我们应当怎么做的一些事情啊？
0: 虽然台风巴威今天是要出省了，但是呢，接下来的八月份、七月份的话，可能还会有新的台风生成。
1: 而且包括是这样子，不代表它稍微离我们远点儿了之后，不代表我们雨不下了
0: 啊，我们雨还要今天还要，
1: 对不对？而且不代表说这个夏天可能就没有这个一些什么暴雨暴风天气了啊。所以今天呢，来跟你们讲一讲，就是这样的天气我们应该咋办，特别是在居家的时候你有哪些注意事项啊。你看啊，比方说就是今天跟你们认真的讲一讲，这就是比方说当台风暴风天气的时候，你觉得你在家没事啊，我在家，我的妈，
0: 我窗户都已经关好了，我还有什么事啊，
1: 这是一个很大的结界，我在家里就没事，
0: 当然了。
1: 好，如果说是这种暴雨大风天气，请你不要坐在客厅靠近窗户。
0: 那我坐在哪？躲洗手间啊。
1: 特别是这种狂风天的时候，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被窝是一个很好的结界
0: 那
1: 先跟你们讲为什么啊，就是不要在暴风天气去靠近窗户，除了可能会被风卷起，就是有一些被风卷起的杂物，比方说啊，如果风特别大，然后呢你不管你住在几楼，如果说有一些杂物因为被风卷起，它很有可能会打碎你的玻璃
0: 啊。
1: 而且有一些高层，你们自己家里有没有是属于那种想好看嘛，不想要那种窗户是一块一块的，对，全景大落地窗。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家里面那个全景大落地窗都碎到过好几次
0: 啊，
1: 真的挺恐怖的。
0: 他们那个玻璃窗怎么会碎啊？是
1: 就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就炸掉了。
1: 对，就炸掉了。这个比方说啊，在北海就有一个窗户被台风吹破了，然后强风裹砸着杂物，就是砸向了玻璃，然后呢玻璃就碎掉了。因为强风掠过窗外的时候，导致这种窗外的气压下降，室内外的温差就这个气压差会很大，于是呢破损的玻璃会在气压差的这种压迫之下，会把人和家具都吸出窗外。
0: 虹吸效应，
1: 这个事情真的蛮恐怖的。其实最近在看新闻的时候也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0: 广西那边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1: 对对，有一些这种极端恶劣天气的时候啊，就是可能会这个出现一些不太好的情况。
0: 是，
1: 你包括前几天在湖北有这个雷暴大风的时候，有一个男子在12楼客厅被吸出，
0: 有，
1: 对，而且呢像客厅南北通透的地方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就是南北通透。
0: 就当你们家的那个南边和北边没有什么太多遮挡，然后你们家的那个窗户一旦打开的时候，那个风是真大。为什么我知道呢？我们家前后没有什么遮挡，然后我只要把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啊，
1: 就两边开始对拉，对吧？
0: 一拉了以后，那个风吹的都冷。
1: 对，确实是这样子啊。因为就是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你屋里面的什么壁柜啊、沙发、茶几、桌子、椅子，其实就瞬间就没有了，这个气压就直接给你吸出去了。所以呢，如果说遇到像台风暴风的天气，一定要远离客厅窗户，你跑到没有窗户的室内走廊，或者窗户更小一点的卫生间、卧室等等，都相对比较安全
0: 啊，
1: 都相对比较安全。好，然后再说一个在室外啊，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雷雨暴风天气，请你在骑车子的时候，就这里说骑电瓶车的朋友，不要进入高楼之间的小巷等狭窄通道。
0: 因为它的那个走到这个里面去以后，
1: 会有狭管效应。
0: 对对对，因为它空间变小了嘛，然后风一吹进来以后，你自己想嘛，那我们自己经常吹那个气球或者是吹那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它不就是口子越小，然后那个压力就越大嘛？
1: 对对，包括我们小时候经常爸爸妈妈会讲什么嘞？说你不要坐在这个中间，就有穿堂风。你有没听过穿堂风？
0: 穿堂风。
1: 那如果说你在这种雷雨暴风天气，你又骑了个车，然后呢又走在了这种两个高楼之间或者小巷子中间，那这个风就是穿堂风的 Pro Max 版
0: 啊。
1: 对，
0: 就特别大，
1: 对，非常非常大。就是城市刮六七级大风的时候，峡管效应的，就是这种狭窄通道的风，可以瞬间达到十二级左右。
0: 我想一想，合肥有什么地方是这种小巷子
1: 啊？嗯，有啊，包括有一些那种过道。
0: 小巷子。
1: 嗯，就是你不要以为我是不是不走了，我蹲在地上或什么东西的，就是它这个风力的这个推力，可以相当于是两个成年男子的推力。
0: 嗯。
1: 愣是把你往前面推着跑啊，朋友们。
0: 那这种体重应该就不怕了。
1: 啊，那也不一定哎，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抱有侥幸。那当雷暴天气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0: 但会导电。
1: 对，就是外面打雷闪电的时候，不出门嘛，对吧、啊？那我在家洗个澡吧。
0: 你就用那个燃气热水器，或者是用电热水器，好吧？
1: 这点尤其是要跟还住在老房子里面的这个长辈们说，
0: 对，
1: 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太阳能热水器通常安装在这个房屋的最高处嘛，对吧、嗯、可能会超出建筑物避雷针的保护作用。哎，对，如果说没有做好避雷的措施，然后你的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就会变成一个雷电的直击目标。那部分雷电可能会通过热水管道、电源线和信号线一路传导到你的家里来。
0: 是，
1: 嗯，
0: 是。
1: 之前也有看到过新闻，就说我老婆说家里爆炸了，就是因为下雨啊，嗯、下雨天气打雷劈中了热水器。
0: 这种事情虽然说是小概率发生啊，
1: 嗯嗯，
0: 但你不能说它没有，
1: 哎，对，你不能说它没有。
0: 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跟各位讲清楚呢？就你们还是要注意呢，你不能因为它是小概率你就讲没有。所有的小概率的事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那就是大概率的事情了，懂吧？只要但凡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
1: 嗯，但是也有朋友说，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雷暴天气没有太阳的热水器还能用吗？那水也不热呀。
0: 这样，他讲的这个雷暴天气啊，有可能是早间或者是那个下午的时候一直有太阳，晚上的时候突然来雷暴了。
1: 夏天的这个天气其实变化是比较大的，嗯，我们经常看到有可能一阵暴雨之后晴空万里，
0: 嗯，
1: 对吧？有可能白天一开始这个晴空万里，然后突然来一阵雷暴天气，所以不代表说那里面就没有热水用。
0: 对，
1: 对吧？就是跟你们讲，这种雷暴天气不要用。他们跟你说了，说大胖啊，像知兴城和国购中间的巷子就可以形成峡管效应
0: 啊、哎。我想一下，
1: 对对对，
0: 哦，对对对对对，
1: 知兴城国购中间，
0: 对对对，
1: 你还别说，那一排小巷子还挺多。
0: 对对对，
1: 对吧？
0: 那个、小巷子多
1: 啊。还有一些朋友就讲那个卫岗也有小巷子啊。你们现在都在合肥哪里，或者说是在这个安徽省的哪个城市的哪里？可以讲一讲啊，就是你们
0: 所知道的小巷子的地方。
1: 对，这样就是，那既然今天听我们节目讲了，就知道了。那大风天气的时候，不要在那个小巷子里面走或者骑车。
0: 就让这大风吹，
1: 就
0: 大风吹，
1: 全都给你吹走。
0: 大风吹，
1: 好好，行，等会放这个歌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请你们在这种雷暴天气不要靠近窗边玩手机、平板电脑。
0: 为什么？
1: 好，
0: 我都已经在这家里面了，我还不能玩手机了吗？
1: 你也不要在靠近的地方去玩去查充电线。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的就是首先可以松一小口气的是手机不会引雷，
0: 嗯，
1: 因为
0: 它有接地啊，
1: 它发出的电磁辐射很小，它确实不引雷。
0: 对啊。
1: 但问题是你在窗户边玩有风险。
0: 窗户边玩有什么风险？
1: 雷电可能会通过你窗户边的金属框产生感应电流。
0: 法拉第吗？
1: 而且你冲着电玩就更有风险，雷电可能顺着这个电线就被你引过来了
0: 啊。
1: 嗯，真的，专家提醒，
0: 我这么犀利啊，
1: 这是央视频发的哦，好吧，央视频发的哦，中国气象局这个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珍就说，室内也需要防雷，专家提醒您打雷的时候不要冲电。这点
0: 是，我手机没电了。
1: 我跟你说，这几天就周末的时候，就是如果我们家不再看电视，不再用电脑的时候，电源就全部都拔掉，
0: 全部关掉，
1: 全部都拔掉。对，而且呢，插着电的这个电脑也是很有危险的啊，很危险。
0: 我连在家里面玩电脑都不行吗？
1: 雷暴天，
0: 我在家里面就……
1: 那你玩，
0: 我就想玩一下电脑，怎么了？
1: 你玩吧，
0: 我就玩。
1: 有人说，我亲身经历过， 雷雨天玩电脑，有一个闪电劈到了我的电脑桌上，出现了一个直径10公分的球形闪电，滚了几厘米消失了。
0: 啊，兄弟，有这种经历啊？
1: 他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如果你非要玩，你拔了充电线在床上玩不行吗？
0: 电脑怎么拔？
1: 电脑，你笔记本电脑，
0: 我又不是笔记本，大家都是台式。
1: 那你就那会补完会怎么样？
0: 队友等着我呢。
1: 那你被劈吧。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恶毒啊？
1: 你才恶毒。
0: 你居然让我被劈。
1: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开车的时候，万一我说万一被雷电击中了车，不要下车。不要下车，就是万一一不小心
0: 他打到我车上了，我怎么知道他打到我车上了呢？
1: 不要下车，因为雷雨天气开车确实有可能会被劈中，但是呢，汽车的金属外壳会形成一个法拉第笼，不是法拉利，是法拉第笼，封闭空间。
0: 我知道
1: 啊，封闭空间，
0: 因为你的四个橡胶轮胎呢又是不导电的。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雷电会顺着外壳被导入地面，所以你在车里面啊反而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1: 所以呢你不要下车，你下车就有可能会电到你。
0: 因为一旦你打开了那个车门以后，你的一脚
1: 对
0: 把它触到大地上的时候，你就形成一个导体了。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请你关掉引擎，关掉音箱，关闭所有的窗户。
0: 啊？啊？
1: 完全的封闭空间，同时你把你的双手放在大腿上，不要触摸门窗、把手、方向盘等等，就保护自己不要触电啊，老老实实的待在车里，等这个雷暴过去就好了。
0: 等他把电放完。
1: 哎。这个是雷暴天，好，好，然后再说一下，如果说你在外旅游的时候，或者你的家里面居住的地方，或者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会遭遇洪涝的时候，第一，绝对不能顺着山洪和泥石流的方向跑，
0: 啊，
1: 它往山下滚，你不能往山下跑，你往山下跑，你跑不赢它呀，你跑不赢它的。就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从山的两坡横向跑开，往上跑，你才能够顺利的逃生。然后呢，第二点是不要喝被洪水泡过的饮料，没有开封也不要喝。你要问为什么吗？
0: 不用，这个我知道。
1: 好，但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0: 你跟大家说一下，
1: 日常我们喝的饮料包装主要呢，这个螺纹结构瓶口的 PET 的塑料瓶，对吧？它有一个塑料的螺旋盖，这种设计只是旋得紧，但是并不代表说它完全密封且不防水，所以呢，被山洪泡过的饮料，污水可以通过盖子的这种细微的缝隙渗透到盖子里。
0: 对
1: 啊。所以它可能会被污染。
0: 就如果你们有可能那个去过被洪水泡过的街区的话，或者是在网上搜索过类似的图片的话，你们就知道，会有专门的科普的博主，或者是专门科普的一些照片，被洪水或者是泥石流泡过的这些饮料或者是矿泉水，它只要被泡过以后，它把它瓶盖拧开，你就会发现中间有很多的泥沙。有很多的泥沙，它只是正常封装的时候呢，保证里面的水不会漏出来，不代表从外面浸泡了以后呢，这些东西不会渗进去，懂吧？它这是一个双向的啊，这是一个单向的。
1: 对，单向的啊。好，有朋友说，我本来不害怕，被你们讲得好害怕。
0: 不，也不用怕，也不用怕。
1: 防患于未然，这些应急的知识你都是要去学的。所以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没事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应急科普的知识，包括一些急救的知识等等。都建议大家啊，就去看一看，有时候听听我们节目也会有。有朋友说，小时候打雷在家里看电视会被奶奶打的，奶奶不会让我看的，明白了吧？
0: 不是，小的时候在农村看电视，刚才还有朋友说，为什么农村的那个经常会听到谁谁谁家的电视被雷劈坏掉了？因为小时候农村的那个瓦房啊，或者是土房子，它没有避雷针。不像我们现在住的这些楼房，它有避雷针。那以前的这个农村家庭呢，他们看电视呢是要架天线的。那他的那个天线呢，就 天然的形成了一个避雷针，对吧？又是金属的，那不就顺着这个金属的直接一道闪电劈下来，啪一下，那不就连着的电视不就劈坏掉了吗？懂吧？
1: 对，确实是这样。有朋友说，我老公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还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窗户边看湖景。
0: 那没事。
1: 因为目前来说，合肥的这个天气呢，还构不成我们刚才讲的所有什么雷暴天气、台风天气、大风天气，等等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主要是想借着这个台风天，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眼下呢又是装修的旺季啊，不少的安徽听众呢打电话咨询，想要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个事儿呢正好您赶上福利了，匠人这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启了，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啊！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的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的话砸掉，免费重新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很多。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的话，19件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给您。前68名的报名签约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03，655560303。

0: 另外，夏季来了，天气干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一到下午三四点钟，人在工位上面，精力好像就被抽空了，咖啡呢也不管用，能提神，但是呢不能补身体，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以后，照着镜子感觉自己的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一个新的课题。
1: 嗯，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的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的是印尼钻石产区，配料表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当然有些朋友说啊，我有糖尿病或者是我的血糖比较高，不能喝带糖的，没关系，他们还有无糖版本。一盒里面呢搭配了五瓶抱抱珠加五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吃。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保存，口感非常好，清润滋补，孕期的宝妈没有胃口，随时可以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当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呢，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呢，也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很不错。宝宝出生以后呢，也是特别的健康和可爱。今天这一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的人

好，开心的暑假已经来了啊，是不是早都已经规划好带孩子到海边出行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夏日出行福利，139起，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分成人款和儿童款，款式特别全，女生呢专属的云朵款、泡芙款，上脚自带增高显腿系，小个子闭眼冲，还有温柔时尚的芭蕾系列，新款强烈推荐哈，像这个石英粉啊，还有迷你迷彩豹纹啊等等啊，DIY 专属的这种鞋花，大家呢都可以一起去看一看啊。成人款的价格是139到299，儿童款是统一139，性价比拉满。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升级的 Jeep 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啊，夏日超值福利，99块可以直接带走2条，整裤啊，就整条裤子的弹力都非常大，蹲下来买菜、弯腰抱个娃、开车坐一坐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

0: 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短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毕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秦源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秦源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接交警指令，受到天气影响，泵河高速的淮南东入口仅开放人工通道哈。德胜高速的安丰入口间断放行，宁信高速的板桥银河入口间断放行，合肥都市圈环线淮南段留港入口间断放行，宁信高速淮南段双庙集入口间断放行，提醒各位了。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嘟，耶！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
0: 之快乐飙歌网》。
1: 来来来，唱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歌，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快来唱！
0: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 把你们在唱吧和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0: 好，今天的第一首歌，先来听到的是甜甜带来的《花的嫁纱》。
2: 在太阳下，
0: 唱得这么棒。

0: 在这样的一个雨天听到这么好听的歌曲，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1: 我昨天说了，就是让大家把那个清唱的部分可以直接给我们发过来，唱关于雨的歌，对吧？你们有哪些唱了关于雨的歌？

0: 心事。
1: 起誓呢？
0: 因为等一下，我再
1: 起誓，
0: 起高了。
1: 起誓唱
0: 真，
1: 我只要听，对，只要听起誓。
0: 其实没有我，你分不清那些差别，结局还能多一些。

0: 窗外的雨滴一点点累积，我没的事情消除尘埃你的记忆。
1: 机长的声音夹成这样吗？
0: 真希望雨
2: 我也是这么说的。
0: 雨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窗外的雨滴一点点累积，屋内的湿气像初尘埃你的记忆，真希望雨能下不停。窗外的天气就像是
2: 你多变
0: 的表情，

0: 下雨了，雨陪我哭泣。
1: 想不想要个南瓜？
2: 想要个南瓜。
3: 听雨的声音，仿佛谁在哭泣。
2: 凯歌。
3: 倾盆大雨淋湿我们爱情，雨模糊记忆，我忘记了冷静，是经历艰辛才能走到如今。

0: 大哥，你这个是直接卡到外面的那个声音，直接把它录过来了。
1: 来来来，你们接着放啊，就像这样清唱也没有问题，好吧？
0: 清唱没问题。
1: 嗯。
0: 我来看一下你们的清唱还有多少。好，暂时就这么多。
2: 最近比较火的首歌是不是叫《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呢？
0: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3: 王姐厉害，但是王姐唱的好听啊。
0: 王姐他们都讲你唱的好听，王姐。
1: 谢谢。
0: 那心语你听不听？
1: 我听。
0: 来自 C 的心语。
4: 相处的绿叶啊。
0: 哇，你是个强者。

0: 我还能讲什么？
1: 唱得这么棒，我们还能讲什么？
0: 就是
1: 啊，你还能讲什么？我讲不了了。来，继续来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人生若只如带来的《少年中国说》。

0: 我觉得有力量还不油腻，
1: 有那种朝气。
0: 哎呀，问题是它不油腻，你知道吗？
1: 就像我这样唱就会有点油腻，
0: 啊、
1: 是吧？
0: 那也不至于。
1: 来。油腻了是吧？竹枪做栋梁，不负年少。哎，我确实很油腻啊。这边的这位朋友发的是一首汽水音乐，任杰发来的《窗外小雨》。窗外小雨。

真的雨天你们要唱这唱歌要这么唱下去的话，我没心情工作，我就想睡觉嘞。谢谢谢谢谢谢，今天西西也来了，西西带来的是雨爱，雨爱。

0: 杨丞琳上上个月在合肥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当时去看嘛，然后开车去那个少泉湖的路上就在下雨，然后就当时脑子里边想起的就是这首歌，然后正好他又在现场唱了这首歌，哎呀，爷青回啊！
1: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相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替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再不再留不留都是痛，我可以帮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
2: 大哥他唱出来一种就是
0: 分离就分离，
2: 就是有一种你要不行你
0: 赶紧过来
2: 赶紧走，咬牙切齿的在唱，走，
0: 今天我们就
3: 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浑身愉快，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不停在身边徘徊，
2: 冷冷的冰雨
0: 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
2: 唱，
0: 我不记得后面的歌词是什么了，
2: 没有关系，我也不记得。
4: 08快乐出发，
0: 你讲，
4: 本年度最佳专场就此诞生，全部是精挑细选，各个扛打。
2: 今天的这个档位我们还真没有选，就他们发过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就直接放了。
0: 今天这个也不算什么，哎呀呀呀呀！
2: 王姐，你不要太，你这个讲话是不是太嚣张了一点啊？这个也没什么，
0: 哎呀呀！
2: 你这个讲的是不是太嚣张了一点啊？我再来看一下还有谁的歌曲没有放到啊？
5: 一整夜的雨，到底又是好天气，又在昨晚梦见你，我们快乐的游戏。
2: 这个是带雨的吗？
0: 哎，没有哎，我刚刚没听到雨哎。
5: 下了一整夜
2: 的雨啊，好，下了一整夜的雨啊，知道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搁浅》，《搁浅》里面有雨吗？哦，都搁浅了，那就是没有雨是吧？久未放晴的天空。

0: 那也要在他的这首歌浅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希望我们的久未放晴的天空明天后天就要开始放晴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好，
0: 但是后天大后天又要开始下雨了。
1: 到底是放晴了哪天？
0: 先放晴，明天可能就先放晴哈。我是大胖，
1: 我是悠悠，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地区的东部是大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全省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山区和水面上的阵风8级以上。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西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中雨的天气，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9: 出发。
7: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9: 我在，
10: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

0: 肤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运输的影响，预计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较高。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为了让每一位飞手在合肥试飞空域内合规自由飞行，今天合肥警方发布安全提示，请广大飞手主动登录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依法完成实名登记。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的，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此刻来关注到，受天气影响，泵河高速的淮南东入口目前仅开放人工车道，德上高速的安丰入口目前是间断放行，宁信高速的板桥和迎河入口目前间断放行，合肥都市圈环线的淮南段刘港入口是间断放行的，宁信高速的淮南段双庙集入口间断放行。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下跌56点，成交额达到7671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4709点，下跌336点，成交额达到8786亿元。
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7: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8: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4: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 节目的一开始，首先继续来关注到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啊，那在今天上午的八点钟是位于咱安徽省宿州市的泗县境内，也就是北纬 33.4 度，东经 117.9 度，外围的最大风力有八级，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92百帕。那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呢是缓慢减弱。14号的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的海面，15号以后啊，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那当然了，受到这巴威的影响，我省今天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并伴有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那高海拔的山区以及水面上的阵风达到了8级以上啊，要请各位注意这短时的强降水。好的，回到节目本身，我们今天将继续为各位进行908的普法课堂，今天继续为各位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
2: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4: 好的，维权进行时继续为各位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我国公民在哪些情况下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关于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宪法是如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制等方面全面发展。宪法如何保障公民的文化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创作和其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应当注意什么？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我国公民有哪些基本义务？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四、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八、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我国的国家机构由哪些机关组成？我国的国家机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

0: 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组成。我国国家机关工作的基本原则有哪些？我国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施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何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的名额的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由法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好的，来关注一组台风的快讯啊。这个来到了11点的时候，那目前巴威位于江苏省的睢宁县的境内。那巴威将继续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目前呢，最大风力是8级。中心的气压达到了992百帕。以上信息来自中央气象台。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908普法课堂继续为各位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的任期是多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的两个月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如果遇到不能进行选举的非常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可以推迟选举，延长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在非常情况结束后的一年内，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何开展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程序由法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哪些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修改宪法；二、监督宪法的实施；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七、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八、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九、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十一、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十二、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十三、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制；十四、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十五、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十六、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性质是什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如何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委员长、副委员长若干人，秘书长、委员若干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当中，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有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织由法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届的任期是多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

0: 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他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常务委员会为止，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如何开展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副委员长、秘书长协助委员长工作，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程序由法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谁负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宪法、法律及其他议案如何通过？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明光绿豆。

0: 酿就名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酒，明光酒业，名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山区和水面上阵风8级以上。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2到34摄氏度，江淮之间西部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中雨，室外温度26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空气质量优。
3: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监视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2: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条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这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是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

0: 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我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7: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6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

0: 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各位来进行普法。那普法的内容是宪法的基础知识。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维权进行时继续为各位来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哪些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二、制定和修改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四、解释法律；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做的部分调整方案；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八、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0: 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十一，根据国家监委会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庭院长。十三，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并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十四，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十五，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十六，规定军人和外交人员的衔级制度和其他专门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十八，决定特赦。十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二十，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二十一，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二十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
3: 特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九零八普法课堂继续为各位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哪些专门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专门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责

是什么？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定有关议案。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我国宪法是如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做出相应的决议。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他提供必要的材料。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5: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7: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48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在今天的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各位来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享有哪些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分别提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履行哪些义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并且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如何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选出的代表。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2: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3: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2: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4: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2: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5: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7: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53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那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 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为各位来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主零八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整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孝子的打卡情况。这位说看好法国，打爆那个谁，我是杰克小雨，今天打卡第39天，阿根廷冠军。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孝子，他说这几天小雨，你大哥二哥都来了，台风都来了。是啊，所以大家要小心点啊，大哥二哥呢可能还毕竟是一家人嘛，但是台风报告大家安全第一好吧，毕竟人家疯了。

0: 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敢我此言良久立，却作促弦弦喘急。2026年高考期间，这句出自白居易《琵琶行》相对冷门的诗句意外走红，成为全网用来形容被理解、被共情后的无言震撼。这两年，一些古文经典常常在社交媒体上被网友赋予新的解读，比如《刻舟求剑》从讽刺寓言变成一种广泛共情的隐喻，指明知时光不再，却仍通过故地重游来打捞回忆。苏轼继《承天寺夜游》中的“怀民亦未寝”也成了对高质量友谊的集体呼唤。对此，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2: 怀民亦未寝火了，刻舟求剑泛红了，良久立成了年度热词。这些年轻人似乎正忙着从古文里寻找自己的影子。年轻人可不是随便的玩梗，而是让古诗文从课本里走了出来，接上了现实的烟火气。他们明知时间已经回不去了，但却偏要在古文里刻下新的记号，为的就是打捞他们当下的种种心事。与其说他们不懂经典，不如说他们正在借古人的话再说自己的事。细看这些走红的古文心结，背后都绕不开三个关键词：被看见、被理解、被陪伴。当代人的微信好友虽然越加越多，可深夜里能打电话聊心事的人却越来越少了。此时苏轼那句怀民亦未寝就不再是古人随手写下的闲笔，而成了现代人心里向往的友情范本。琵琶行里的良久立的沉默，也因为现代人习惯了秒回和表情包而显得格外珍贵。年轻人的理解或许不一定符合古文的原意，但却戳中了这个时代的软肋。我们不缺信息和点赞，缺的是共鸣，是真正能懂你的人。从这个角度看，所谓误读其实就是因为经典的内涵足够厚实，因而可以装得下不同时代的人投射来的情感。可见真正的传承并不是不让别人有新的理解，而是要在各种解读中让经典变得越来越丰满。有人担心古文被玩坏了，这当然可以理解，但与其站在高处批评乱解读，不如看看在借古酒浇新愁现象的背后，年轻人到底在渴求些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当他们不再把古文当作古董，而是当成可以倾诉、借用甚至二创的情感工具时，传统文化才能真正的从死记硬背中解放出来，成为有情感、有温度的东西。我们应当允许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读、去用、去重新书写，唯信如此，经典才不会变成死的文字，而能成为一代代人共用的情感语言。这可能就是文化传承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样子吧。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祝你有个好胃口。哎呀，这个点儿我呀在直播间啊只能吃西北风了。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908高速现场，受天气影响，薄荷高速淮南东入口仅开放人工车道，滁州支线师集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三超车及危化品车辆上高速，滁新高速淮南西入口仅开放人工车道，定远南藕塘滁州西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三超车及危化品车辆上高速，沪武高速含山南、博望、采石矶、太白岛、正浦港入口禁止危化品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以上上高速，宁武高速太白、宁马、马鞍山北、马鞍山南入口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摩托车上道， 天天高速莱安南半塔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三超车及危化品车辆上高速。特殊天气，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一定小心驾驶。

0: 下雨了，咱们打车吧。哦，出租车。哇，好险呐！
1: 当心点。
2: 阿木，你看，溅了我一身的小泥巴。雨天行车，请减速慢行，不要让可爱的小泥点攀上行人的衣裳。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什么叫做三超车辆。大家刚才高速里面就播了三超车辆啊，可能有的肖子跟我一样不懂，虽然我播了啊，但是之其然之其所以然，三超车辆通常指的是超速、超员、超载车辆，和超人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啊，这位小雨中午好，台风天气像跟我作对一样，我一上班，还有下班路上就给我下大，到了又正好雨停了，所以你要看你是把幸福带给了别人，然后把大雨、中雨、小雨带给了自己呀。
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二，八五九，
5: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
1: 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通过上个礼拜五跟妖哥的连线，我们知道了这个点儿，妖哥应该已经睡了。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

0: 怎么大哥又变成八威了？怎么回事？
1: 八威，不过现在的状态，我感觉吧，就像是吃饱了撑的，那是昨天，今儿啊，好像已经体力不支了。啊、这是一场就是持久战。明儿估计他就让我们一起祝福吧。这个小子问，台风路边停车是否收费？我刚查了一下啊，各个地方不一样啊，都不一样，所以呢没有办法以偏概全，好吗？总之不管收不收费，希望大家在路上行驶注意安全第一，在哪儿都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第一。那么今天呢，咱们正午聊逍遥啊，一周的开始，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我不知道啊，就是大家伙儿昨天去干嘛了？因为昨天应该雨比较大啊，不过是从中午开始下起的，对不对？上午都还好啊，当然各个地方不同，各个地方不同。咱们安徽，那么来，我们来说说看啊，各位小子，你觉得下雨天最适合干什么？打孩子就算了啊，咱们新式教育讲究不打不骂，管教孩子是吧？都不叫管教，我们一起陪伴，一起成长，是不是啊？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来，各位，下雨天最适合干什么？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个闲篇儿。刚上节目交接班的时候啊，前面那位同仁啊，真是少林寺十八铜人，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为啥？我就是在坐椅子之前啊，我就发现这个椅子上有个东西，我说这啥玩意儿啊？就刚刚这位同事才坐过嘛，是不是？我看，我的天，虽然说啊，这不是一个玻璃渣，但是也是一个硬硬的塑料的碎片，还挺大个儿，尖尖的，知道吧？塑料碎片。已经给刚才那位兄弟坐到椅子的深处去了，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这是在练什么功啊？啊，我的天哪！我想来想去，想来啊，我就估计啊，就是他想祝福一下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908的听友，所有的正午乐逍遥的逍遥子们，就。以后的日子里，你们做任何事情，指定能赢啊！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什么叫做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啊？我们来看一下，正午乐逍遥，我们逍遥子们啊，你们也可以就是找到自己的好朋友。比方说，我刚刚问我说下雨天最适合干嘛？这位逍遥子说：“下雨天嘛，那就喝酒去啊。”这位逍遥子说。下雨天，尤其是就是周日雨天，最适合三五好友小聚，喝喝小酒，灌灌蛋啊。嗯，你们这个礼拜要不约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小伙子啊，这里说，我觉得吧，下雨天最最适合的那必须是。睡觉啊，呵呵，这位小子说，下雨天那不就适合看看书啊，睡睡觉啊。要不这个礼拜约一下。再来看其他的小子啊，这位说，下雨天啊，下雨天最适合淋雨啊。这位小子说，下雨天干嘛也不要学小雨，下雨天跑去大蜀山啊。不是，你是在大蜀山上就看到我了吗？我这礼拜没去好不好啊？这礼拜因为担心下雨啊，更担心炎热。其实下雨对跑步影响都不大，就怕热，知道吧？于是呢，我就在我们家旁边一个2公里一圈的，就是算是一个跑道吧，2公里一圈。然后呢，跑了有11圈，跑了11圈，总共包括从家到那儿来回干了有24公里，然后平均配速大概是440，我是一个渐加速啊，440还可以了，因为最后几公里呢都是跑在4:10左右，就是这样的训练，我觉得会效果比较好，就是由慢到快，然后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这样子。对啊，就跟上节目一样。为什么我们到周末的时候，到周五的时候，然后给大家发奖品老陈醋呢？那不是到嗨点了吗？那不是啊。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2: 下雨天最适合干嘛？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他说下雨天啊，下雨天打麻将啊。小雨你打吗？我不会打，我真不会打啊。我爸会打，然后呢我知道我身边有几个同事啊这方面比较厉害。 我讲的比较厉害，不是说就是能赢多少钱啊，他主要是啊，就是人啊，一旦要做这个事儿以后啊，他就忘记自己是叫什么姓什么，自个儿是谁了，你知道吧？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见过他，你知道跟我一样吗？啊，现在反正以前跟我同一批进台的都当领导了啊，曾经跟我一样啊，就是一个普通的主持人。然后呢，就是跟领导在一起，包括主任啊，还有总监啊，在一起打打牌的时候啊，他立马就变了另外一个人。明白吗？就是一个打工人，你知道吧？在台里面，我们见到领导啊，领导早上好，哎，邵总好。就是我见到领导，真的就是立马就口吃，真的，我就不会说话了。但是，一到牌桌上，我的乖，你要是跟他不打对家还好，你要跟他打对家的话，你们是一家的话，你要是出错牌了，他能把你臭死，你知道吧？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喜欢打打牌啊，打打麻将，小赌怡情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状态啊？反正我那个同事是的，就是领导哎，就出错了一张牌，他立马就给我打，把你个直接开骂，直接开骂，你知道吧？呜、哦，所以他现在已经做领导了。所以人呢，还是要把定位啊定高一点。来吧，下雨天你觉得最适合干点啥啊？大家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起来，然后语音文字都可以来互动和交流啊。下雨天最适合干点啥呢？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不一样，但是有一样是共通的，那就是下雨天最适合穿的是洞洞鞋。来吧，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继续给大家安利这款卡乐驰洞洞鞋。我的天，哎，就这个天，那我要是支个摊儿，在咱们安徽广播电视台门口来给大家推销洞洞鞋，你来不来啊？你来不来？专柜售价几百块钱的卡乐驰啊，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夏日福利只要139元起。先说说款式啊。咱们洞洞鞋呢分成成人款和儿童款啊。今天呢我也去买了，我后来挑来挑去，我说怎么没有我的鞋码哦？原来我看的是儿童款。款式系列也特别的全啊，女生呢专属的什么云朵款啊、泡芙款啊，上脚以后自带增高显腿细啊，小巧玲珑的女生往前冲。还有温柔系列的什么芭比啊。什么什么迷彩豹纹呐、啊、石英粉呐、啊、正红啊，就多种配色吧。哎呀，日常搭配，哎呀，超温柔，哎呀，超就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那种。什么简约小金鱼啊，什么什么黑白啊，月光灰啊，葡萄冰啊，哎呀，就应有尽有，你看一看好不好？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关注啊，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商城，然后你就进去看吧，进去找吧，肯定有你喜欢的，好不好？对，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啊，就刚刚买了一双。我说你不是有了吗？马上不是要到父亲生日了吗？是不是很潮？你们觉得？哎，我给我爸送一双卡乐驰洞洞鞋，是不是很酷？不过啊，光有鞋子，像下雨啊，还是不行。啊，你还得要穿裤子。今天这个裤子呢，对，那肯定必须要就是下雨天比较适合的，比较配搭的，对不对？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超值福利，99元直接拿走两双。整条裤子呢，弹力超大，蹲下来买菜啊、抱娃啊、出去散步啊、开车啊，腿部完全没有束缚感啊。面料呢也是非常的柔软，不紧绷，还不容易起球，不变形，洗多少次呢都不会松垮啊。然后这个拉链口袋非常的好用，你出门装个手机啊、钥匙啊，因为你运动啊，你跑两步的话，这种东西容易掉下来，是不是？那如果你穿上这条裤子，然后拉链口袋一拉上，那不是安全感满满吗？版型有两种啊，直筒款显 腿直，视角款呢显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系列，男生女生爸爸妈妈各种长辈都可以穿。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99元两条，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带娃的宝妈，或者是休闲在家的叔叔阿姨，买都不会吃亏，也不会上当啊！来，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直接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你洞洞鞋也买了，宾斯库也买了，那我们就约一下，我们去茶水好不好？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肖子的留言。这位肖子说908908，哎，人在哪，人在哪，有事儿您说话啊。这位说大家千万别学小雨跑20多公里，多浪费鞋子和大米饭啊，不会过日子的败家爷们儿。你知道就跑20多公里，然后呢你身体轻了，然后你就是你就坐车对吧，你也省油啊，你是啊。真是的，你数学不好，你养我败家。我们问大家的问题啊，就是下雨天你觉得跟什么最配啊？这位说下雨天白噪音绝佳的睡眠环境，是的，尤其是这个雨啊打在房檐上啊，或者是打在就是玻璃窗上，然后噼啪啪噼啪的声音，哎呀。还好啊，我们直播间就是隔音效果做得比较好，否则的话听着打在玻璃上的我就要
6: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的，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境内，中心最低气压992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巴威影响，我省仍有较强降水，风力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8级以上，请注意短时间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内涝次生灾害。来看一下全省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地区东部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地区的天气。目前合肥有雨，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 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

0: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2: 二壶酒，
3: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4: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今天就是到台里已经成了诗人的小雨。吵得老，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伙啊，在路上雨天路面湿滑，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那么这趴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互动一个相对来讲啊，比较就诗情画意的话题，就问问大家，就你们知道跟雨有关的诗歌有哪些啊？可以把你知道的跟雨有关的诗歌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啊，我们今天一起做一把啊潮人。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啊，小雨，如果你穿上乐购908的冰丝裤和洞洞鞋在雨中跑步，你还能跑20公里？不存在。我讲的意思是肯定可以跑啊，这点没有任何问题啊，只是跑得快慢。我跟大家讲，你别说洞洞鞋了，我穿拖鞋还跑过。配速盖，大家讲真的啊，配速就是上个礼拜跑过一次，配速在4分以内。拖鞋你知道吧？不穿鞋我也跑过。那要看是什么地面啊，就是有的地面你懂的。其实我讲的意思呢，就是鞋子啊和裤子啊其实影响并不大啊。对，你穿冰丝裤跑呢，它可能会有一些，虽然讲啊你走路啥没有问题，会有些闷，但你真的跑不也就跑了吗？洞洞鞋呢，你茶水那爽歪歪嘛。我跟大家分享过一次，我跑一次长距离，然后当时穿着运动鞋出去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时候那个鞋啊能够晚一点湿晚一点潮那最好。结果出门的时候，就端午节那天嘛，雨下的巨大，出门就潮的了。我刚才还在想明天早晨穿什么鞋呢，洞洞鞋可以考虑一下啊，可以考虑一下。对，乐购908商城。我来看看啊，这位小子说天天听你说醋，结果周六我们小区还真来一个摆摊儿卖山西陈醋的，尝了一下还不错，有点甜，买了4斤。我就说吧，乐购908商城早就应该让我推你上链接呀，在等什么？都被别人他。你们小区肯定就是卖醋的这个人听到正午乐逍遥我在天天说醋这个事儿了，你知道吧？哎呀，捷足先登。不过呢，这位朋友啊，你很有可能买的不是正宗的山西老陈醋。你要是说有点甜，那无外乎有两种。第一种，那是镇江的香醋，它有点甜。第二种就是农夫的泉有点甜。山西老陈醋它就是酸，它一点都不甜。 啊，真心话啊，他就是纯酸啊，纯酸，所以呢，呵呵，所以我们六沟酒里面赶紧上正宗的老陈醋啊。不过没关系啊，你就是听正午乐逍遥的节目，然后呢，包括我晚上的开心副驾驶节目，你就听啊。我们时不时呢就给大家送上正宗的老陈醋，而且呢一分钱不要啊，我掏腰包，我请大家吃好喝好，好不好？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差点又说成开心副驾驶了。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语音文字参与互动，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最重要。小雨叔叔，你背错诗了啊？真的吗？饮湖上初晴后雨，饮不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是啊，这是苏轼写的一首诗啊。这首诗，因为苏轼当时在杭州嘛，你知道吧，所以他对杭州就特别的感兴趣，所以经常写了很多跟西湖有关的诗，跟杭州有关的诗。我刚才讲黑云翻墨未遮山，他也是写不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吗？我酒还没醒吗？我
2: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幽默一箩筐啊。首先呢，把目光投向国外。近日呢，美国一个极限运动表演团体疯狂马戏团的六名成员背着降落伞，带着布置好的整张餐桌，从大概400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在约40秒的自由落体时间内，他们碰杯完成了喝葡萄酒、包括切牛排等等啊等等，总之呢，完成了一场离谱又优雅的空中宴会。过程当中呢，食物和餐巾纸就满天乱飞。之后呢，他们在亚利桑那州上空打开了降落伞，所以在天上吃的挺好，然后下边走路路过的人也吃的挺饱，是吧？是这意思吧？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陕西西安啊。陕西西安近日，一段大爷帮女子遛狗的视频意外走红了。这位大爷呢，无偿照料，每日相伴整整12年，真挚温情，哎呀，打动了不少人。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据狗主人白女士介绍说呢，帮忙遛狗的大爷住在对面小区。12年前呢，他家的小狗刚满10个月，常常啊在路边玩耍。那个时候呢，大爷自家的狗狗啊刚刚离世啊，死了，心中呢非常的失落。经过两人共同认识的一位大姐从中搭线，大爷询问能否带小狗出门遛弯。当时呢，这位女士就说，她说小狗愿意跟您走，你就把它带出去遛好不好。哎，白女士不曾想到，简单的一句应允，开启了长达12年的陪伴。后来呢，狗狗长大又生下了小狗崽，两只小狗便一同交由大爷照看。这12年啊，大爷再也没有养过其他的狗狗了。白女士曾经提出送一只狗给他，被大爷婉拒。白女士住在3楼啊，大爷每天走到楼下呢就唤一声，狗狗就自动下楼了。朝夕相处12载，大爷呢把两只小狗照料得格外的细心。这12年呢，要是没有大爷，估计啊这狗啊也长不了那么好啊。提起多年的照料呢，白女士也非常的感激啊，说大爷的付出呢不图任何的报酬，对待呢两只小狗啊甚至比他本人还要细心。老两口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真心陪伴狗狗，这份纯粹长久的善意格外格外格外的难得。所以你看，这人与人之间，包括人与动物之间，这种情谊啊都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啊。但是我就不知道，就如果站在小狗的角度上，他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两只小狗会不会觉得每天到了那个点儿就要去上幼儿园了，然后玩一会儿就晚上放学了呢？

好嘞，来来来来，朋友们啊，这首歌曲是孙燕姿的《雨天》啊。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台风，所以呢，连日的降雨，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小伙子的互动留言。这位小伙子问，这个那个幺哥就还回得来不？妖哥，反正乘着台风回不来。啊，上个礼拜五，大家有没有听妖哥连线啊？啊，你们这不是超级粉丝吗？都是啊，一个二个的，真是的。妖哥现在在帮着弟弟带孩子，很忙很辛苦啊，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给大家直播了。他说呢，等这段时间过去啊，稳定一点了。看看能不能跟大家联络上，应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吧，大家再耐心等待，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啊！大家再多忍受我几天，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啊，这位小子说，

0: 20块钱一斤，老陈醋，假的？要不你说个牌子，我买一瓶回来对比一下。是这样，20块钱一斤不算便宜了啊，不算便宜了，真的不算便宜了。那么我说个牌子，哎，超市都有啊，您自己去看就行了。我目前喝的陈醋呢，是我哥他们在山西那边嘛，所以呢，弄了一些新醋给我，准确的讲不是弄了一些啊，弄了一箱，然后满满一，我估计我能喝个20-30年的样子。这位小子，小雨喝过这个不？我看一下啊，啊，喝过，老陈醋可乐，就是那个味儿。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秧歌。

小开心果，不是小开心果啊，小逍遥子啊，给我纠正了，说是欲把西湖比西子啊，把西湖跟西施进行对比嘛，淡妆浓抹总相宜。啊，这首诗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就是在西湖上喝酒，一开始是晴天，后来下雨了。我说的那首诗，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出乱入船，是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又喝多了。哎，反正苏轼挺喜欢喝的啊。我们的这位小子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哦，这是苏轼的一首跟雨有关。对，哇，好棒。所以苏轼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包括百大人物他都入围其中的一员，非常了不起。尤其是他对待困难和对待挫折的态度实在是值得敬佩。你不管再难啊，他到哪儿他都能乐观，他都能做出东坡肉来吃。好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看看有没有小子提醒。今天没有吧？你看，你们都忘了吧？下雨天是不是都忘了？啊，燕窝呢？好嘞，来，各位，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一到下午3、4点钟，人在工位上，但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能提神，但是不能够补身，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款，来，我先不说啊，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因为老是有人批评我说，你一点都不会做广告，你一点都不会销售，你应该先让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299，你看你能收到啥。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5瓶爸爸猪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可以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为啥呢？因为燕窝中有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不错，宝宝出生之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直接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是299啊，回复299就能下单了。哎呀，我不知道大家看世界杯啊，是不是熬夜也很辛苦，对不对？你看看，包括梅西39岁了。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嘞，时间来到了13点整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这位肖子说。妖哥是不是去看世界杯了？嗯，妖哥是不是去看世界杯了？我不知道，但是妖哥现在会带尿不湿了。是给别人带尿不湿啊？
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个别网民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

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四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共批准上市一类创新药76个品种，数量再创新高。但是当年共计获批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仅有4个为国产药品。而2026年上半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创新药38个，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均为国产药品。好的，继续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江苏省睢宁县境内，巴威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我省东部暴雨，全省风力3到4级，阵风7级左右。14到17号我省北部有降水过程，其中17号淮河以北局部有暴雨，18号到21号淮河以南和22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那最后呢，再来看一条国际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准的制导炸弹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10个目标。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

小时候，每次下雨，妈妈总会为我撑起那把蓝色的雨伞。其实，可以为您遮蔽阴雨的，不仅有妈妈温暖的爱意，还有安徽交通广播无尽的关怀。雨天路滑，请您驾车小心。

0: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2: 二锅酒，
3: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4: 妖哥来了。
5: 书接上文啊，我们今天呢正午乐逍遥一上来就问大家伙儿，就是下雨天你最适合干什么啊。我不知道昨天雨天啊有多少逍遥子在家里看了世界杯的比赛，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梅西的精彩演出。是这样子的啊，我呢下雨天干嘛了呢？我昨天啊向大家汇报一下啊，昨天上午的时候早晨跑了一个半马长度嘛，然后上午带两闺女儿去了一趟安徽博物院。安徽博物院就是我们台旁边的安徽博物院，因为现在不是在做天问展嘛，很好看啊，天问展也是推荐给大家。它是我觉得一个巧思，就是把古人对于宇宙的一个看法，包括对待太阳、对待月亮、对于星星，包括对于星座的看法，和现代我们国家对于宇宙的探索融为一体，这个结合的特别好啊！包括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月壤啊，尽管它放了放大镜，我也没有看得很清楚啊。我觉得我要到医院去治疗一下我的眼睛啊！但这个展出非常好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当我出门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我觉得机会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如果不下雨的话，在礼拜天你到安徽博物院来看展，那真是排队能把你……我干过一次啊，因为离台很近嘛，所以我以前没有两档节目的时候，还经常有空就可以去转转。但是现在两档节目以后，就这个礼拜天我一看下雨，我觉得机会来了，我就带两闺女儿去了。然后在看天问展的时候，我是一边看展一边看梅西。哎，我一边看的什么魁星点斗，我就看漂亮，球进了。你知道吗？就这个很穿越啊，很穿越啊。现场大家都在仔仔细细的看，以前在江边是谁看到的第一次月亮，然后江上的月亮又谁照到了哪一位的脑袋瓜上。我却在看着谁破门得分。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讲到了世界杯，我不知道谁看了比赛啊，谁看了比赛。你知道梅西上一场不是送走了埃及法老吗？对吧？我上个礼拜五在开心副驾驶节目里面有送出了一瓶正宗山西老陈醋。那么我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啊，我当时就问大家，我说那啥，法老不在了，法老死了，但是法老统治的这个地区的居民却都长生不老，永远年轻，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就可以拿走奖品。当时我是出这个题目啊，我一开始以为这个题挺难的。你要是不看世界杯啊，你应该知道这个答案啊。这跟世界杯没啥关系啊。对，就是法老死了以后啊，到底为什么那个地方的人就是永葆青春啊，永远年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是法老施的什么魔法，还是老天被感动了，亦或是梅西没戏了？在这里呢也是让大家来动动脑子啊，因为一点钟了嘛，可能大家也很困了。妖哥不是说让你们不要睡吗？睡觉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吗？ 行吧，来来来来，各位小子啊，谁要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2: 叔叔，可不可以叫我们踢球啊？
3: 还踢球？
6: 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
7: 这叫打吗？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5: 好嘞，来吧，正午乐逍遥，我们来说个球事儿啊。其实今天没有比赛啊，因为昨天呢四强都产生了，但是我强烈怀疑，不是每一位小子都看了比赛了。世界杯四年一次，不容错过。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场比赛挪威对英格兰啊，哈兰德大家知道吧？就是一个人以一己之力就把巴西送回家的那位，哈兰德第一前锋啊。挪威呢开场啊没多久就先拔头筹取得领先，然后英格兰呢长时间处于被动啊，核心贝林厄姆挺身而出，常规时间扳平比分，加时赛再入一球，梅开二度，最终英格兰2-1逆转对手。时隔8年闯入世界杯四强，挪威呢黑马之旅止步，哈兰德全场被严防遗憾出局，这家伙还是太强悍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之前他比赛的一些视频啊，有一个人，有一个防守球员啊，防哈兰德，一记放铲，那个铲球肯定是犯规的，而且那个铲球肯定要吃牌的，但是那个凶猛的铲球居然没有把哈兰德铲倒，哈兰德只是踉跄了几步，然后继续向前，好像还破门了，好像破门了，放铲的那个人腿折了。你听清楚了吗？这铲哈兰德的这个人严重犯规，自己腿折了，哈兰德没事儿，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昨天上午9点啊，昨天上午9点，四强的一场收官之战，梅西开场10分钟送出角球助攻。那个谁破门啊？不重要。梅西凭借着这记助攻呢，以10次助攻独享世界杯历史助攻王，同时手握21粒世界杯进球，达成射手和助攻双王纪录。下半场的时候呢，瑞士队啊也是扳平了比分，但是随后呢，瑞士队的一位叫做恩伯洛的球员两黄变红。哎呀，那个红牌得的我简直是看醉了，你知道吗？大家记得吧，哈兰德就是被铲，结果铲他那个人呢废了啊，然后这个人就是瑞士队的这个人好好的，哎，一开始呢裁判一看哟被放倒了，于是给阿根廷的这位球员呢出示了黄牌。哎，你干嘛，你铲他干嘛？结果发现啊，人家根本就没有碰到瑞士这个人，他是被隔空铲倒的，你知道吧，就是假摔嘛。然后这个倒下的这位，哎，得到了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导致最后失利。我觉得有很重要的原因在里面，后来就是瑞士队一直10-11啊，太夸张了，那个这个简直，那个假摔大概离得有1米远吧，然后就啊，知道吧，我那太假了，比我在节目里面表演还要假，太拙劣了，知道吧，这个表演太拙劣了。最终呢阿根廷队是以在加时赛当中啊，一记绝杀，然后最终呢比分定格在3-1，卫冕冠军阿根廷呢拿到最后一张四强的球票啊。那么四强对阵是这样子的啊，大家听好了，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

0: 我刚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说就是法老死了，然后呢，那个地区的人呢，却就是永远年轻，长生不老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一位小子就说了：“没法老有醋吗？”我一开始懵了，你知道吧？我说：“没法老有醋吗？啥意思啊？你意思是说？”就是那个城市里没了法老以后，大家天天喝醋，然后就长生不老了。啊，这也太夸张了吧！今天，我后来一琢磨，哦，他是问我把答案给出来了，有没有醋啊？对，答案大家听懂了吧？就是为什么法老死了以后，这个地区的人就是永远年轻了呢？因为没法老了嘛。怎么样，降温了？大家冷不冷啊？没法老了啊，醋，大家呢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我们每周五有一个老陈醋杯笑话大赛，大家可以从今天就开始准备段子啊，然后呢，我们一决胜负，好不好？看看谁笑得最嗨，谁喝醋就喝得最多。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嘞，现在时间13:20啊，来到节目的尾声阶段，我们来看一下肖子们。这位肖子说：“小雨觉得英格兰能够回家吗？最后夺冠打西班牙，我不知道哎，就是我对足球这块真的就是研究的，没有以前那么透彻了。以前也不透彻，以前要是透彻的话，那不就是买足彩了吗？那不就是。”是这样，我个人曾经就很喜欢西班牙，现在也很喜欢，就是那个踢法我很喜欢。然后呢，梅西上一次不是夺冠了嘛，然后成为了球王嘛，然后包括39岁了，那几个老将都已经回家了，是吧？还有人在机场等着他一起走呢，他迟迟不愿意离开，是不是？四强，未来能发生什么？毕竟阿根廷。然后你看，连续三场淘汰赛，然后上演了帽子戏法绝杀，这连续三场绝杀，就最后时刻绝杀，你这个神奇还能继续上演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大家拭目以待吧。但是三场绝杀，凌晨三点，这个太看不看呢？不看的话，怎么上节目呢？看的话，又怎么上节目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这位小子说。哈兰德这么厉害吗？他到底吃了几个小儿？哈兰德是妖怪是吧？就是网上有些图片就 P 出来，包括哈兰德跟那个魔人布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那个，就是《七龙珠》过啊，里面不有个魔人布欧吗？魔人布欧不是小孩吧？你是把他跟《西游记》上弄混了吧？哦，反正就讲他太强大了。有一个经典的画面，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哈兰德一脚怒射，然后踢到了对方防守球员的脸上。我不知道那球是不是故意的，我开玩笑啊，就一脚怒射射门嘛，然后被对方球员用脸拦了下来。然后那张照片拍下来以后呢，就是都变形了，脸也变形了，球也变形了。好夸张啊，就是那是个名场面啊。你想那脚踢下去以后，你要是那个防守球员，你是不是以后就应该退役了？反正现场他是直接被抬下去的嘛。 那家伙罩不住了，那以后我踢上场看到哈兰德都有心理阴影啊，那都是啊。嗯，我看看啊，这位小子说，告诉刚才问问题的兄弟，我不知道是兄弟还是姐妹啊，他说告诉他一声，下一场法国阿根廷都 go home。 那要不是呢，那这个礼拜的奖品你提供啊。开玩笑啊，说到奖品，再多奖品也比不上匠人呐。来吧，匠人制装，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N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所以啊，谁回家最好的还是把匠人制装带回家。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小雨，还是要叮嘱大家一句啊，这个台风天啊，雨天路面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各位小子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0: 芳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台风预警和全省的天气预报。首先，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境内，即北纬33.8度，东经118.1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92百帕。那么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受到巴威的影响，我省仍有较强的降水，风力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的阵风8级以上，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夜里到

0: 下午哈，下午到夜间，全省呢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淮到沿江地区东部呢是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我省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是雨天，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
1: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919.48点，下跌了76.68点；深证成指14599.50点，下跌了447.14点；创业板指数3741.92点，下跌了100.8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7: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6: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7: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6: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7: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6: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是3:34啊，欢迎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

0: 根廷啊，我看到下楼拿个东西上来，人家给我打电话，人家给我送东西上来以后3-1，1-1，看到这么长时间的1-1，上来以后啪3-1，所以足球啊，就瞬间万变啊，瞬息万变的，像人生一样。那么最近大家应该明显感觉到天气的变化也是特别的快啊，台风的消息呢是持续的刷屏，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新媒体呢是持续为大家关于这个八威啊所带来的一些天气情况做了最新的预警，当然对我们的生活啊出行也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多地是迎来大风和强降雨、短时暴雨以及狂风骤雨的天气。你知道哈，我昨天就静静地看着啊，窗户就是这个那个哐啷哐啷哐啷哐啷的响，因为我习惯于留窗户就是开点纱窗嘛，我夏天一定要让有一点通风，哪怕是我开空调我也要开带一点窗户，但昨天那种天气就不行了。我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什么，就是小时候的暑假的大暴雨，就是雨天啊，暑假一定会有，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小时候最怕又期待的就是夏天的暴雨。就它夏天的暴雨啊，我们不说台风，就是形成，因为我小时候在淮北嘛，那个时候台风其实特别大，影响到淮北倒也不多，但是有的时候暴雨呢会在下午4-5点钟的时候，天突然乌云密布，然后就开始狂风暴雨的下，窗户是呼呼的吹，雨噼里啪啦的在屋顶啊这窗户上啊，整个世界都轰隆隆的。小时候下雨的时候不用上学不用出门，因为放假嘛，我们会趴在窗边看雨听雷声啊，在家里吃西瓜看电视啊，西游记。所以呢刚好呢这两天赶上这个台风的天气啊，我们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暴雨的一个记忆当中啊。其实暴雨天虽然狂暴，但是藏着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应景也很治愈，就是小时候啊，小时候下特大暴雨的时候，朋友们你最爱做什么事儿？我跟你们讲啊，我有跑出去淋过，那真是年轻啊，那不是年轻，那是就是太小了，把自己带入到可能某一个武侠的这个电视剧的这个角色当中，跑出去淋雨啊。那么小时候下特大暴雨的时候，请问你爱做什么事儿呢？是趴在窗边听雨，是躲在家里吃零食，还是偷偷的踩水玩？欢迎大家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语音、发文字、发留言都可以啊，来告诉小果。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也是国姐好，两天没见，想你了。当然，其实两天时间蛮久的，你不觉得吗？就有的时候，如果说两天啊，你突然觉得你没有见到哪个朋友，你就觉得我天哪，人生感觉过半了。真的，哎，觉得我都这么久没有见到他了，他干嘛呢？是不是女孩子跟女孩子之间这种惺惺相惜很神奇啊？当然可能因为周末呀，或者是确实是带孩子呀，或者是有各种事儿，一想起来我姐妹在干嘛。关于狂风暴雨天气呢，还是要有一些安全的提示跟大家说一说哈。首先呢，就是尽量减少外出啊，尤其是风雨大的时候啊，像树木呀、广告牌等，包括高空杂物，它都比较容易掉落。你外出的话呢，会有一定的危险。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新媒体端给大家发了啊，非必要不外出啊，你能居家就居家。上班没办法啊，上班也要注意安全。比如说我记得最大的雨应该在91年那一年的夏天了，你有什么回忆你说给我们听一听啊。其实今年我感觉到目前为止啊，合肥的夏天没有给我那种特别特别特别热的那种感觉，就加上可能是因为就是雨天嘛，就是还没有，但是我跟你们说台风过后大概率夏天还是夏天。但是去年不是，去年我印象当中合肥有一段时间是真的是非常热的，但是呢我印象当中在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每年的夏天都会有集中一段时间淮北是下暴雨。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奶奶家的那个，因为它是两层三层的房子吧，就是加上一个院子，它那个有那爬山虎。我每年就跟我那个堂弟一起啊，就看到奶奶家院子的腊梅花包括像什么桂花树，然后呢旁边的那个下雨的时候啊，整个院子打的就那个清新的感觉，尤其是雨过后的早晨，那个爬山虎，你们知道爬山虎爬满墙，我觉得特别好看。然后那个每一个叶。

在上面都是水，所以每一年夏天淮北都是会有暴雨的。比如说小时候在乡下下大雨的时候，穿个拖鞋打着伞，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村子周边的小河道摸鱼捉虾，不要太快活，爸妈不拿棍子来撵我都不回家的啊。所以这样就觉得我们小时候其实比，像说实话比现在的孩子呢快乐会更加的，怎么说呢，我觉得纯粹简单更外放一点。当然现在孩子我觉得他有很多娱乐呀，接受新鲜的知识等等，比我们那时候当然要方便很多，但是还是，我说实话还是以前啊，就会给我们留下很多丰富美好的记忆。好，继续要跟大家说一下哈，狂风暴雨的天气，尤其台风天，不要去趟积水。无论我你小时候对吧，跳泥坑怎么玩过，不要走陌生低洼的路线。为什么呢？因为暴雨的积水很深，你看不见底下的一些坑洼，包括井盖，包括漏电的一些隐患。所以在这里呢，小鬼也要特别大家说非常危险，这些呢提醒家里的老人啊，看好你家的孩子。来啊，浅浅他说，国姐你好，小时候暴雨最喜欢趴在窗户边听雨声，感觉全世界都安静了，特别有安全感，对不对？我小时候的那个床头啊，就自己家里的床头啊，它是靠着这个窗户的，就是有一小半是靠着窗户的，然后然后前面呢是一个写字台，就是写字台旁边放了一个桌，就是小床，然后那个一到下雨的时候啊，那个窗户啊就噼啪噼啪那个声音，你就觉得靠在床头，我那时候看我的小说什么福尔摩斯探案等等，就好快乐好舒服，真的吹着空调吃着西瓜。你们知道以前上小时候吃雪糕有多凶吗？那个时候批发雪糕，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呢，一共是我妈拿了24根雪糕在家，给我下的死命令是必须一天最多只能吃2根，我怕吃多了拉肚子，吃多对身体不好啊。那时候呢，有2种雪，一种是那种足球形状的那种冰淇淋，还有像反正就是什么就什么火炬什么之类的。24根雪糕。我3天把它吃完了，3天，这吃完了，就是靠在我的那个床头听着洗雨，那2天都在下雨，我也不出门，就在家里吃雪糕啊。来，阿玲说，小时候一到下大雨就很开心，因为不用下地干活，可以在家看电视吃冰棍儿啊，快乐啊。小晴天说，我小时候偷偷踩水，国姐每次都要被妈妈骂，但是暴雨天真的太快乐了。哎，你知道小时候下雨下雪这种天都是我们很幸福很快乐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可以玩嘛，小孩子兴奋嘛，对吧？但是呢后来长大以后，尤其是我们工作以后啊，以及我们特别是我们交通广播是应急广播，我后来真的是对下雪这种天气就会有焦虑，我觉得给我们很多人的出行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尤其是路面结冰，很多车主都面临一个又要踩点上班啊，可能有比较危险的情况。所以这些天气啊，除了有它的娱乐性在，我们还是要注意，比方说继续提醒大家，居家要关好门窗，远离窗边，不要像我那样靠在窗户边啊，一吃8根雪糕。大风天听好，不要靠近落地窗、阳台，避免风雨的灌入、高空坠物的误伤。大风天气啊，要注意啊！不要没事呢，现在很多房子都是落地窗啊，那我自己家阳台也是。干啥呢？你说，浪漫是浪漫，意境是意境，但是呢，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我其实有的时候，尤其这种狂风暴雨的天气啊，或者是一大太阳天气，我靠近玻璃有点怕啊，就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还有一些我们骑电动车的朋友，包括汽车哈，不要涉水去通行。尤其是咱们合肥道还好，但是呢，有一些地区当水深没过轮胎的时候，不要强行的去开啊，一定要注意这个车子的安全啊，防止它熄火跟漏电等等。好，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很治愈啊，就是小时候下特大暴雨的时候你爱做什么事儿啊，躲在家里吃零食，还是偷偷踩水玩，还是趴在窗边听雨。来，木木他说，国姐，暴雨天最喜欢睡觉，雨声是最好的催眠曲，睡得特别香。那你得有时间呢，你跟我说现在你可咋睡呀、啊。
对吧？尤其是我现在也不可能睡午觉了啊！暴雨天其实很适合睡午觉，我这中午咋睡觉？晚风他说：“小果你好，我来喽，今天聊雨吗？”对，他说小时候打雷下雨，我会躲在客厅角落和家人一起聊天。现在想想真的好温馨，好幸福啊、哦！哎，就是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小时候经历的一些场景啊，它会非常清晰的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蹦出来。哎，真的，比方说小时候你跟爸爸妈妈一起暑假，尤其是暑假，因为现在我孩子放暑假嘛，我就会特别的去回想一些自己小时候暑假的事情。那个时候感觉也很简单啊，要么是跟我爸爸一起出去玩啊，或者到奶奶家去玩，跟我表弟啊，对，堂弟呸啊，奶奶家是堂弟啊。玩，然后呢，因为我奶奶家住在这个香山公园的脚下，就是淮北的朋友知道吗？就香山公园的脚下啊，就在花园派出所旁边啊，三层的小楼，所以呢，我们那个院子它很好玩，再加上周边还有一些差不多大的小朋友，然后呢，就跟我堂弟一起在香山公园脚下的那个酸奶摊喝酸奶，我们喝完酸奶就走啊，我的叔叔婶婶、我爸或者我奶奶、爷爷，他们会不定时轮流去结账。那个时候除了喝香山，就是淮北那个玻璃瓶的香山酸奶啊，我们还喝果粒橙、丽丽橙，那时候叫丽丽橙、雪菲丽等等，那些就是玻璃瓶的饮料，好开心。而且淮北的朋友知道，香山公园呢，它有两个门，然后我奶奶家呢是在那个昂趣园旁边那个门，就是花园派出所旁边，另外一个呢就是下来以后是现在叫二小，以前叫四小那个门啊，就是我们是在那个大门旁边，还有昂趣园，知道吧？刷脸进去5块钱都不用花，很快乐，就真的是很快乐。我特别喜欢那个时候跟我爸一起到奶奶家去玩啊，有没有淮北的朋友能够理解那种你在香山脚下住的那种幸福感？比一马路还朝上，你知道吧？淮北是这样，它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往下，其实它是一个，就是越往下相对来说地势越低嘛。你想香山那个地势它多高啊？橙子说：“郭姐你好，暑假暴雨最期待了，因为在家吃西瓜、吹风扇、看动画片是完美的暑假，好幸福哦！不是大家都是一代人吗？我觉得也不是吧。我的听众应该是各个年龄层面的都有。”那像我们的父母，我觉得他们小时候的暑假那一定是有他们那一代美好的记忆了。我记得我爸说，那个时候他们同样是跟我的叔叔伯伯那出去玩啊，那玩法可花了啊。男孩子还是有男孩子的快乐。安然说，长大以后才知道暴雨会有危险，小时候只觉得下雨天超级浪漫。要注意雷雨天气哈，当然现在家里已经都比较少了，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一点，千万就是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去洗澡，还有少用电器，做好一些断电的防护。我们为什么提醒大家，就有些空置的房子啊，你把它电断掉，门窗关好。我邻居就我家楼上啊邻居，因为他回来搬走以后呢，这边房子空置，周末还回来关，专门从滨湖回到政务去关窗户。我说你这有功夫，不如我去帮你关窗户。好的，继续来关注啊！今天我们聊的是最近的台风天气、暴雨天气。回想一下哈，我们小时候的暴雨天曾经都经历过哪些美好的记忆，以及你在暴雨天当中爱做的快乐的事情。来，这位朋友说，国姐，雨天的时候呢，穿着拖鞋跑出去，经常被妈妈骂，因为总说拖鞋危险。我还记得穿那种蓝色的塑料拖鞋，大人的一下子就把脚伸到前面去了，半个脚掌都在前面。危险，确实会有点危险。你穿拖鞋跑啊，那小孩不懂啊，穿拖鞋跑。但是不得不说，下雨天你真的得穿这种拖鞋，这种防雨的，这种专门在雨天穿的鞋。你看，有人说啦，之前穿的 买的 Crocs 这几天已经派上用场了，是不是？我说过哈，夏天一定要有一双这种鞋。那么并且呢，开心的暑假因为到了啊，有一些朋友呢已经去计划到海边去玩了。我跟你们讲啊，所有的孩子到海边去玩的，穿什么东西衣服其实都可以搭配，但是你一定要有一双百搭舒服的鞋。无论是暴雨天气、台风天气，还是炙热的夏天，你在海边玩，
如果说之前你没有买的，还在观望的，还选不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 Cross 的洞洞鞋呢，就帮大家继续来返场。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呢是139元起的一个福利，专柜全部是几百块钱。我跟你们讲啊，我周末前段时间就因为我们商城出这个品，我专门到合肥几家有这个专柜的商场去看了，他们所有的款式我们都有，他们的价格真的是我们的三倍。专柜嘛，对吧？我们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依然帮大家带来呢是儿童款和成人款。都有，就是小孩子跟成人都有。有人说，国姐你别说了啊，自从你上架了，不是我上架，是我们908乐购908上架以后啊，他说全家老少都有这双鞋，每给每个人都入手一双，并且他不是一次性买，他是买了一双发现好穿又买一双又买一双。成年人的世界有成年人的倔强。好，今天呢，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哈，乐购908，我们呢帮大家依旧是带来了所有热门的款型。如果你不会挑啊，如果你不会挑经典款型、贝雅款啊，老少男女都皆宜。它的跟高是2厘米左右，一体成型。我给大家说 Cross 的鞋子为什么它的这个技术是很多人仿不来，因为它是一体成型的这个贝雅款，它的厚就是你不用担，你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穿着它跑，你的脚会爬到拖鞋的前面。为什么它有？这个后跟带既可以当拖鞋，又可以当一双 很正式的凉鞋去穿。好，最经典款啊，就也是最早它用于医生跟一些厨师，就是功能性的鞋子啊。这个鞋是怎么火呢？它是在美国的一艘游轮上，在展览当中火出圈的。在这之前，它是功能性的鞋子。为什么它功能性代表它的防滑和安全性都很好啊？我们现在什么鞋子再好看，你安全性能是第一啊，碰到这种雨天不防滑你敢出门？好，贝雅款啊，就是经典款，非常多种颜色。那么第二个呢，就给大家介绍的是云朵款，它多高，大概4公分的鞋高，它的鞋型啊，听我说是那种显小显秀气的，就如果说呢 女孩子呢，你可能想穿那种裙子啊之类的，或者你比较希望你的显得脚秀气一点，你可以去考虑云朵款，就是 Cloud 系列云朵款啊，4厘米的跟高，比贝雅呢稍微高一些啊，带一点设计，也是专柜卖的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看的，就是泡芙跟金鱼款。泡芙跟金鱼款这两款都是在今年直接把这个品牌带出圈的。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呢？尤其是泡芙款啊，泡芙款它的跟高多少呢？是5.2公分到5.3公分，它是厚底的松糕。鞋型呢是比云朵要稍微微胖一些，但是架不住又可爱又洋气啊。就很多人买鞋子其实有误区，我之前也是，我之前总觉得鞋子要卡着脚，就觉得总觉得是舒适的。我现在买什么鞋都喜欢买稍微宽松一点的，我跟你说显，其实显得稍微脚有一点点长它是蛮洋气的，所以很多大牌的鞋子现在都会去出那种宽版的。就你们去关注一些秀场，关注一些最新的这些奢品的一线品牌，就是那种很怪怪的小鞋子，丑萌丑萌的，它都是那种宽版一点的。所以如果你够时尚啊，如果你愿意接受新鲜事物，推荐的就是泡芙款。小金鱼那就更不用说了，小金鱼它是老爹鞋，你把它理解成老爹鞋，它有6公分的鞋高，它的轮廓非常的好看，很突出，并且它的鞋底有一个波浪形啊，修饰腿型很好。并且我跟你们说，泡芙款、云朵款和金鱼款，它都是配袜子很好看的。我们还帮大家呢，就是准备了鞋花，鞋花在专柜是你要满够600块钱，它才有可能会送你一个。然后另外呢，你是要花加钱买的，你不能一双鞋上就一个鞋花吧。Cross 的鞋花成本很高很贵，所以大家可以闭眼去冲。以上几个款式哈，颜色非常多，我们有听好，有专柜断货的迷彩豹纹，好看啊，这个真的好看，你配白袜子、配黑袜子、配绿色的袜子都很漂亮。石英粉，还有正红的一些颜色，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就是你如果想选时尚这种鞋子，你完全可以买一些彩色的配色。像日常系列呢，就我刚才说了，你像我们小金鱼啊，很漂亮的鞋型啊，有月光灰、黑白、葡萄冰，这都是相对来说颜色比较温柔的，通勤都可以穿。每一双鞋都送大家 DIY 的这个鞋花，
我们成人款的价格从139到299，我后来给大家说的几款什么小金鱼呀、泡芙款，他们的定价全部在500-600以上的，但是我全部帮大家压到了299之内，儿童款是统一139。这种台风天气呢其实非常适合，不用台风天，它就是你家里刚需的鞋子，你带孩子游个泳，晚上出去吃个烧烤啊，包括它很方便。我是不建议大家穿拖鞋去开车，但不是不建议，确实不能穿拖鞋开车，但是 Cross 没有问题啊，它的防滑做得特别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入啊，价格非常合适，139到299，款式呢我已经帮大家介绍过了啊，所有的款式大家可以去选。另外啊，这夏天除了鞋子之外还就是裤子呀，不停帮大家去反复上架热销爆款的吉普宾斯坦里的速干运动裤，这个裤子是全部卖爆，不停的要求返场，因为99块钱两条实在是买不了吃亏跟上当。我一般看到我们商城上的产品，我会全网去比比价的，说真的啊，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了。整个裤子弹性非常好，你蹲下来你带孩子，你知道你带孩子这个事情它有多费裤子吗？啊，腿部没有任何束缚感，面料很舒服，并且呢它不会变形，你就直接丢到洗衣机里去，也不会起球啊，它侧边有口袋，像男士放个手机放个车钥匙都没问题。裤型就是两种，直筒款和束脚款，我说过很多次，论洋气论时尚，直筒款它还可以配男士的一些，比方说乐福鞋，配男士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正式的鞋子，但是呢99，我说真的，你要不你就都买了吧。我们帮大家搭配就是黑色灰色两个经典颜色，全家都可以穿，男女同款，因为它的尺码从 S 码一直到很大的尺码都可以啊，你自己去挑那个没问题。今天九六八商城依旧帮大家争取

0: 了，我就不来跟大家说什么牌子是多少钱了。买过我就很后悔，为什么？因为夏天的衣服，说实话，它要经常洗，你又容易出汗，真没必要。我们帮大家挑选的这些单品都一定是在全网，我不能说最低价哈，但是因为我不能说一些极限的词汇，但大家去领悟。 Crocs 鞋如果没有冲，后面其实慢慢会库存断满，说没就没啊！买过的几乎都来返厂了，为什么？一家好几口人，你得一碗水端平，你不能他有他没有。所有人去冲啊！139到299的价钱，从儿童款到成人款，这么多种款式，包括送你的 DIY 鞋花，再搭配吉普的这个裤子，99两条。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去下单。这种天气我们发货也很快哈，你下到以后，我跟你说，至少夏天合肥满打满算两个半月。这个鞋子配袜子也很舒服，好不好？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大家要拼手速哦。有人说在哪买？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待会儿见。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敢我此言良久立，却作促弦弦喘急。2026年高考期间，这句出自白居易《琵琶行》相对冷门的诗句意外走红，成为全网用来形容被理解、被共情后的无言震撼。这两年，一些古文经典常常在社交媒体上被网友赋予新的解读，比如刻舟求剑从讽刺寓言变成一种广泛共情的隐喻，指明知时光不再，却仍通过故地重游来打捞回忆。苏轼继《承天寺夜游》中的怀明意未寝，也成了对高质量友谊的集体呼唤。对此，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7: 怀明意未寝火了，刻舟求剑泛红了，良久立成了年度热词。这些年轻人似乎正忙着从古文里寻找自己的影子。年轻人可不是随便的玩梗，而是让古诗文从课本里走了出来，接上了现实的烟火气。他们明知时间已经回不去了，但却偏要在古文里刻下新的记号，为的就是打捞他们当下的种种心事。与其说他们不懂经典，不如说他们正在借古人的话在说自己的事。细看这些走红的古文心结，背后都绕不开三个关键词：被看见、被理解、被陪伴。当代人的微信好友虽然越加越多，可深夜里能打电话聊心事的人却越来越少了。此时苏轼那句怀民意未寝就不再是古人随手写下的闲笔，而成了现代人心里向往的友情范本。琵琶行里的良久立的沉默，也因为现代人习惯了秒回和表情包而显得格外珍贵。年轻人的理解或许不一定符合古文的原意，但却戳中了这个时代的软肋。我们不缺信息和点赞，缺的是共鸣，是真正能懂你的人。从这个角度看，所谓误读其实就是因为经典的内涵足够。

0: 厚实，因而可以装得下不同时代的人投射来的情感。可见真正的传承并不是不让别人有新的理解，而是要在各种解读中让经典变得越来越丰满。有人担心古文被玩坏了，这当然可以理解，但与其站在高处批评乱解读，不如看看在借古酒浇新愁现象的背后，年轻人到底在渴求些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当他们不再把古文当作古董，而是当成可以倾诉、借用甚至二创的情感工具时，传统文化才能真正的从死记硬背中解放出来，成为有情感、有温度的东西。我们应当允许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读、去用、去重新书写，唯信如此，经典才不会变成死的文字，而能成为一代代人共用的情感语言。这可能就是文化传承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样子吧。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各位，14:04，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到天气的影响，合肥都市圈环线淮南段刘港入口呢是间断放行。凤阳支线刘府凤阳入口禁止两客一微车三超车辆通行。那么凤阳东入口呢是禁止两客一微车辆通行。再来关注一下崇宁高速三界水口滁州北黄泥冈啊还有张八岭入口两客一微车辆呢是禁止通行。另外呢曹庄入口哈两客一微车辆是就近下道。宁信高速淮南段双庙集入口间断放行。四泵高速五河西蚌埠东入口呢是禁止三超车两客一微车辆通行。滁河州高速张广入口呢是禁止三超车两客一微车辆通行。在此提醒大家哈，我们雨天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更多的路况信息大家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后台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21.26点，下跌了74.91点；深证成指啊是14589.85点，下跌了456.82点；创业板指数3745.53点，下跌了97.2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玩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谷啊。好多人留言呐，我们一条一条来听啊。讲什么？没关系，我的听众我都爱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大暴雨天气啊。你都有哪些童年回忆啊？你是怎样度过的？最爱做的事情，比方说趴在窗边听雨，躲在家里吃零食，还是偷偷的踩水玩啊？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你看这位朋友，你看淮北的朋友来了，说闺女天天要去爬山，刚放暑假带她去夜爬香山，她很兴奋，我快热死了，电视塔下面的雪糕真好吃。电视塔下面的雪糕是哪家？就淮北，你们知道，就爬山，我们爬那个将军亭嘛，就爬到顶。以前跟我爸，我们经常夜里，不是夜里，就是晚上吃完晚饭以后一起去爬。而且你知道吧，淮北经常在爬山时候能遇到熟人。以前就我爸我妈去爬山，那时候就是大学暑假在家里啊，我骗他们，他们要带我去，我说我不去，我说我要在家看书啊。然后我跟其他同学约着爬山，我爸下山我上山，我们俩撞个脸对脸，你知道吗？那种尴尬。我说我不去了，我爸说宝宝走，我们去爬山啊，爸爸带你。我说我不去了，我说我在家看看书歇一歇，有点热。不是，那好，那你在家吧。转头就跟同学一起爬山。关键是你知道，在香山公园香山爬山上面脸对脸，我碰到我爸，看见我们俩，我上山他下山，那种情景啊，你不是一般的高情商你都化解不了。所以小时候真的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啊。你看这位朋友说，小时候最快乐的那个下雨天就是去在水里逮鱼。那你得穿好鞋子，你得站稳啊。 cross 鞋你买没买？我天天真的像操心的，都操着你们的心呢啊！就是担心，你知道有一些单品啊，没有，他说没就没了，万一断了码，反正我是不能忍受。我想买的东西，他没有我的尺码，我 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情，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情，你知道吧？我就很崩溃，就很气。我又是那种不将就的，我比方说我买一个比我原本尺码大一码就不行啊，衣服什么我腰身好啊，没有就算了。这吃过几次亏以后啊，有就赶紧下单。你看啊，这位朋友他说，小时候在乡下下大雨的时候，穿个拖鞋打着伞，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村子周边的小河道摸鱼捉虾，不要带快活哦，爸妈不拿棍子来撵我们都不回家的。有人说我老家是蚌埠的，你好。之前说91年是因为当时这个城市的水比较大嘛，那个时候呢我还记得我到下楼到马路对面的小卖部买酱油，需要在游泳圈上架个大木盆划水到对面。你不要觉得夸张哦，这都是我们很多小时候的回忆。所以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说啊，其实除了这些快乐之外啊，这种雨天我们的市政建设啊，我们的城市的安全的管理部门其实是为我们倾注了非常大的努力在里面。但是作为我们个人也一定要注意啊，提醒你，比方说还有一些比方说没有分阳台的，你千万不要在这个天放花盆这些东西啊，把它拿走。居住在一些低洼包括老旧小区的朋友，阳台上的东西收好，花盆杂物全部收进屋，避免高屋的这种高空的房屋的这种坠物。我种牙到现在为止，我一个很大的后遗症就是我讲话特别容易不利索。我这个周末就明显发现了，我在家里说话，一句话可能要出现3个错误的词汇，崩溃呢，真崩溃呢啊！下雨天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啊！我们应该呢，阴雨天气还是要持续几天，希望大家在阴雨天气里既能收获。

0: 快乐，但是安全依旧是第一位的。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好的，我们来长知识哈，来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题目。好，我帮大家挑选了一下，国姐真的是用心吗？挑选一下和暴雨天气有关的一些生活好玩的常识题。每逢暴雨啊，不少路段呢会出现积水。民间老话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大水漫过街，蛤蟆上街爬。那么蛤蟆雨天大量爬出洞穴的根本原因请问是什么？哎，就给你们找题啊，我讲真的，我现在就是越来越上心了，不仅花钱啊买题啊，还得不重样啊，老有你们说我出一样的题目，那没办法，那真题里也有重复的呀。好，四个选项啊，就是大水漫过街，蛤蟆上街爬。就是我们现在啊，有些朋友如果说在农村呀、啊、或者乡下，你也会注意到蛤蟆其实雨天是大量爬出洞穴的。四个选项 A 外出觅食， B 地下泥水，就是地下泥土积水， C 趁着雨水迁徙产卵，蛤蟆产卵啊。D 气温低它会更加的活跃。哎，有时候国姐，我昨天刚看到蛤蟆，你在哪看到的？你在哪看到的？告诉我啊！来，蛤蟆雨天大量爬出洞穴的根本原因 ：A. 外出觅食 ；B. 地下的泥土积水。我这个口吃真的现在是 ，C. 趁着雨水迁移产卵 ；D. 气温降低，它会更加的活跃。

0: 我们有朋听众啊，特别可爱，因为我们这个微信平台是这样，你发一段话呢，我们就一段话，你一句句发，它就会分段的呈现。这位朋友说，一句话可能出现崩溃了，真崩溃呢。下雨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呀，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是的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有朋友给我晒订单啊，买了裤子，买吧，这个裤子我跟你们讲啊，我身边所有的啊不同年龄段的买了这个裤子都是没有不好评的，并且都说哇塞好舒服，回购。人家国姐买了两条裤子，感谢支持啊，我们其实是相互分享啊，真的是钱要花在刀刃上，对吧？
1: 小果
0: 你好，
1: 我选 B。
0: 哦，选 B 就是它的，我等一下啊，我看一下 B 是什么 ？B 是地下泥土的积水，所以蛤蟆会大量爬出去，对吧？

有人选的是D， 说因为这个雨天气温降低，蛤蟆会更加的活跃，为什么？为啥？还有人说雨天饿了，他要外出觅食，说因为我雨天也饿，你雨天也饿。 这种天气我跟大家说一定要给外卖小哥一点耐心啊，真的啊，就是我们九零八也发了，就是确实像这种恶劣天气里，或者是如果是一到下暴雨下雨，其实不仅仅是台风，外卖小哥真的是有的时候在赶时间方面啊，他会有一些一定的风险在啊，多一份宽容啊，我是指大多数情况啊，别来跟我杠，大多数的情况对外卖小哥多一丝的宽容啊，这种雨恶劣天气大家都不出门，集体点外卖，天气又不好，对不对？ 有朋友说因为下雨天他也饿，还有人选C啊，小时候记得姥姥跟我说过，蛤蟆雨天爬出来是因为集体产卵，集体产卵，为什么产卵它要一起走啊？来继续啊。<笑>

0: 他说：“国姐，我来下车找蛤蟆问一下啊。”哎，你可真可爱呢啊！他刚好是雨后，我来下车找找蛤蟆来问问他。他说昨天家里有蜈蚣啊，你要我反正说实话，我是比较害怕这种东西的。而且小时候我印象当中，我好像也见过，但是其实蛮，我是蛮怕的啊。但是尽量不要去伤害它，我觉得，哎，不伤害它怎么办呢？蜈蚣也没办法用纸把它夹起来呀。你们这样，你们现在遇到这些东西啊，你们先搜一下它是益虫还是害虫。如果是害虫就除害，如果是益虫的话你就不要伤害到它，但是你把它安全的给请出去。比如说国姐就是饿了，就是要出去，我就选 A 啊。好的。好吧，来各位我的听众朋友们，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B， 不是饿了，也不是产卵，更不是什么气温低，就是因为下雨天它地下泥土积水造成洞内的氧气不足，所以蛤蟆它会大量的爬出洞穴来是为了呼吸啊，呼吸 breathe、啊、呼吸啊，哎呦。好，下一道题呢也是和雨天有关啊。我今天很不容易给你们找了一些小雨天有关的公考题，希望你们将来遇到的时候一定要想起我啊，想起国姐。那么我刚才说了哈，尤其是以前小时候在奶奶家，我非常喜欢雨后天晴清晨的那个味道，泥土的清香啊和露珠味。那么请问，下雨之后空气闻起来有清爽的泥土的味道？下雨就是之后空气闻起来有清爽的泥土的味道，它该气味是来自于哪种物质？四个选项 A 雨水本身自带气味， B 释放就是叫放线菌释放的土臭素，可懂啊啊，放线菌就细菌的菌，放线菌释放的土臭素。C 扬尘被雨水冲刷产生的粉尘气味。D 就是云层水汽自带的臭氧，其实有点难。清爽的泥土的味道真的很喜欢。那么该气味来自哪种物质呢？雨水自带的气味啊，雨水自身带的气味啊。放线菌释放的土臭素，扬尘就是扬起来的灰尘，扬尘它被雨水冲刷产生的粉尘气体，还有就是云层水汽自带的臭氧。好多人给我发雨天的照片呢。
1: 耶，我猜对啦！
0: 你好棒哦，
1: 开心啦。
0: 我也很开心，因为你开心所以我也开心。我说国姐鞋子可咋买呀，还要咋说呀，如果你够时尚你就去选厚底的小金鱼啊，和泡芙款。小金鱼很好看，小金鱼很好看啊！我身边有姐妹买了小金鱼，很好看，超级好，相信我。有一个灰色，有一个那个灰叫什么灰啊？你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我有求必应，你等一下啊，我看一下是什么灰，那个灰很好，因为我姐妹给我反映说非常好看的颜色。这一盘虽然过了，但是我得帮大家解答呀，你知道吧？叫月光灰啊，月光灰。如果说你对所有的出过的款式，你总觉得有点撞款了啊，想买一个不一样的，小金鱼是今年的新款，小金鱼的月光灰非常好看。啊，非常好看，我一个很时尚的朋友买了，他的反馈啊，我告诉你们，比如说国姐，我在你这里买东西买鞋已经买到最顶额了，就你的购鞋的这个数量已经达标，不能再买了，那你赶紧换个账号，你把你账号发给你老公，发给你老婆，发给你家里人。
2: 908蚌河高速，合肥往蚌埠方向87公里处，有一个人在上面走，大概十几岁吧，看着年龄应该不大。合肥往蚌埠方向。
0: 好的，蚌河高速啊，合肥往蚌埠方向，我们向已经现在开始反应了。开车经过此处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有一个十几岁的，应该说是孩子啊，他你听他的形容，十几岁在高速应该是边上行走啊，我们的车主注意安全。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速有高速的行车规则啊，安全隐患有的时候它不是一辆车或者说造成的，所以我其实这种阴雨天我特别担心高速的行车安全，包括一些行人你要去遵守这个所谓的规则啊。
3: 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我感觉 B 很像，选 B。
0: 你说岳光辉吗，郭姐？
4: 是的，哎。
0: 来啊，这个这道题很多人选 B， 说是土臭素。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听好啊。下雨之后呢，空气闻起来带有清爽泥土的味道。正确答案选的就是 B 啊，就是它的这个放射菌啊释放的土臭素会让你闻起来自带泥土的味道。清爽感其实是我们的一种感知，它是本身释放的土臭素。土臭素是啥？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下次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嘛，对吧？你就爱学习，其实就是点滴积累。现在大家就可以去查一下土臭素是什么，或者你等我下了节目以后，你再集中查，集中去查啊。

那么今天最后一道题呢，我给大家你们出一道数学题，我能找到一道和雨天相关的数学题，我有多难啊？小区摆放三处排水井，笔跟纸都拿出来，赶紧的啊！小区摆放三处排水井，听好，一号排水井单独排空积水需要6小时，二号单独排空需要3小时，两口排水设施一同工作，请问多久可以排完积水？搞完的，完蛋了，完蛋了，懵了，懵了啊！四个选项啊，1小时、2小时、4小时和4.5小时，不要懵啊，不要懵，要去做题。小区摆放三处的排水井，一号排水井单独排空积水是6小时，二号单独排空是3小时，那么两口排水设施一同工作，多久可以排完积水？我想这道题我都会，我都会做。你们不要小看小学数学，我跟你讲，我周末的时候看了我女儿一道正常数学题，啊，我发给我那闺蜜，她就不太会。然后他也发给了他的一些群，人家也都不会。但这题我会啊，这题我会，所以我出给大家哈。有人说是4.5个小时，不知道，感觉像。朋友，这是数学题，数学题，数学题凭感觉啊。

干净。一道数学题，目前我的微信平台上一片沉静，我编都编不出来啊。有人说两小时，两个小时，有人说四个小时，还有说能让小果的节目延迟到一个半小时吗？听不过瘾，他就下播了。为我的淮北老乡小果感到骄傲。

大愿热爱华北这座城市。能遇到同乡的知音多难呐、啊！感谢你的认可。你、等我下次回淮北，我们约一下。我们就约在香山脚下喝个酸奶。

0: 还有人说我算了一下没有算出来，放弃了。就这种精神状态跟学习态度可使不得呀。还有人说鞋咋买，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相信我，这个 Cross 的鞋子已经一定是后面断码，且后面可能就很多人很多一款式已经不一定赠送鞋花了，买的早就划算啊。我让你买的时候你就买，你就跟着我的节奏就对了。有人说两个小时啊，一除以六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好，关于这道题正确答案我们就明天再说吧，因为好多人都没有做出来呢。这道题没做出来继续做，明天我一上班第一件事就问这道题是啥。好吧，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雨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好，安徽交通广播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我也会一直在大家的身边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明天把这道题先答出来啊，明天见，拜拜。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首先是台风的预报。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的境内，即北纬33.8度，东经118.1度。那么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啊，就是速度是每秒2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92百帕。那么预计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但是受到巴威的影响，我省仍有较强的降水，风力在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的阵风8级以上，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全省的天气哈，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呢，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淮到沿江地区东部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我省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
5: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908.04点，下跌了88.61点；深圳成指14476.98点，下跌了567.55点；创业板指数3703.77点，下跌了138.9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情051-96369。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下午的3:01，FM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首次从制度层面对金融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作出系统规范，进一步健全金融信用监管体系，完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公布2026年安徽省属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名单。省教育厅提醒广大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定要仔细鉴别，在对照鉴别校章和签发人签名的同时，还应通过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来核实录取信息。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泰国曼谷市市长今天向媒体通报说，该市12号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中安在线，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四泵高速五河西蚌埠东的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两客一微车辆来通行。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徐淮赴高速萧县西、萧县北的入口也是禁止摩托车上高速来通行。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通行的情况，还有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线路。也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

0: 交通广播，那在广播的线上我们会实时的来播报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了解一下，上证综指今天下午收盘的点位3913.79点，下跌了82.37点，跌幅是2.06%。深证成指今天下午收盘的点位14522.85点，下跌了523.82点，跌幅是3.48%。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723.52点，下跌了119.22点，跌幅是3.10%。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次好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只。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论购90%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0元，一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地区的东部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是33到35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是雨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清淡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三分之二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周一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工信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日前，长征10号乙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与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同步推进的是商业航天企业 IPO 的密集爆发。数据显示，目前至少有15家商业航天公司已经启动 IPO 进程。上半年，中科宇航、微纳星空均已进入科创板问询阶段。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将于7月15号到27号在安徽滁州正式开赛。大赛汇聚亚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手球精锐，近300名专业运动员齐聚滁州开展巅峰对决。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国际新闻。今天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2年。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新华网和中央在线，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来关注以下的信息。那么受到天气的影响，京台高速同汤段，京台高速同汤段黄山北门入口往铜陵方向临时封闭，黄山往铜陵方向的所有车辆从黄山北门出口分流下道。泵河高速的淮南东入口仅开放人工车道，滁新高速淮南西入口仅开放人工车道，德上高速的安丰入口间断放行，三绝入口禁止七座不含七座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高速。宁信高速

0: 的板桥银河入口间断放行。好，更多的即时通行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及时刷新，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那此时此刻啊，合肥的上空天空呢又阴云密布了，好像刚刚才的一会儿晴朗啊，转瞬即逝。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呢，台风对于天气带来的这样的强降水的这种影响，还有风力增大的这种影响，确实对我们的通行会有一定的不利因素。我们也提醒大家，出门之前多关注一下天气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及时做好适当的准备。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应。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3: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4: 我喜欢朗诵唐诗，
5: 我喜欢唱歌。
3: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6: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7，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周末的这两天，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在家里应对孩子们的10万个为什么啊？妈妈，为什么会有台风啊？妈妈，台风为什么还会有行进路线？它为什么走着走着又改变方向了呀？妈妈，台风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啊？妈妈，台风到哪儿了？妈妈，台风来到了吗？台风会带来雨吗？带来比这个还大的雨吗？妈妈，台风怎么又不刮风了呢？哎呀，大朋友关注到台风可能会担心啊，台风对于我们比如说生产生活呀，我们的出行啊，带来各种各样不利的影响。比方说我吧，前几天在家里囤了水，后来又囤了菜，还囤了一些面包。这个孩子们关注台风就是10万个为什么啊。我们也觉着这其实一方面啊，好多个问题啊，头很大啊，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啊。另外一方面，哎，挺好的，孩子是一个好奇宝宝，他愿意去探索啊，那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去多了解一些台风的相关知识，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事件育人的一个好机会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想可能是很多家庭很难得在家里待的时间会比较长的啊。一般呢，爸爸妈妈会比较忙，周末的时间呢可能会有，比如说工作呀，或者是处理其他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不能做到两天都在家里待着啊。然后呢，孩子呢可能周末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所以这样的一个周末，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因为台风的原因啊，大多数呢这个兴趣班也停了啊，这个加班呢除非是特殊的工作，像我们交通90.8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没有放假的。还有很多像交警啊这个公交呀，很多很多的行业啊，他们也是没有放假的。不过大多数的家庭能够有两天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感受如何呀？娟娟在这儿做一个采访啊，是不是会发现哦，跟孩子在一起还是特别多的幸福和快乐的？也会有家长觉得啊，头疼，还不如去上班呢，各种感觉都有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跟娟娟一起聊一聊。当然了，有人说，哎呀，我们跟家里人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小细节，真的对于我们家里是有很多的一些影响的。比方说呢，有一些小小的习惯，它会改变整个家的这种氛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家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能量场，它会啊给每个人爱的底气。如果你的家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那如果在你的家里各种各样的矛盾啊、争执啊总是不停，那可能它给到你的就是负能量了，对不对？好了，问题来了，那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的家永远都有爱的能量给到我们每一个人呢？不光给大人，更是给孩子呀，对不对？好，那在今天待会儿的时间当中，我们4:30的时间啊，4:30之后吧，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些小细节，就是让你的家充满爱的一些小细节。有人说，爱那不简单吗？想让家里有很多的爱，不就是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然后孩子爱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爱孩子，就这么简单吗？还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细节是可以为爱加分的啊。那我们在4:30之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解一下教育动态信息。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5:00，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我不知道家长们啊有没有发现，近年来呢，涉及到教育领域的各类谣言，其实在网络上呢并不鲜见哈。它其实不仅仅损害了教育公信力，还会加剧社会焦虑，加剧这个家长的各种各样的焦虑，甚至对育儿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如何去澄清事实，引导社会认知，守护清朗教育网络空间呢？7月10号，由教育部新闻办公室、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指导，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新闻宣传分会主办的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在浙江大学举行。这次活动呢，它是以清朗育人智护未来为主题，期间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平台呢秉持辨谣言正视听凝共识理念，聚焦教育领域谣言澄清、政策误读纠偏和社会认知引领，致力于建设专业权威的教育辟谣主阵地和教育主流舆论放大器。在案例分享环节，江苏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厅、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单位代表分享了本校开展教育辟谣工作的一些经验。主题对话环节呢，来自于网信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互联网平台和舆论舆情研究领域的五位嘉宾，围绕教育谣言新特征、快速核查机制、辟谣传播策略和协同共治路径等核心话题展开了交流。经过深入研讨，与会代表围绕 AR 谣言治理、全域协同辟谣等关键议题形成多项治理共识。活动最后呢，全国辟谣教育辟谣平台矩阵联合网络社交平台代表共同发起网络清朗助力教育强国行动倡议，呼吁教育部门、学校、媒体平台和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共同营造这个不信谣、不传谣、主动辟谣的良好氛围。哎呀，娟娟有的时候也刷一刷网络啊，刷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关于宝宝小的时候抱不抱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抱这个问题，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我是专家，我来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做后来呢，又发现关于宝宝的这个

所以作为我们家长啊，每一位在看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大家首先啊一定要认准了这个视频的发布者他是谁，他本身这个发布者是否是有公信力的，对吧？这一点大家要认准。然后呢再看啊，我们有看到的这个内容他是否是有违背常识的这个表现。当然如果他提供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涉及到小朋友的这个健康啊安全啊，我们家长要觉得不错，我来试一试，一定是要选择安全的啊，咱们也不能随意的轻易的去试啊，比如说一些啊治疗的一些方法呀，养育的一些方法呀，咱们要根据孩子的情况谨慎选择啊，这个请家长们一定要留意，不能轻信啊，尤其咱们也不要做这个谣言的传播者啊，说是哪哪哪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哎呦这个事儿不得了了，咱赶快传播，先弄清楚是真实的情况吗，还是虚假的信息呢，对不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暑假已经来了，为了提高学生群体的防骗意识啊，这个识骗意识，避免落入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的陷阱，公安部近日发布针对学生群体的暑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啊。而且呢，公安部最近发布这样的一个安全提示的时候呢，还针对性的区分了一下人群，比如说中小学生群体啊，还有大学生群体啊。我们接下来先来关注到的是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先来识别了解一下啊。那么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的诈骗，并且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啊，诈骗分子在短视频啊、社交聊天啊、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呢兜售所谓的明星见面会门票、周边物料啊，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且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 APP 等进行交易。那么交易的过程当中呢，诈骗分子会编造出多种理由骗取受害人的钱财，有的以受害人操作失误、等级不够等为理由索要费用，有的以指导受害人操作为理由，让其使用父母等亲属的手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从而盗刷资金。还有的谎称受害者因相关交易或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等等啊。所以呢在这儿啊，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在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娟娟也转发一下啊，我们公安机关的提醒，家长一定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啊，对吧？孩子们，我知道啊，我们的节目也有不少的小朋友收听听众啊，咱们也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那个陌生人咱们要随意添加吗？不要，那不知道这个链接是干嘛的，是哪个 APP 平台的，我们要不要点？不要不要不要，那个 APP 我都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我要不要下载？不要啊！别人要问，哎，小朋友，你把你那个身份证号码啊，把你那个手机啊，你给我说一下，能说吗？不能。你家住哪儿？能说吗？不能。就是，哎呀，很好玩啊！有一小朋友啊，我们在那个时候，在几年前吧，来上节目的时候特别好玩。我说，来，小朋友，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吧。直播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都得自我介绍一下？小朋友说啊，大家好，娟娟老师好，我叫什么什么什么啊，我家住在哪个小区？哎，几楼？哎，我说别，停停。隐私号码咱不能说，隐私信息不能说啊，差点都给爸爸妈妈身份证号码给爆出来了。
小朋友，这不光是跟娟娟老师不能说，跟其他的陌生人也不能说。

0: 啊，如果学校的老师，对，就是平时你认识的给你上课的老师啊，要这些信息，那都会跟爸爸妈妈要的啊，所以大家一定都要注意，不光是只有家长们留意啊。另外呢，啊，这个公安机关还发布了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准大学生朋友啊，咱们也得来学习一下。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的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呢，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或者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呢，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小额佣金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导其下载诈骗 APP 做进阶任务，最后呢，以任务没有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呢，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群体购买演唱会门票或者是在网上买闲置物品等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在电商购物类、生活服务类、二手交易类网络平台上兜售演唱会门票或者是买卖电脑、手机等信息，与受害人建立联系之后呢，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扫描二维码，从而转到仿冒平台进行交易。诈骗分子收到钱款之后，有的就立刻失去联系了，有的谎称交易失败、卡单，要求他下载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继续实施盗刷或者是诈骗。啊，咱们大学生和准大学生朋友一定要留意了啊，遇到这类的信息提高警惕啊，不轻易的去点刷下载，对不对？保护好个人的信息安全、钱物的安全，对吧？好，希望大家都有这个识别和啊这个拒绝诈骗的这样的一个啊意识和能力哟。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这暑假终于是来到我们身边了，已经第13天了，不对，再加上前面考试之后的时间，那可能将近20天了，对吧？那可是孩子们盼望的暑假，但是也是还家长们头疼的暑假了，对吧？因为我知道不少的家长跟娟娟一样，平时是忙于工作的，哎呀，想要带孩子出门去看看这大好世界，忙着呢，请假也很难，所以有不少的孩子他可能就是依靠电子产品来打发他们的漫长的暑假时间了，对不对？哎，但是多可惜啊，孩子成长的黄金期，他们多希望去探索这个大千的世界呀，啊，也需要丰富见闻，拓展视野。哎，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方法啊，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呢给各位家长强力推荐北斗双 AR 地球仪。价格嘛，到手就只需要69.9元啊，不到70，足不出户也能让孩子畅游世界，收获满满的知识，而且是暑假自我提升丰富视野的这样的一个绝佳的选择。要说都是地球仪，为什么你是这个双 AR 地球仪还是北斗双 AR 地球仪呢？它不是普通的地球仪啊，它搭载的是双 AR 加 3D 的前沿黑科技，人家是跳出了传统的平面展示模型啊，这个立体还原真实的地球风貌，趣味十足，科技感是拉满的。哎，小朋友的兴趣就立刻被它抓住了。这个地球仪里面呢，哎，它是空心的，但是它通过双 AR 加 3D 的前沿黑科技，就让海量的百科知识，哎，变成了随身的世界知识库啊。然后小朋友想获取它，就可以通过双 AR 和 3D 的前沿黑科技啊，能了解到像197个国家的地理知识，对吧？包括什么特色美食啊、名胜景点啊、知识学府啊、知名学府啊、世界名人啊等等干货啊。它呢还自带朗读功能，一键轻松播报啊。有的小朋友年龄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1、2年级的小朋友，识字量不是特别大哈，平时读书还读的是桥梁书，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地球仪来学知识呀，对不对啊？它就可以听，自主沉浸式学习，家长就可以轻松多了。里面有14大趣味学习主题：恐龙世界、海洋动物、环球建筑、太阳系宇宙、航天知识、自然气象等等等等，全覆盖。孩子各类奇思妙想、趣味科普、寓教娱乐，总不会天天的喊妈妈妈妈妈妈，不会这样了啊！他就会找这个北斗双 AR 地球仪啊，而且呢，它是专门为孩子打造的贴心的尺寸，球体直径20厘米，整体高25厘米，摆放在学习桌上呢，小巧不占空间，球面是可水洗可图画啊。耐摔，很结实。为什么要说到可图画？因为我们还要赠送，赠送什么呢？赠送可擦写的白板笔啊，当然还赠送双面的世界地图、双面的中国地图，还有便携的放大镜啊，可以看得更仔细一点。为什么要送他这个可擦写的白板笔？那个球体上是可以擦的，你这样，爸爸妈妈在给他讲解的时候啊，你就给他勾勾画画，这样重点就能一下子 get 住了，是不是啊？你想想看，升级温馨的夜灯款也只需要69.9元，你想想看，暑假给孩子安排上这个是不是太好了？有的时候你跟朋友见面，朋友家有小朋友，你这要给他准备礼物，哎，就这个啊，北斗双 AR 黑科技的啊 ，3D 的。地球仪就给他安排上了吧，就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里面。乐购908商城里面不仅有北斗双 AR 3D 地球仪黑科技的啊，它还有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具、数码等等等等啊，母婴汽车用品等等等等。我们特别贴心的是给大家准备了运费险，您要是不满意随时退，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这儿这退单率啊，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欣喜的。哎，没有，所以大家购物无忧嘛，品质又在线，价格又在线，赶快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吧。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
2: 香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清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31，欢迎大家来持续锁定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预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境内啊。哎呀，终于是离开安徽了。在北纬33.8度，东经118.1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92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受到巴威的影响，我省目前仍然有较强的降水，风力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8级以上，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啊、滑坡啊、泥石流、内涝等次生灾害。具体的天气预报信息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地区东部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凌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合肥依然有雨，室外温度27度，还算凉爽，但湿度蛮大的，黏哒哒的啊。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也是不错的，13，空气质量优。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徒弟们，不好了，有情况。
6: 老朱来了，俺来救，俺会游泳。
7: 八戒，不可鲁莽，你会游泳，但救人需智取。孩子们，抓紧金箍棒，我拉你们上来。
8: 太好了，太好了，救上来了。
6: 还是猴哥有办法。俺老朱这身膘下水怕是得沉底儿。
9: 孩子们，今天的事给你们提个醒，夏日炎炎，玩水虽好，安全第一，不会游泳的千万别私自下水呀。
6: 师傅说的对。哦，还有啊，就算会游泳也不能大意，最好有大人陪同，记得带上救生圈。
7: 生命安全无小事，记住我们的口号，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10: 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11: 交通90.8提示您，让我们携手守护每一份欢笑与安全。防溺水，我们再行动。
1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3: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4: 我喜欢朗诵唐诗，
15: 我喜欢唱歌。
13: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6: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4: 在这里快乐成长。
1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17: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8: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0: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1: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留言啊，他说距离开学只剩下倒数50天了，只剩下五十天了。前两天我还在朋友圈，我转了一条这个央视新闻的那个公众号推文，上面写了倒数55天啊，这么快吗？然后我说央视新闻太坏了，这暑假过得好好的呢，给我们播报倒计时，让我们玩的都不开心了。这怎么算的账啊？怎么就剩50天了呀？高中生吗？小学生不止50天啊，是吧？啊，50多几天，但是不管怎样啊，这确实是进入到倒计时了，50多几天了，所以我们家长们啊，虽然觉得这个暑假期间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来陪孩子，我们也得珍惜，毕竟啊，再过50多天，孩子们又得还给老师了啊，那个就没有24小时跟你朝夕相处的这个时间了啊，得好好珍惜呀、啊。话说回来啊。无论孩子是否跟我们能够朝夕相处，我们都应该要把家营造成那种哎特别有爱的、特别温馨的啊家，因为这样的话呢，哎，每个人都受到家的爱的滋养，对吧？然后无论是回家，哎，我们充满期待；出门的时候，我们带着爱，哎，满心的正能量，对吧？所以有人说啊，这个家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啊。被家人好好爱着的人，你走出门都带着底气嘛，对不对？这样的话想想看得多开心啊，多开心啊。所以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一定要记得你的家里想要怎样，哎，才能够满满都是爱呢？有一些小细节我们来教一教你，或者哎，你们家做得相当不错的，你也来教教我呗。我在家里有的时候也跟我队友啊，那个他爸也会有一些这个小摩擦都会有的，对不对？好，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画面感啊，就是我印象当中的画面感，就是每次我爸我妈他们下班的时候啊，远远的离家门口还有几步呢，就大声的喊我回来啦，对吧？然后我们在家里一旦听到爸爸妈妈喊一声我回来了，无论在家里哪个角落唰就冲出去了，然后跟树袋熊似的就挂他俩身上了，我就记得这样一场场景。我不知道你们呢，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印象，或者你们家是不是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哎，很多人下班推开门，哎，第一句话是我回来了，哎，家里的所有的人，哎，不管怎样啊，都搭一句，哎回来啦，啊，爸爸回来啦，妈妈回来啦，哎，就是简单的这个一来一往的这个对话，就是不是一下子就让人特别心安啊，特别的暖啊，对不对？哎，这个一声呼喊然后一声回答之间，就是家里最原始的链接啊。所以嘛，咱们进家门的时候推开家门那句话就说一句我回来了，就这么简单，然后哎，马上就有爱的奇妙的化学反应了，对不对？好了，还有啊，每天要给家人一个拥抱，对不对？或者你摸摸头也行，孩子大了你要拥抱他可能会觉得哎不好意思，摸摸头嘛，对不对？很多家庭早上就跟打仗的似的，哎，我说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啊，这个催叫醒啊，催起床，催刷牙，催洗脸，催穿衣服，呵呵，催吃饭啊，门一关各奔东西啊，有的时候连看一眼背影的这个时间都没有，日子久了好像这个家就变成了一个机器，家里的每个人就变成了在这个机器上不停旋转的陀螺或者是齿轮，各自转动，但是很少有温情的这种咬合，对吧？所以你可以养成一个习惯，无论多忙，出门前给家人一个拥抱啊。

摸头，身体要有个接触，或者打个招呼啊，我走了，我出门了，也可以，对吧？就是好像感觉好像在这个家里，你走的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就感觉好像瞬间，哇，那个刀片电池充电一样，一下子，哎，原本是80%的电，瞬间就会充到100%，哇，你会觉得哇，整个世界都好可爱，对不对？所以呢，出门的仪式感和进门的仪式感都要有啊。你看，这就是小细节，特别小特别小的细节。还有，这是我们家吃饭的规矩啊，我们家吃饭的规矩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可以用手机，比如说有一些信息需要立刻马上回复，或者是重要的工作电话啊，没有问题，可以用，但是不要玩。有一段时间其实朋友圈里感慨挺多的啊，这个吃饭之前手机先吃，然后吃饭的时候呢各自一个手机，好像就没有面对面沟通的那种畅快感了，对不对？其实一家人真的很难得坐在一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家也是这个样子，我朋友家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好像我们一家四口能聚在一起吃一顿饭都不能够做到每天。以前我小时候，那家里人真的是天天每天一天三餐都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我就不太能够接受。那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不互相等一等呢？为这个事情跟我的队友还发生过争执，还有 battle， 你知道吧？他说你为什么要等着我呢？你为什么要饿着肚子等我？然后我回来迟了，你还得埋怨我怎么回来的这么晚？你不如你先吃好了。那我就固执地认为，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如果不是差得特别远的时间，干嘛不等一等呢？后来你发现，哎，即便是等了，你会发现，哎，各自看手机，爸爸在看手机，妈妈在看手机，小朋友在看电子产品，哇，对吧？所以呢，我们不妨商量一下，哎，我们吃饭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玩手机，对吧？吃饭就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今天有什么好吃的菜啊，对不对？哎呦，今天你们在学校怎么样啊？其实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交流的时间真的不多，不要以为现在是暑假期间，好像我们24小时都跟孩子在一块儿，或者说有的家庭啊，就是放学之后就能看到孩子啊，不，就是下班之后就能看到孩子，出门啊，那大家各自忙着，就会觉得我们跟孩子好像有很多的相处时间似的。你仔细再算一算，我们跟孩子就一天孩子放假在家的这个时间，你实打实的能有多少时间是跟孩子在一起聊聊天的？不多。那饭桌上的时间就是很难得的，大家能坐在一起的时间，对不对？好，从现在开始，可不可以跟你们家的队友啊，跟你们家所有人商量一下，我们吃饭的时候把手机放得远一点，就这么半个小时，对吧？聊一聊这一天当中，哎，有什么好玩的有趣的事情，顺便可以沟通一下我们的周末计划和暑期的旅游计划，对不对？餐桌上的暖意其实是一个家庭特别好特别好爱的表达。

0: 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正在直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了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可以让家里充满爱啊，有一些爱的细节啊。刚才说了，其实进门的仪式感和出门的仪式感虽然小，但是建议大家还要有，哪怕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还有呢，就是吃饭的时候把手机放得远一点。好，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进门之后要换下外面的衣服啊。这个从疫情期间呢，我相信很多家庭都养成了这样的好的一些习惯啊，每天回到家的时候换上家居服啊，这个非常舒适的宽大的 T 恤啊，运动裤，柔软的拖鞋，一换上之后，然后整个人就会感觉松弛下来了。但是呢，我们要换下的仅仅是一身外面的衣服吗？其实我们要把外面的身份暂时的卸下来，现在你只是这个家庭里的一员，只是孩子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对吧？松弛下来的家人才能好好相处啊，松弛下来的家才能有空间接纳，哎，各种各样暖心的有爱的事情。之前呢，曾经跟一个孩子聊过天儿，然后呢才知道，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在工作当中是一个雷厉风行的项目的领导人，然后呢他领导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员工，但是他在家里呢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聊了半天啊，我终于明白了，其实就是这个爸爸，他回到家里以后，他还是把他的孩子，把他的爱人当成是他领导的员工，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跟爱人交流的时候呢，总是会啊发布命令，呵呵，指挥工作啊，就是有这样的这种感觉。所以导致这个家庭里虽然每个人都很好，爸爸也是很爱家庭的，妈妈也很爱家庭，孩子们也是很爱爸爸妈妈，但是呢就是感觉这个家庭里氛围总是达不到那种温暖的这种感觉。聊过天之后啊，爸爸妈妈都意识到了，回到家里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可以把外面的身份放下来了，哇，那就好很多了。其实我们也要建议所有的啊家长们，回到家之后你就不再是哪个单位的某某某啊，你就是这个家庭当中的爸爸妈妈，对不对？你是你的另外一半的队友，好搭档，对不对？你是你的另外一半的爱人。所以呢，回到这个家，把身份放下，把那种在外面工作当中的那种雷厉风行、说一不二那种气魄也给他放下。当然，同样还要放下的是，在外面的那些不如意啊，在外面的那些辛苦，甚至在外面可能还会受到了很多的一些委屈，对不对？放下，放下。进家门之前，深深的深呼吸。有位朋友告诉我啊，这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他当时告诉我，他说进家门之前，如果你觉得很累，压力很大，不妨可以在你家楼下的小区绿化地啊，绿化带，你都走一走，转一转，然后把自己心情调试得更加轻松一点，回到家里啊，然后家里的氛围会更融洽，啊，如果真的很累。啊，你就给自己也找这样的一个休憩的时间，转换心情啊，这样的一个时间。之前也有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啊，说有一些爸爸进家门之前会在车上独处一会儿啊。对对对，我们也特别能理解，现在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有自己的辛苦，但是呢，如果你想要让家里去感受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把辛苦给你带来的那种压力呀、啊、那种急躁的情绪带回家，也可以在家庭当中诉苦的，但是没有必要把这个焦躁啊、焦灼啊、焦虑啊、不好的负面情绪啊带回家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聊一聊你工作中的辛苦，可以让孩子们和家人更懂你，更了解你。但是如果要是把负面情绪带回家，可能也会让孩子们，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受到一些不太合适的这种干扰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换下的不只是外面的衣服，还有外面的身份，还有外面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对不对？这样你的家是不是更暖一点呢？还有啊，就是睡前我们可以聊聊天。我们家睡前，我跟你说，我们家基本上啊，
睡前的床上都是乱糟糟的，对吧？然后睡前两个孩子会跟我们挤在一张床上，然后一个要啊这个在你身边拱来拱去，一个要说跟你聊聊天，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终于睡着了，是因为睡前哦我们家里太闹腾了啊，会聊聊天，会开开心心笑笑闹闹，对不对？因为睡前是人心理防线最弱最愿意敞开心扉的时刻，有的时候会分享一些小而美的事情啊。这个时候作为家长，你不要跟他说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应该这么处理那么处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评判也不用比较，你就是倾听，对不对？啊，你跟你队友可以在熄灯之前聊天啊，两个孩子可以跟你聊好天以后，然后他们再回到各自的房间都可以，就是这样感觉你们一家人他是有情感的这种交流的，彼此的爱是可以流动的，对吧？孩子在学校里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你在单位里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啊，接下来你担忧的事，或者是哎呀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要有计划，比如说我们要有全家的旅行计划等等等等，都可以在睡前说一说。嗯，建议说那些阳光的开心的快乐的事情，对吧？然后家里人在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哇，原来这些事情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睡眠，然后更开心的啊这个心理状态，然后你会发现哇，原来我们的生活是这么美好啊，对不对？哇，真的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感谢一下现在的生活，感谢我们每个人做出的努力，然后感谢的事有多啦，那我们的心里的光就亮了，是吗？好，这是一个细节。还有就是我们在倾听家里人说话的时候啊，我建议大家专心一点，这个专心一点不是说哎，我很专心啊我在听了呀，但是你手上在忙其他的事情，有的时候可能妈妈在忙着做菜呢，孩子跑过来跟妈妈说话啊，你这个时候要改成做菜啊，你要不然的话待会儿吃饭会延迟啊，往往有的时候回答就很敷衍，那小朋友就很急躁，妈妈你听我说啊，不是妈妈不听啊，对不对？但是孩子能理解妈妈有多少，尤其是越小的宝宝他可能不太能理解，就需要不管多忙咱们先把手上的东西先放下来，眼睛看过去，哪怕你只停留三秒钟，那孩子也能感受到哎，我妈在认真听我说话哎，啊，爸爸也是这个样子啊，有的时候爸爸可能在处理工作呀，或者是有别的事情在忙，不着急，就一两秒钟三秒钟或者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听孩子来说，认认真真的说，你判断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需要我们跟他有个长时间的去沟通，如果没有的话先安抚一下，哦宝贝你说的事情我知道了，但是我现在忙着做饭，或者是我这手上还有一个案子我要抓紧时间给他赶出来，这样啊你给我20分钟的时间，我忙完了我来找你好好聊行不行，哎，跟孩子好好说，对不对？就是被认真倾听的人他会愿意说，会在当下愿意跟你说，会在以后愿意跟你说，所以你们彼此之间心里是不藏着疙瘩的，对不对？他遇到了困难遇到了困惑他也知道向你求助，他遇到了高兴的事情他也愿意跟你分享，这就是非常良好的亲子关系的表现啊，对不对？好，愿意继续说的家，愿意聊的家，他才能有真正的交流，有交流的家你的关系会差吗？不会啊，会越来越好的，对不对？即便再忙请你记下，一定要至少三秒钟的时间，对吧？还有一定要记得多跟你的家人说谢谢你，有的时候好像我们挺不好意思跟所有亲近的人说谢谢的哦，对吧？啊，那多生分啊，不好意思，对吧？但你想想看，就是在家庭里那些辛苦的琐碎的付出，他是不是值得被看见吗？啊，看见了之后呢，总得要说个啥吧，不能点个头啊，我看见了，哼，这算是什么嘛，对不对？你甚至不一定要说谢谢你，你或者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就看着那个你们家掌勺的大厨，你跟他说，哎，今天这菜挺好吃的，我你大厨就很满意，是吧？啊，或者吃完了以后，你说啊，今天的菜光盘了，对不对？啊，有的时候自驾游，爸爸在前面开车看得很辛苦，后边小朋友说，爸爸你开车开得好舒服呀，那爸爸就可得意了，对吧？然后到了这个等红灯的时候给爸爸塞个大零食也行了，是不是？记得啊，等红灯
注意安全嘛，是不是？交通90.8的节目当中，时刻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哈。还有有一些特别乖的孩子，比如说今天早上带我们家小朋友去医院里去拆线，啊，之前调皮的从双杠上摔了下来，缝了3-4。

是真，然后去拆线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拆线。我不知道拆线是什么样，我只知道拆线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辛苦，我可能需要一个帮手，但还是他爸，他上班啊，怎么办？不能让两个人都请假呀。然后我就给我们家大宝带着了，我说那到时候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出个手。大宝其实一开始不愿意，后来听我这么一说吧，那就好吧，人家自己在家里看个书不也行吗？是吧，上个课或者是写个作业都行，但是他出门愿意陪我。哇，下着雨，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医院拆线的过程当中，虽然小宝很努力的去忍受着这个恐惧和不适，对吧，然后没有让大宝出手，但是我也特别感谢大宝，也很感谢这个知道害怕但是很努力配合的小宝啊。想想看，两个孩子也值得我感谢啊，当然你们家的孩子乖乖的，对吧，特别配合你的安排，是不是也值得你感谢呢？记得啊，要今天晚上碰到你爱的人就要跟他说谢谢。对，就一直以来相濡以沫也是需要感谢的，对吧？好，那多跟家人说谢谢，家人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停下来手上的事情，再忙也要停下来，哪怕三秒钟。睡前说一些开心的小事情，对不对？进门之后要换下外面的衣服，外面的身份，外面的情绪，然后呢，吃饭的时候手机放远一点，每天进门和出门的时候有那么小小的仪式感，是不是你的家会越来越有爱呢？好了，这些小小的方法教给你，虽然有的时候你在做，但是呢，希望你可以把这个一点点的爱慢慢慢慢的扩大，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爱送给你和你的家人了。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谢谢大家的一路相伴，明天下午4点再见咯。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致电 MPV。

0: 些，这样即使前方车辆紧急制动，您也有充足的避让距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4: 交加的，哎，要不你开快点吧，咱们可以早点到家。
5: 不能快啊，你看现在风这么大，又下着大暴雨，能见度100米都不到，咱这速度不能超过40码，而且还要和前面的车保持至少50米的距离，这样才安全。再说了，如果速度再快一些，万一有个紧急情况，我这一脚刹车下去，轮胎打滑，多危险呀！咱呀，宁可慢些，也要安全。
0: 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06，在这个下着雨的晚高峰，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正在和大家一路陪伴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没错啊，从礼拜天开始呢，我们也是受到了台风巴威的影响。昨天巴威登陆浙江之后呢，深入内陆，给江南东部还有江淮制造强降雨。同时呢，巴威啊，远距离也给北方输送这个水汽，像华北和东北一带的雨势也比较强。监测显示啊，辽宁中部、还有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等地呢，都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咱们安徽黄山和池州，还有河北承德等地呢，也出现了特大暴雨。
0: 对，虽然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发现啊，合肥的窗外现在也是黑云压城，不少的这个路段呢，现在正下着大雨。但是其实巴威呢，已经离开咱们安徽了，制造的这个强降水究竟下在哪里了呢？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排在全国第一位的是安徽的黄山站，降水量呢是350.1毫米。排在全国第二位的是安徽的九华山站，24小时的降水量呢是269.6毫米。此外呢，安徽黄山区站的这个降水量达到了162.6毫米，排在了同时段的第九位。
1: 据了解呢，24小时降水量啊超过250毫米，极为特大暴雨。所以这次黄山站和九华山站呢，均达到了特大暴雨的标准，是因为巴威环流遇上当地山地地形抬升作用啊，导致这个强降水发生。所以呢，在巴威到来之前，我省的黄山风景区和九华山风景区呢，也已经啊采取了应急的措施。那么临时呢，关闭了这个景区11号和12号两天的这个时间。

0: 虽然说是给我们的游客可能会带来一些的不太便利啊，但是呢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来进行着想和考虑。
1: 嗯，
0: 确实我们在这次的这个台风到来之际呢，这两个站的这个降水量啊也是非常的大的。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这段时间您是正好预约了黄山或者九华山这样的这个景区去旅游的话呢，不妨也可以来调剂一下自己的这个时间，毕竟安全还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另外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八位已经离开安徽了，那么未来几天的时间我省的这个天气究竟怎么样，这个暴雨这个雨作为最近天气舞台的这个主角能不能暂时远离我们呢？好，今天告诉大家，我省的东部呢依然在今天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全省的风力呢是3到4级，阵风7级左右。那么特别需要关注今天的这个台风对于局部地区可能会造成的9到10级的这个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啊。那么另外呢，从明天开始到17号，我省的北部是有降水过程的，其中的17号淮河以北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18到21号淮河以南和22号全省呢依然是有阵雨或雷雨天气。
0: 对，在台风过后啊，高温紧随而来，14到16号呢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5摄氏度左右，局部呢会达到37到39度。你看看啊，这个台风刚刚过境，刚刚走，这会儿呢又高温要来了，所以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
1: 嗯，
0: 其实今年春季以来啊，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的异常增暖，厄尔尼诺现象呢今年也是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的结果研判呢，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到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各类气候和海洋灾害的风险呢需要提前防范。
1: 对，那么专家也是特别说，这次的厄尔尼诺呢将会对我国的气候、海洋生态包括防灾减灾产生显著的持续性的影响。比方说台风方面啊，西北太平洋包括南海台风的生成数量偏少，但是呢原地偏东偏南强度会更强一些，所以呢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的海浪、风暴潮包括海水的倒灌灾害。那么在气候方面呢，今年夏天包括秋天，我国的华北、东北包括江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的中游降水偏少。那么冬天整体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暖冬啊，包括呢这个海洋领域啊，渤海、黄海这个东海的北部海温偏高，局部地区呢海洋热浪的风险突出，将会威胁海水的养殖安全，加剧珊瑚礁的这个白化相关的问题。
0: 是的，而且值得高度注意的是呢，厄尔尼诺次年气候的影响更为显著，预计2027年夏季啊，长江流域的降水呢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在山区以及丘陵地带呢还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
1: 好，此时此刻呢，合肥有一些这个区域啊正在下雨，而且雨势很大。我们通过90.8的电波也特别提示各位，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现在合肥经开区这边下得很大啊，下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听一下，这是汽车上的实路声音，我们会听到噼里啪啦的雨声。好，您经过的路段现在下得大吗？对于整个交通会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哪些安全隐患？还有就是合肥现在哪些路段，或者您所在的城市哪些路段有积水？
0: 我昨天下午啊到这个超市里面去想买一点就是蔬菜呀，包括一些这个鱼呀、肉啊之类的这些菜，结果呢到了这个超市里面去转了一圈，好多都已经没有了，
1: 抢购一空了是吧？
0: 我说我想买一条这个鱼没了，然后呢我想买一块豆腐，我说是回来做一个豆腐烧鱼也没了，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档区的服务员就告诉我说，今天就昨天早晨的时候说特别多的市民去买
1: 去抢购，
0: 对，就是后来下午就是要买的就只剩那看还有什么就买点什么呗。
1: 哎，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防灾减灾的意识是不断的加强当中。其实一次台风啊，它不光是对于整个城市的应急体系它是一种考验，对于每个市民来说，你的应急意识究竟怎么样，你做出了哪些准备，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重要。因为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不断提醒大家，现在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的这种加剧，包括刚刚我们介绍的厄尔尼诺的这种加强，就是以后我们遇到

0: 极端天气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多，就是以前可能没有遇到的，
1: 对，
0: 以后都有可能会遇到。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也有些朋友说，哎呀，这次好像巴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猛烈。
1: 嗯，其实并不是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猛烈。我特别想说，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身边很多的一些道路啊，哈，就最近一直不断的是在修。然后就是之前你会发现，如果有那种大雨到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低洼的地段呢，会有一些积水之类的情况。然后我们这种体感会觉得说，哎，你看这地方又这次下大雨了，又这地方都已经淹了，你会觉得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因为这些道路的这个管线全部在进行维修之后呢，因为下雨之后它很畅通就排走了，它没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太多的影响，所以让我们会觉得说啊，这只是雨下的比较大，好像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那是因为有背后很多的人在不断的努力，我们的城市更新不断的在进行这个改进，所以才让我们的生活就是会更畅通无阻和
0: 更安全，
1: 对，更安全更放心了。
0: 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就是其实台风它的路径包括它的这个风速啊雨量啊也都可能发生一些变化。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也在及时关注一些最新发布的气象的一些情报。还有一点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就宁愿十房九空，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对吧？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是一失万无。
1: 好，我们也关注到啊，此时此刻呢，在合肥城区包括安徽的部分的地势呢，依旧是在下雨，可能这个整个的这个台风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的退去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出发之前，如果您想了解实时的动态信息，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我们908新媒体当中来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实时的查询。
0: 各位现在经过的路段在下雨吗？雨势大不大？有没有积水？欢迎大家及时发送。
2: 国企共享，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一条桥上金光架，在这个岔道口的位置，两车对位的。
1: 嗯，我们想问一下，
0: 金屯立交桥，
1: 金屯立交桥
0: 上金高架，
1: 上金高架，
0: 在这个岔道口的位置，两车对位的。
1: 嗯，是金屯立交桥，然后呢上金高架，金寨路高架桥这个位置呢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了。提醒一下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驾驶。好，金屯立交桥上金高架，也就是在省口腔医院的这个门口的差不多大概的这个位置吧。
2: 各位经过这个路段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雨天特别容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碰擦。
1: 嗯，
2: 所以说呢，如果大家都可以这个全神贯注啊，谨慎的去开车，比平时开车呢真的是要多加一份小心和谨慎，这个事故越少，道路相对来说呢就会畅通很多。好，当然我们今天的畅通2026我们的热身题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啊！不管什么样的这个天气，我们要让我们的脑力马达现在开动。
1: 好，今天呢，我们的脑筋急转弯给大家来出一个问题，最近呢都是关于生的话题，
2: 关于生。
1: 关于生的话题
2: 啊，地的孩子是谁？
1: 对，
2: 地产丰富，
1: 花的这个孩子是谁？
2: 花生米吗？
1: 是吧？海的孩子是谁？好，今天
2: 生明月吗？
1: 今天我们来问问三的孩子叫什么？
2: 对，
1: 三的孩子是谁？三的孩子叫什么？
2: 三，
1: 一二三四五的。

0: 三的孩子叫什么？
1: 好，我们考一考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数字三的孩子是谁呢？依然和成语有关哈，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打破惯有的这种思维模式，你未必要和我们准备的这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是一致的，只要是有料的、有趣的，好比话叫得意的就招。
0: 三的孩子是叫什么名字？
1: 好，
0: 叫什么？
1: 叫什么？对，叫什么？好，另外呢也想问问大家，此时此刻您经过的路段现在雨势大不大呢？反正合肥的政务区这边刚刚一阵这个暴雨下的还挺大啊，那么现在还在下吗？啊，不过呢现在基本上就是黑云压城的这种状态。
0: 这边有位朋友发来信息哈，很快，他说三的孩子是万物，为什么呢？三生万物
1: 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
0: 叫万物
1: 啊，万物，
0: 嗯，
1: 这个答案不错啊。
0: 还有朋友说了叫三世，
1: 嗯，
0: 三生三世，
1: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好，我们再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留言。你好，
2: 三的孩子是万物，三生万物，
0: 嗯，三生万物。
3: 三的孩子是万物，对，三生万物。
0: 嗯，
4: 三的孩子叫万物，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0: 那还有朋友说了，那个三的孩子是九，为什么？因为三三得九。
1: 三三得九，三三得九。哎，这都可以啊。没有问题啊，但是目前为止呢，我们收到的答案基本上都是万物，三的孩子是万物，因为三生万物。来，此时此刻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剑走偏锋的答案？
3: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0: 三生万物，
5: 三是三生万物。
0: 嗯，
1: 此时此刻标准，这个答案如此标准，如此统一吗？
0: 嗯，
1: 哎，
0: 还有说三的孩子叫二十一，为什么？因为三七二十一，三和七生了二十一，就三七二十一。管他三七二十一，
1: 管他三七。哎，这位朋友说了啊，我觉得三的孩子叫有幸，因为三生有幸。
0: 嗯，
1: 哎，终于有个不一样的答案，而且这个答案我觉得完全 OK。
6: 万物的兄弟有幸，三生有幸。
0: 哦，还生了好几个呢。万物的兄弟叫有幸。嗯，
1: 好，感谢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些答案啊。
0: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1: 嗯，
0: 好，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
1: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走进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动态，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冷知识的这个单元当中呢，就和大家普及一下关于台风的一些知识。
7: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没有发现啊，就是这个台风在夏天的时候来的特别特别多。
1: 对呀、啊、
0: 嗯，
1: 当然了，说到这个台风啊，出现的这个时间也好，季节也罢，或者说这个台风它是怎么出生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的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生啊，那么台风究竟是怎么生成的呢？哎，您觉得台风是在陆地上形成的还是在海上生成的呢？
0: 我知道
1: 啊，
0: 海上。
1: 海上，
0: 嗯，
1: 海上没错。这个台风的诞生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足够热的海水，热带洋面的水温要达到 26.5 度以上，就相当于夏天温水游泳池的那个温度、嗯、啊。海水呢蒸发成水蒸气，就像一锅烧开的水，然后热气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不停地往上冒，这就是台风的燃料。第二点呢，就是地球的旋转力，地球自转会让上升的空气转几圈，那么在北半球台风呢是逆时针旋转的。大家都觉得哈，台风来了到处都在刮大风，但是有一些地方反而是没有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剥开这个台风的巨型洋葱，咱们从里到外咱们来说一说台风的三层分界。

0: 外层呢，它是一个螺旋雨带，就是一阵又一阵我们所可以感触到的阵雨和大风。那么台风的中间呢，它是一个云墙区，这个云墙区呢，就是暴风雨最为猛烈的一个地方。那么台风的最里层呢，叫台风眼。你别说啊，外面再猛烈，它这个台风眼的这个位置呢，是风平浪静，甚至可以看到阳光。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
1: 所以就站在风眼里面，就是外面是狂风暴雨的，但是如果你在风眼里面，其实看天空是阳光明媚的，对不对？
0: 对呀、啊。那如果台风天呢突然放晴了，你觉得台风是结束了，还是台风眼刚好经过呢？其实就是台风眼过去之后，这个暴风雨会重新来临。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就是台风刚刚过去了以后，你觉得哎呦天气晴了，是不是这个台风结束了、
0: 嗯、
1: 其实不一定，可能是正在台风眼里面，过一会儿它又会有一阵一阵的阵雨和大风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台风眼它还是很大的，大到什么一个地步呢？就是差不多直径在15到40公里，也就是说这个台风眼它可能比整个深圳市区还要大。
0: 对，是的。哎，说到各种各样台风的名字，你看这次巴威啊，之前我们也听到过什么摩羯呀等等啊，这个
1: 好像新的台风第11号台风
0: 啊，
1: 又已经生成了。
0: 对，没错、
1: 啊，叫海神。
0: 是的，海神、
1: 叫海神。
0: 哎，很多朋友也会觉得，那这个台风的名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
1: 它是在1995年以前，台风真的没有统一的名字的，直到1997年啊，世界。

0: 大破坏力，一个呢就是狂风，中心风力12级以上啊，另外就是暴雨，还
1: 是就是历史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灾难性还挺大的。比如说在1956年啊，那个时候台风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啊，固定的名字，然后呢是5612号台风，当时呢它是登陆我国大陆时风速最强的台风，那个时候1956年的时候就造成了4900多人遇难，然后呢在2006年的这个台风桑美，对，当时呢登陆时的时候最大风速达到了每秒60米，那个时候也是造成了193人死亡。2014年的威马逊呢是造成了4省区1100万人受灾，其中呢有62人死亡。
0: 那么根据中国气象局的这个预测，那么今年呢预计还有24到26个台风的生成，常年呢平均都是25个台风啊，其中呢7到9个台风会登陆我国，常年平均呢是7个，所以说今年呢可能比常年会偏多一些，台风的强度呢是总体偏强，活跃的季节呢比常年偏早。其实今年就已经有一些台风登陆过了，像这个斯拉克4月12号成为今年的首个超强台风，
1: 还有美沙克，美沙克，
0: 包括这次的巴威。
1: 对，其实你说台风给我们带来的是不是都是坏的啊，也不仅仅说都是坏的，比如说呢它也带来了淡水资源，就缓解了水荒，而且它有夏天的台风啊可以缓解高温，所以你说好与坏啊，它其实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台风告诉我们就是大自然的力量远超我们的想象。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自然，敬畏生命啊。好，稍后我们继续聊。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在窗户全关的情况下，很快前挡风玻璃就会起雾，让视线受阻。这个时候只需要打开冷气空调，吹吹挡风玻璃，雾气就会消失。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7: 下班
5: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6: 提起笑肌，
5: 对，
8: 深呼吸。
9: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陶喆的这首《找自己》和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2026。
1: 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合肥城区的晚高峰路况消息。那么感谢我们的热心车友给大家提供的路况消息。
2: 快到望江东路大概还有200米的距离，中间的护栏两辆车撞，然后中间的护栏撞断了4根，现在方向都有8个辆。
1: 哦，我们看再来听一下具体是在哪个路段，中间的护栏都被撞掉了4根。
2: 908同城路与望江东路交叉口，快到望江东路大概还有200米的距离。
1: 同城路和望江路的交叉口快到200米的位置是有两车相碰，然后呢是撞到了中央的护栏。对啊，这是我们的热心车友给我们来刷新的路况消息。
0: 对，这个雨天路特别的滑，各位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要加倍小心哈。你看说到这个撞护栏的事故，真的觉得还蛮严重的，所以呢提示各位在这个晚高峰开车的过程当中大家要尤其小心。好，还有哪些路段呢？现在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哪些路段可能会有积水的这个出现，大家可以继续发到微信当中。
1: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听见你说板块当中啊，和大家来聊一聊。昨天是这种台风天啊，可能在家里面周末你干什么？
0: 在家里面休息啊，刷剧啊。
1: 对，我昨天在家里面我就刷剧，
0: 刷了一天剧。
1: 而且我最喜欢刷一些老剧
0: 啊。哪些老剧？
1: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看的那个《宰相牛罗锅》对吧？宰相刘罗锅，
0: 什么《父母爱情》啊，什么《知否》啊，
1: 对，
0: 《亮剑》呐，
1: 是，然后呢，还刷了一部那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小巷人家》。
0: 小巷人家算是稍微新一点的这个年代剧，
1: 但是它也是前年的了。
0: 对，前年很轻松。
1: 然后我就又刷了一遍，二刷了。但我就觉得就是雨天在家刷剧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同样的这种习惯。然后看这些剧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什么时候能出续集？
0: 哎，但是我觉得出续集很多朋友心中应该马上就会咯噔一下。为什么？因为有些电视剧，不是有些，是很多电视剧出了续集之后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就因为不是原班人嘛，可能导演会是原班的，那主演呢就未必了，对吧？就算主演是这个男主女主是原班人马，那可能一些重要的配角有男二啊，你这个女二啊，
1: 又换了。
0: 对呀、
1: 典型的有一部剧
0: 啊，
1: 就是第一部其实挺好的，就是那个包青天。
0: 包青天是吧？包青天的续，包青天因为很多剧是那个金超群演的那个吗？
1: 是后面那个谁演的？
0: 周杰。
1: 然后周杰后来又是陆毅演的，你还记得吗？
0: 对，
1: 对吧？
0: 是。
1: 然后你会觉得有点变化了，是吧？
0: 你还记得他那个头上那个月牙吗？特别明显。我记得任泉是不是也演过？
1: 对，好像也
0: 对吧？也演过。
1: 对，也真的是老剧了，真的是释小龙，对不对？他是演的
0: 公孙策。
1: 对，公孙策。
0: 公孙策。
1: 任泉就是和周杰演的，对不对？
0: 应该是
1: 吧？他就是原版的那个，不能说原版，就是第一部。周杰和那个任泉嘛。
0: 但你说的这个第一部又不是和，又是和那个上个世纪90年代的那个金超群。
1: 我就说的就是周杰他演的那个第一部。
0: 对啊，所以人们对于一个经典电视剧的期待呢真的是非常强烈，希望他出这个续集，但是呢又怕他出续集，因为心中总会有那么高的期望。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1: 对，大家就是最期待哪一部剧再出续集啊。
0: 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啊，如果原班人马出动，你最希望看到哪部电视剧出续集呢？原因是什么？
1: 我的这个剧库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剧会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像父母爱情，比如说像知否，而且知否真的我感觉是我在短剧里面，就是在那个解说里面把它刷完的。
0: 你没有看完整的吗？
1: 就是看完整的都没有那个解说那么完整，
0: 精彩是吧？
1: 对，
0: 就是你对
1: 老是翻来覆去的刷到
0: 他对人物的这个刻画，包括当时那句话是什么样的意思，就是你自己在看的过程当中
1: 根本没想到
0: 深度的解读，
1: 没有二次创作过。
0: 但是在那些解读当中啊，就是那些这个电视剧的一些讲解当中，你会觉得啊，这句话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深意吗？好，如果原班人马出动，你最希望看到哪部电视剧的续集呢？
3: 好酒，好酒。 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傍晚的5:47，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这个晚高峰的乐瑶一鸣姚明组合陪您在路上啊，在这个特殊的晚高峰，虽然说台风已经离开安徽了，但是对安徽的影响目前正在延续当中，所以说呢，有些路段现在依然在下雨，雨天路滑，开车一定要慢一些。
1: 好，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听见你说板块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哪一部剧是在你的心目当中神剧，然后你还希望他们可以再出续集？
0: 对
1: 啊，为什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啊，就是立马发来信息了，他说太多的好剧已经是回忆了，就像刚才你们说的一样，不会再有原班人马打造，所以啊，出续集都是不可能原汁原味的了，还是把美好的放在记忆里吧。
0: 对，咱们不光要把美好放在记忆里，咱们也可以想一想象一下。其实今天呢，我们通过这个测试呢，就是想问问大家，哪部剧是你心目当中的神剧，对不对？就是原班人马如果出动的话，你最希望看到这部电视剧出续集，你看希望看到后面有什么样的续。就是你在这个原，就是在第一部的时候，你觉得看的还不过瘾。
1: 好，这边有位朋友说了，什么老版的《还珠格格》，老版的《红楼梦》，老版的《西游记》，我想一下，这三部都不可能再出原班人马的续集了。
0: 对啊，但今天我们不是加了一个如果吗？哎，那为什么你最喜欢看到这三部剧能够这个出续集呢？你希望怎么续？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想法，你就是你最希望在第一部当中留下的悬念也好，或者说他们之后的爱情的延续也好，是你最关心的，你希望在续集当中呈现的，你可以概括一下啊。
1: 这个长相思还有这个香蜜，和这个杨幂的十里桃花你见过吗？看过吗？
0: 杨幂的十里桃花看过呀，
1: 是杨紫演的，对不对？
0: 对，长相思不是有两部吗？
1: 啊，
0: 香蜜也是陈也。
1: 还有哪一些剧大家是想要看？哎，琅琊榜，你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人就立马说了，说琅琊榜啊，他说这个胡歌版的一绝。
0: 对，其实琅琊榜已经当时出了第二部叫什么长林，说的是长林君的嘛，但是当时这个江左梅郎不是已经离开人世了吗？就在第一部当中他已经就是这么写了，你是说希望再看续集的话他又重现江湖了，比方说他被哪位江湖大拿
1: 复活了，是吧？
0: 复活了，是这个意思是吧？但是确实琅琊榜的那个续集，就是黄晓明他们演的那版，这个吐槽就比较多了。
1: 你本来你不说黄晓明我想不起来他这个续集是什么，你结果一说黄晓明我好像是的，瞅了两眼，然后不太好，
0: 就叫风起长林。说的是长林君后面的一些这个最新的动作。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啊，他说如果说原班人马出动，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张若昀、
1: 李现、对
0: 法医秦明出续集。
1: 是，
0: 哎，这个法医秦明不是也出了，
1: 也出续集了，
0: 对吧？也出了不少了啊。
1: 哎，秦明老师最近好像也出新书了。
0: 对呀、是啊，
1: 他还出了新书了。然后当时这个李现和这个张若昀演的法医秦明出来以后，好多人在留言说，秦明老师，然后秦明老师后来就出镜了，
0: 也可以自己演啊，这样更真实。好，听听这位朋友。
2: 你看
3: 里面
2: 是凤
3: 凰金，
2: 这刚才是
3: 小鱼儿与花无缺、
1: 小鱼儿与花无缺，
3: 应该看不了续集了，因为剧中的人基本上只剩名字了。
0: 但是主角在啊，小鱼儿花无缺不是在吗？对吧？那后面的故事其实还可以延续。
1: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是《爱情公寓》。他说最近呢在刷《爱情公寓》，刷了好多遍，我感觉睡觉前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必刷的一个神剧，
0: 叫电子榨菜。
1: 哎，你说这个电子榨菜真的有好。

0: 好多的一些剧特别适合电子榨菜。
1: 对呀、啊，像刚你说的《知否》嗯、什么《甄嬛传》、什么《父母爱情》，对吧？《十里桃花》
0: 我有一个闺蜜，她前几年就是老是失眠
1: 啊，
0: 后来她给自己找了一个法子，
1: 嗯，
0: 她听剧，她只听就是、嗯、普通话的这个剧的这个版本，嗯、她不看那些什么韩剧啊什么之类，因为那个她听不懂，
1: 嗯，
0: 好，她就只听普通话版本的。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你听什么剧啊？她说她听《甄嬛传》，她听着听着，她就能睡着了
1: 啊，
0: 像是、嗯、你说电子榨菜，我就像催眠曲一样，
1: 催眠曲，
0: 是的，
1: 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如果原班人马出动，你最希望看到哪部电视剧能够拍续集，能够续一些什么内容，就是第一部当中没有呈现的或者留有悬念的。好，除了这个刷剧啊，我知道最近呢，很多家长朋友说了，这个台风马上过去了之后，得让孩子迎来欢乐的暑假节奏了，对不对？早早就在规划了，带孩子呢去海边出游。但是有一点啊，就提前功课咱们得做足了。
0: 嗯，
1: 比方说去海边，咱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啊？这个衣服怎么穿，鞋子怎么搭？
0: 哎，今天呢，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其实说到洞洞鞋，大家会首先想到卡洛驰这个品牌，对不对？
1: 对，太有名了。
0: 对，鞋不仅是到海边去踩沙玩水啊，还有逛街，或者是你就是走路啊，平常这个走路遛弯都可以搞定，一双就全部搞定了。嗯、专柜售价几百元的卡洛驰呢，那么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夏日出游福利，只要139元起。
1: 对，是的，
0: 好，
1: 它分为成人款和儿童款啊，就不光小朋友可以穿，就是大人也可以买，而且款式非常齐全，女生专属的云朵款，还有泡芙款，上脚是自带增高，而且听说还显腿瘦，这点很重要。
0: 嗯、
1: 哇，小个子可以闭眼冲，女孩子也特别喜欢，还有温柔时尚的芭蕾系列，新款强烈推荐啊，迷、嗯。彩豹纹、石英粉，还有正红，很多的配色，就日常去搭配裙子是非常非常温柔好看的。
0: 嗯，
1: 另外呢，还有那个简约的小青鱼贝拉系列的配色呢，就看起来很清爽，什么黑白呀、月光灰呀、葡萄冰啊，日常出行包括遛弯穿得非常非常的时尚。
0: 嗯，而且这款鞋呢，最近啊，我们九零八的乐购商城当中销量特别的高。对于小朋友来讲呢，非常喜欢它这个鞋呢，因为它可以自己 DIY， 就是你可以自己搭配那个洞洞上面的可爱的鞋花，DIY 专属的属于自己的这个鞋子，儿童款呢是统一139元，那么成人款呢是从139到299的区间，不管你是海边度假、水上乐园，还是日常下楼取快递、遛娃，一双洞洞鞋啊，全场景适配，趁着现在放假出行高峰，备好全家人的鞋子，大人小孩尺码配色齐全，情侣啊，亲子穿搭都可以搭配上，既舒服又出片啊。这个真的是夏天出游的一个刚需必备鞋了啊，卡洛驰的洞洞鞋。所以呢，如果想买的话呢，乐购九零八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价只要139块钱起。当然还有少不了一条裤子，对不对？
1: 对啊。
0: 那这个裤子呢，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全新升级的吉普他们家的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你别说那个你已经有这个裤子了，但是如果是想要一条就是穿的既舒爽，然后呢又透气又不闷汗，然后呢又便宜的这个裤子，质量又好的这个裤子啊，真的，运动裤，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推荐，
0: 99块钱两条。
1: 对，因为它这个裤子弹力是非常大的，比方你蹲、你站、你弯腰、你开车等等，你的腿部完全没有束缚感。
0: 嗯，
1: 面料很柔软，不紧绷，而且呢，有一点特别好，不容易起球，不变形。夏天大家知道啊，每天衣服都得洗哈、啊，你这个裤子洗多少次都不会发白、不会松垮、不会变形的。而且有一点人性化的设计，我超喜欢，它的侧边呢是拉链。口袋，你出门或者是去旅游的话，你就放手机，你放钥匙，完全不担心滑落，安全感就拉满了。
0: 对，而且这条裤子它非常的亲民，就是它有两种不同的款式，一款呢是直筒款，是它属于那种利落显腿直的，还有一款呢是束脚款的，它是属于那种休闲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的色系，无论是男生女生爸爸妈妈长辈全部都能够穿啊。今天乐购九零八给大家带来超值福利，99块钱两条，不管你是上班族通勤还是 带娃宝妈还是退休的这个叔叔阿姨啊，都可以出门散步的时候穿上这款这个冰丝裤，轻薄不闷，速干透气，久穿不闷汗，不沾腿。

0: 哎，你比如说像现在啊，这个夏天，你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你会怕被蚊子蚊虫咬，对不对？
1: 嗯。
0: 好，你穿这样的一款这个休闲裤，它是因为长裤嘛，所以呢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而且它也不黏腻啊，早下单早收货，99块钱两条，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我们908新媒体当中啊，点击底部的菜单栏乐购908进入，就可以买到这一条吉普他们家的冰丝弹力速干裤了。
1: 嗯，好，别忘了微信小程序直接点击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您上了我们的这个乐购908商城之后啊，您看一看，哇，千款商品，真的。我觉得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包括开车的朋友，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些汽车产品。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路开聊，如果说原班人马出动，您最希望看到哪部电视剧出续集呢？出的这个续啊，您希望它续什么？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莲花楼》，哎，你别说《莲花楼》，那年真的还很火啊，程毅演的。他说不知道李莲花的这个角色呢是不是死去了？对，最后他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
0: 好看吗？这个我没
1: 看。挺好看，挺好看，环环相扣，它里面是带了很多的悬疑。
0: 哦，可以可以。那我回去可以把它重，啊，这我来刷一遍。
1: 刷一遍哈，啊，你不会是刷完整的，你听解说的。
0: 莲花楼啊，
1: 对，莲花楼。还有朋友说主角，主角可以出续集啊，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包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受到天气的影响。那么德上高速的安丰入口目前是间断放行，宁信高速板桥迎河入口间断放行，合肥都市圈线环线的淮南段留港入口啊间断放行，还有宁信高速的淮南段双庙集入口间断放行。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因为受到雨天的影响，道路湿滑，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

0: 有提醒大家，在南一环马鞍山路的这个地方，南一环马鞍山路这个地方呢，目前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他说呢，现在啊，走在这个马鞍山路的下川桥底下呢，车辆是有排队的情况。我们也关注到，目前这个路段呢，应该是由东往西的方向，由东往西在马鞍山路的下川桥下面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呢，事故是占据了最右侧的一条车道，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走在下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好，更多的晚高峰路况消息呢，您也可以继续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来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告诉大家一个福利哦，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啊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啊也会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省心太多。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牌集成灶，通通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那么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I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6003 6556003。好，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您好，姚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晚高峰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今天呢是周一，加上又是阴雨天气当中，首先需要提醒您呢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在高架桥的道路当中呢，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尤其往东进城沿线的全段出现了饱和车流，也不较长，越过了绕城高速。仍然提醒您选择临近的望江西路通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给更快效率的通过路口。那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端下口处存在不同程度的积压，金站路高架南往北南段芙蓉路到祁门路段，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处存在排队车流，飞扬北路高架的车辆汇集到了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之间，铜陵路高架北往南引河路到长江东路路段，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北二环到和平路路段，南向北南非河路到西安江路路段都存在积压环形。玉溪路高架今晚的东往西方向的车流也比较密集，从中油坊路到龙岗路路段出现了交通积压的情况。那么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南端上口到太湖路路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以及宿松路高架桥南往北花园大道到繁华大道之间也存在积压车流。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在一环的路段当中，东西一环目前来看通行秩序良好，请放心行驶。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的出入流量较大，东段尾部更为明显，在马鞍山路下穿。那由西往东方向呢，刚刚受到了马鞍山路下穿以东侧交通事故影响，该路段会有少许的积压车辆，事故车流呢刚刚被撤除，车辆呢还在逐渐恢复当中，也要保持足够耐心。北一环由西往东亳州路下穿附近有排队车流，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大房引路到嘉山路路段受到之前嘉山路附近故障车影响，该路段有积压甩尾，流量较大。东往西车流汇集到了萧城路附近，西二环南北双向黄环立交附近的车流比较密集，在黄环立交的这个路段的辅道上有一辆故障车，停在最外侧车道上，在辅道的这个附近，那加之呢这个环立交附近的这个辅道的违停车辆较多，也请各位车主朋友呢能够做到自觉，不要的随意停放车辆，尽快驶离，以免耽误您和他人的通行。南二环的主要车流也是集中到了东西双向前山路到民国路路段，目前压力较大，整个全线的道路通行效率都不高，还是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休宁路祁门路等路段绕行会更为畅通。那市区的主干路段当中，到这个时间段黄山路沿线、徽州大道沿线、金站路沿线，包括长江中路长江西路沿线的车流都有了大幅的上涨，不少路口都需要您排队等候，也提醒大家重要路段路口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请大家行车路上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我们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台风过境，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了解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及政府发布的应急指令，及时调整出行活动。 大风和强降雨期间应减少

0: 户外活动，尽量居家避险，检查固定门窗，收起阳台花盆、衣架等易坠物品，远离窗户玻璃，防止破碎的玻璃扎伤，清理楼道及排水口杂物，避免堵塞，认真检查房屋里的电路、燃气管道，确保安全，可储备适量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外出时尽量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广告牌，不在下方逗留或避风，防止轻道物砸伤或漏电伤人。驾驶车辆要减速慢行，不明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以防车辆被淹。车辆停放应避开大树、电线杆、高空设施等。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夏季高温，暴雨多发，货运车辆、沉箱客运、危化品运输车易出现爆胎、自燃、涉水、熄火等安全风险。合肥市安防办提醒，运输企业落实车辆出车前全面检查，重点排查轮胎、冷却系统、车载灭火器材。危化品运输避开正午高温上路，暴雨天气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落实驾驶员轮岗休息制度，杜绝疲劳驾驶。市民出行乘坐合规营运车辆，不搭乘无资质货运载人车辆。雨天远离积水路段停放私家车，避开桥下低洼易涝点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好，18:16，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车行在路上啊，都希望呢能够有一个保障，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这个特殊的天气，或者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人陷囧途当中，都希望啊能够买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车险，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的出行呢更有保障，更安心。好，这个年检又来的时候呢，什么排队呀、填表啊、找车位啊，费时费力还花钱，赶紧拨打平安车险4008600，或者上一下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以享免费代办年检的服务，特别的方便。那么年检员呢会提前预约上车，去上门去取车，那么专人专办代排队 APP 呢是同步进展，办完之后呢送回您的车辆，包括年检标，让大家全程无忧啊。也有朋友问了啊，这个年检如果经常忘怎么办呢？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及时的提醒。别忘了，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600啊，我们再重复一遍平安的这个投保电话4008600。
6: 好，我这边呢也有好东西要推荐给大家啊。这两天啊闷热难耐，是不是？感觉这个整个灵魂都被抽空了啊，这种感觉，喝咖啡呢也不管用。哎，我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啊，这个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因为它是有这种小分子的燕窝蛋白，更容易啊被吸收，它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啊，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它是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呢吃起来啊非常棒，清润滋补啊。如果说你没胃口啊，随时开瓶就可以吃，补充营养。不仅呢是上班族可以来补充营养啊，然后呢比如说你要送人啊，或者是自留啊，或者是孕期宝妈呀，都是可以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因为这个燕窝的原料呢是甄选印尼钻石产区，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产的这个燕窝非常的干净纯粹。那么这款鲜炖燕窝呢，它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一盒里面呢是搭配了5瓶爆爆珠和5瓶鲜炖燕窝，所以啊这个宝妈吃起来也可以很安全放心的来吃啊，直接打开就可以吃了。大家知道吗，这个燕窝当中呢是含有珍贵的燕窝酸，它呢也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一个重要的营养。那么网上呢有很多的一些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哈，整个孕期啊宝妈的气色体力都保持得不错，宝宝出生之后也特别的健康可爱。像这样的一款鲜炖燕窝礼盒呢， 特别适合平时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啊，299块钱，只要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牌的燕窝了，既体面又有心意，然后又有健康。那么红色礼盒呢，是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呢，非常的划算。刚才说了啊，299，那么买6盒送1盒，买10盒还能送2盒呢啊，囤越多送的越多。想要这个购买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299，打开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账号回复299，就可以享受这个908我们的听友的专属福利了，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5: 嗯，好，今天呢，我们的畅通2026听见你说的这个话题的互动单元当中呢，继续和大家一路开聊。如果是原班人马出动，你最希望看到哪部电视剧出的续集呢？您希望续些什么啊？就是可能第一部当中就没有说的那么明白的啊，或者是留一些悬念的，您希望在续集当中能够依然看到这个主角他们的后续的人生。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啊，他说如果说要拍续集的话，特别我想来关注一下都挺好这部电视剧。
6: 苏大强吗？
5: 对，苏大强哈，就是想知道苏大强患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之后，这个父女和解然后后续是怎么去发展，他的病情如何，这个家庭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是不是依然能都挺好啊。关心还挺多。
6: 嗯，
5: 好，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主角哈，说主角可以续集吗？不知道可否。那就得问一下陈燕老师的这个，首先
6: 就是还有
5: 得出来呀、
6: 我不知道大家看主角的朋友，喜欢主角的朋友有没有看过另外一部电视剧，它是张嘉译和闫妮主演的，叫庄台
5: 啊，庄台，
6: 它是其实在主角之前拍的，
5: 对对对，
6: 然后其实原班人马，除了那个女主角不一样之外基本上那个就是演员的这个构成都是一样的，
5: 差不多，
6: 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个庄台，可以看一看。
5: 当然了，很多朋友说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呢，不光反映的是秦腔这个戏曲这块的跌宕起伏，还有一个时代的变迁。很多朋友看了以后就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主角的命运那么跌宕起伏呢？能不能在续集当中能够更多的是以暖色调为主啊？
6: 你说这个跌宕起伏，我就想起另外一部剧，就是雷佳音主演的那个《人世间》嘛。它也是一个50年平民史诗，对不对？
5: 对对对。
6: 想要看那个光子片的这个
5: 以后的发展，
6: 荣辱兴衰，对
5: 对。
6: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人世间》？辛柏青、宋佳音导演的，
5: 对对，雷佳音哈，特别经典的一部电视剧。好，这位朋友说，他说那我想看《楚乔传》，就是最后一集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在那个湖底，在那个冰湖之下。究竟呢，这个林更新演的那个叫那个宇文玥的那个角色，他的命运如何啊？包括赵丽颖饰演的这个楚乔的角色，后续如何发展？
6: 我没有看过这部剧，这个《楚乔传》哈，我真没看过。但是你看，最后结局定格在冰湖诀别，宇文玥成湖，我想了一下，算了，不看了。
5: 所以大家期待续集啊！
6: 我不喜欢这种
5: 这种有点悲情的电
6: 视剧，我喜欢大团圆的那种剧。要把它从冰湖里面捞出来，
5: 捞出来是吧？这个这样，你可以拍第二部的楚乔，你来拍，我来拍宇文玥是吧？好，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我特别想看《小巷人家》的续集，想看彭飞的故事线。哎，你别说啊，《小巷人家》里彭飞那个演员，虽然说他不是特别知名的演员，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看他的哭戏，看他的演绎，你会觉得真的演得很棒。
6: 彭飞是不是在那个《父母爱情》里面也演了一个角色，是演他们家那个儿子其中之一？
5: 那我倒没注意，
6: 是不

0: 不是演了他？对，那个角色其实也是，虽然是个配角，但是挺出彩的啊、哦。
1: 嗯，
0: 就是他演的还是，
1: 就是。
0: 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你看他们都是学习成绩特别好，然后呢就是爸爸妈妈有很对他有很宠之类的，但是鹏飞他是属于走出来他自己的一个非常普通的人生，但是又在自己普通的人生当中又找到了自己适合的事情，
1: 定位。
0: 对，
1: 另外他也很孝顺，很懂得感恩。
0: 对，
1: 所以啊这个角色特别讨喜，演的也很到位。
0: 最后就是他们那个大团圆不是要吃饭吗，然后就是
1: 乐瑶就爱大团圆，其实我们也喜欢大团圆，
0: 不是，但好多人在弹幕上面就发出鹏飞呢，为什么鹏飞没来，对，就应该把鹏飞给来，然后结果有好多人说鹏飞过年肯定回家了。
1: 有听众朋友说四大名著啊只有西游记拍了续集，其他都没有。其实西游记那个不算是续集，只是当年好像经费不足，只拍了其中的20多集，后来等于是补拍的。
0: 哎，我其实有一部韩剧我还是挺希望他们拍的、
1: 我知道你说的哪部了。

0: 哇，他如果 AI 可以圆梦，我想看到老板黑白的霍元甲。儿时呢，就是看了这部电视剧，喜欢上了运动。他说最好的续集呢，就是霍元甲，这个陈真啊，让中华武术走进了千家万户。其实现在中华武术之魂呐，不光走进千家万户啊，另外在全球很多地方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好，另外特别想问问大家，大家都提到那么多经典的电视剧，电视剧里的编剧啊，演员的这个演技非常重要，那还有一点就是有标志性的主题歌。说到这些影视歌曲啊，电视剧的主题音乐，大家立马会想到哪一首？其实刚刚我们放了一首《知否》。好，说到这个电视剧，大家还会想到哪些经典的歌曲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西游记》有一个《西游记后传》呢，是续集，讲的是取经之后的事儿。关键的不是原班人马，那个完全是戏说。
1: 但《西游记》它是有这个《西游记》，就是后来又拍了呀。
0: 对呀，刚才我说了呀，其实它不算是续集，算是补拍。
1: 对，所以你就觉得那个补拍和之前它没有什么区别？
0: 没有区别啊。
1: 对，
0: 没有区别，它只是之前因为经费不足，可能落下的一些剧集重新进行拍摄。

0: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哪一部剧，你希望它可以再续前缘啊，拍一部这个续集的。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对，您希望看到哪些续集的内容呢？朋友们，
2: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江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5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

0: 讲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西部和江淮之间中部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高温度本省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有雨，室外温度26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2: 好了，18:31，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聊一聊装修那些事儿。那最近呢，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经常会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的这个热线电话呀，或者发来的微信，就在问我们说，能不能推荐一家，工艺特别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呢？
1: 当然可以了哈。这事呢，正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中榜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要是报名啊，那您家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还有墙面呢也统一啊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
2: 是的，没错，想想看，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会让大家省心很多。不光是省心哈，这个福利也特别多，您可以省钱。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牌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且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0516556-0303，6556-0303。好，18:32，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来自我们90.8的畅通2026。我们也要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路面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怎么样？还有呢，就是经过的路段有没有下雨，雨势如何哈？您都可以传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下着雨的晚高峰，部分的路段呢因为有交通事故的打扰，所以啊现在呢还是相对来说车流量比较大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想要询问，他说徽州大道由北往南，他说呢从这个芜湖路到桐城南路这一段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啊？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吗？为什么这个路段的这个车流量那么大呢？啊，我们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发送一下实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盘点一下晚高峰的进展。您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依旧还在持续当中。相比上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的车流有所缓解，尤其是岳西路高架。岳西路高架基本进入到了一个平峰时段，可以放心行驶。郎溪路高架车流也有了大幅的缓解，南往北方向存在少许的积压，对通行影响不大，放心行驶。红岭路高架桥南北双向灵泉路的两侧有积压甩尾，北端尾部在银河路路段，南端尾部目前在太湖路附近。那马鞍山路高架南向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再往前南一环下口处都有排队车流，北向南在一环到太湖路路段少许的积压。宿松路高架桥南北双向花园大道路段，金砖路高架南往北南段西有路段，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都存在排队车辆。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环江西路高架沿线进城方向的车流依旧较为紧张，从枫林路到五里墩之间仍然存在大量车流，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临近的望江西路通行。西江北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天水路的上方，一环道路当中东西一环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平峰时段，可以放心行驶。北一环由西向东，从肥西路到蒙城路路段有排队的车辆，南一环的压力比较明显，东西双向的车流仍然集中到了金屯桥上口，两端尾部都比较长，东段尾部在马鞍山路下穿，西段尾部在肥西路附近，还是建议选择错峰出行。 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向西已经基本消化，由西往东，四里河路到蒙城路到嘉山路路段的车流仍旧较为紧张。那么西二环南往北，繁洼路到红枫路路段，北向南，黄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有积压排队的情况。也是建议可以选择辅道或者是周边的路段，这一路段呢压力过大，并且受到施工影响呢，车道变窄，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南二环的主要车辆汇集到了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宁国路路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仍然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休宁路或者是祁门路等路段绕行会更为畅通。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仍然存在，但是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消化，车速也提升了不少，提醒大家行车路上呢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好，这个晚高峰呢，我们不光呢在关注路况，还在关注天气。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反馈啊，说合肥城区不少路段瓢泼大雨，但是呢，晚高峰进行到现在，我们就发现好像出现了夕阳的影子。刚刚啊，那个夕阳那个阳光啊，就是在一片那个黑云当中、乌云当中，就是撕开了一个阳光的口子。
1: 嗯，
2: 然后呢，它那个阳光还直接的照射到我们的合肥正午区天湖这边的那个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
1: 嗯，对，所以到晚高峰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天气啊，千变万化。
2: 对，
1: 说不定一会儿我们也许还能看到彩虹呢。
2: 也有可能啊。哎，生活当中呢就需要这些小惊喜小确幸，包括呢各位在就平时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如果买到了自己特别心仪的衣服啊、鞋子呀，或者是美味啊，都会觉得哎呦，这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得特别好，是不是？
1: 嗯，像这段时间啊，因为老是连绵阴雨天气，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晾晒的衣服都干不了，对不对？好，给大家来介绍，我觉得这样的一款，它既能够满足大家像这样的天气速干的这个需求，然后呢又可以满足大家到了这个夏天穿裤子啊不黏腻的这个需求，然后又弹力又很大。哎，今天的这个乐购908商城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热销的爆款全新升级的吉普家的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啊，今天呢是夏日超值福利价99块钱两条，对，你可以买一条灰色的，也可以买一条黑色的，两个经典的色系，穿起来呢是弹力超大，无论您是蹲还是弯腰还是开车久坐啊，这个腿部完全没有束缚感。那么面料呢也是柔软不紧绷，不起球不变形，洗多少次都不会发白松垮。侧边呢还有一个拉链的口袋啊，放钥匙啊，放手机啊，装东西啊都不用担心滑落，安全感拉满啊。
2: 对，这个版型呢分为两种，一个是直筒款，非常的利落，并且呢是显这个腿非常直，那么另外一款就束脚款，是休闲利落的那种风格哈，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这个不光呢这个男生女生可以穿，爸妈也可以买啊，可以给长辈呢去买几件啊。那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为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99元两条啊，你不管是上班出行带娃的这个宝妈，或者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出门去散个步啊，这条冰丝裤都特别的合适，因为它很轻薄不闷，是速干透气，久穿不闷汗，不粘腿，这个弹力舒服，而且呢不挑身材。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哈，所以说呢早下单早收货。
1: 对，
2: 那么这个夏天出门呢再也不用忍受那种非常闷腿和黏腻的那种衣服。
1: 对，当然呢一条这个舒适的裤子哈，再搭配一双舒适的鞋子就更好了。说到舒适的这个鞋子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我相信呢没人不知道，对不对？好，这款呢是139元起，儿童款呢是统一价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区间，而且呢它是属于那种有各种各样的款式的，女生呢也可以有云朵款、泡芙款，那这款呢上脚呢是自带增高显腿系，小个子也可以闭眼冲，还有温柔时尚的芭蕾系列，新款呢强烈推荐，有迷彩豹纹的、石英粉啊、正红啊，这样各种各样的一些配色。 色，而且呢这个小朋友的还会有专门那种比较卡哇伊的卡通款的贝拉色系啊，配色非常的清爽。另外呢男生你可以买黑白的、月光灰的、葡萄冰的等等等等啊，这个遛弯穿啊都特别的好啊。还有就是这个自己 DIY 鞋花，在这个洞洞上面你自己搭配可爱的鞋花就可以了啊，可爱感随心拉满。那么价格呢刚才也说了，139是儿童款，那么

0: 成人款是139到299区间，就无论您是海边度假、水上乐园，还是日常这个下楼遛个弯、拿个快递啊等等，趁着放假出行高峰，备好全家的鞋子啊，大人小孩尺码配色全部齐全，搭配好了，无论是情侣还是亲子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夏天出游刚需必备洞洞鞋，既可以当鞋，也可以当这种拖鞋来穿，直接闭眼冲这款卡洛驰准没错啊！相信我们回去以后呢，您试一试，如果不喜欢可以再退货啊，没问题的，有运费险的。
1: 哎，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了啊。进入到商城之后呢，你会发现里面别有洞天，有太多跟我们的出行啊、开车呀、生活呀息息相关的啊，买给老人的营养品，买给孩子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衣服呀或者鞋子呀之类的，您都可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里去逛一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

0: 名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18:46，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天天热搜。
1: 最近啊，有媒体报道呢，说福建一名男子因为吃了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察觉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短短半根，没想到一个小时之后呢，就骤然出现了剧烈恶心、呕吐和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送医之后呢，被确诊为葫芦素中毒。
0: 对，
1: 自家种的黄瓜，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呢？
0: 对，而且夏天的时候呢，你吃一点这个黄瓜，你会不管怎么做黄瓜啊，特别是凉拌黄瓜呀，吃以后特别的清爽。看来这个吃黄瓜大家也要注意。专家解释说呢，黄瓜在遭受虫咬或者是发生基因突变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合成葫芦素啊，叫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合物。它的这个急性的毒性呢，甚至是强于部分的砒霜类的物质，并且它还耐热耐煮，常规的烹饪呢是无法破坏这个毒素的。这个毒素呢可以强力刺激我们的胃肠道，损害我们的肝细胞，严重的时候呢足以引发急性的中毒死亡。
1: 对，所以呢在选购黄瓜的时候啊，还是要选择颜色鲜绿、没有什么酸异味的这个黄瓜为佳。食用之前呢，务必切掉两端的蒂头，并用舌尖轻舔舌面，看看啊是不是苦的。如果是苦的话呢，整根就应该丢弃了。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黄瓜之外，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啊，比如说呢，这个季节有吃什么呀？冬瓜呀，还有包括那个丝瓜呀，还有像那个葫芦啊，或者是瓠子呀，也会出现这种有苦的情况。那一般在家里面嘛，这个爸爸妈妈会说，没关系，稍微有点苦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殊不知，有可能呢，就是因为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基因突变，或者是遭受虫咬等等啊，合成大量的葫芦素 B 了。这个啊，就是像福建这名男子一样，发现的这种急性中毒的情况。
0: 对，所以呢，特别提示大家啊，这个选黄瓜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说出现了苦味重，要整根都丢弃，不要抱有任何的这个侥幸的心理。好，继续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最近啊，多地接连出现了宠物狗使用公共直饮水的事件，引发了很多的争议。那么就在前两天呢，对于四川成都市民反映的说，这个江安时光花园的直饮水经常看见有宠物狗含着在喝水这个情况啊，那么成都市的相关工作人员回复说，收到了这个问题以后呢，他们已经组织了相关的企业对于直饮水设施进行了全部消毒，并且呢会督促加强巡查。
1: 有网友呢之前啊发布了一则视频，说呢这个他们家门口的这个公园呢有犬只攀在在平台上喝水，有一名女子在协助之下呢，犬只反复的伸舌头去舔这个水流，距离啊水龙头非常的近。
0: 另外呢，还有一位深圳的网友其实也发了啊，也是在那个有那个狗狗在平台上喝水。
1: 对，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之后啊，确实是很有不适感啊。
0: 对，是的，很多人就喜欢狗狗、喜欢猫猫这些小宠物，觉得特别亲人、特别可爱。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就算能接受这个狗狗或者是猫猫，那如果说直饮水让他们直接就这么喝下去的话，用他们的这个狗啊或者是猫的舌头去舔的话，大家是不是看到之后也会有一种不适感呢？
1: 我想起了最近啊，在我们这个小区群里面，就有很多的朋友就在业主啊在争辩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两天下雨天。

0: 么狗呢它是没有办法再带出去遛的，很多人就会在地下车库去遛狗。你知道就是这种阴雨天气又是梅雨季节，
1: 味道特别重，
0: 特别重。然后呢那个狗呢它你去遛狗的话你要把它做好这个粪便的这个就是
1: 这个处理呀、
0: 啊、对啊
1: 对，
0: 没有，所以呢就经常在车库会看见有很多的一些狗屎啊或者一些尿啊之类的啊，就是特别特别烦人，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整个社会其实对于宠物的包容和关怀度是直线上升的，对不对？但是就是遇到这样子的一些毫无素质的这个主人而言，就觉得你说是到底是这个宠物的错，
1: 不是宠物的错呀，
0: 还是主人的错？
1: 当然是狗主人的错，当然是铲屎官的错啊。
0: 对，所以就这样的不文明的养犬行为，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去激化这种矛盾，
1: 对，
0: 压缩了文明养犬人的空间。
1: 是的，是的，所以说现在呢，你看，开放了宠物的友好商场、餐厅，打造出了宠物专属的电梯，推出了宠物的托运服务啊，就在乘坐高铁的过程当中。但另外一方面，部分人的不文明的养犬的行为，却一次又一次的激化了相关的矛盾，压缩了文明养犬人的空间，让这个不养犬的群体呢，接受度越来越低。所以这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宠物友好最大的敌人，有的时候恰好是养宠人自己，是不是？大家想想看。你看很多的网友留言了啊，说哎呀，我天天在那个深圳湾公园跑步，这是深圳的朋友，他说经常会看到小狗去喝那个直饮水。还有一网友说必须要追责呀，这个赔偿相关的损失，重新去更换直饮水设备。他说这一套材料下来，什么材料费呀、设备的费用啊、施工费用，不少钱，必须让他们买单。
0: 哎呀，更多的是自己之前喝了这个直饮水的朋友，这个再看到这个直饮水啊，你还会不会再喝呢？你看这是不是也是浪费了一种公共资源啊？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我记得上次有一个新闻，有一个女子呢带宠物狗去吃那个烧烤，把那个可循环使用的铁签子直接就塞到狗的这个嘴里去，她说一点也不考虑别人嫌不嫌弃，她说特别可怜啊，烧烤店的老板直接呢最后就决定把所有就店里的铁签扔了重新买，因为不记得她也不知道是具体是哪个铁签了，所以全部都扔了，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财产的这个损失。
0: 我们说这个宠物友好最大的敌人有的时候恰是养宠人自己，所以当你没有想好你要给予这个宠物付出怎样的一些这个努力，还有就是对于他你有怎样的一些责任的时候，建议大家不要贸然去养宠。对，就很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很喜欢他，你知道这小猫小狗啊，这个他给我带来经济价值啊等等，但是他其实可能就是不亚于去养一个孩子，对不对？就你付出的精力是一点都不少的，但是你只看到你，哎呀，我抱抱你啊，这个摸摸你啊，这个撸猫撸狗就是很可爱，但是你没有想到背后你要付出的这些努力。当你做不到这些的时候，那我觉得劝你就不要去养。
1: 对，你做不到的时候，你有可能对别人的生活包括安全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一定要做一个文明有素养的养宠人。好，18:54了，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他说今天你们聊的这个话题不是最想看哪部电视剧的续集嘛？他说我想看《武林外传》的续集，他说那个可是我的下饭神剧，哇，这个很多年了，太经典了，特别是里面的方言，太可乐了啊！
0: 这边还有朋友说想看《庆余年三》，
1: 我也想看呀，很多朋友都在等待啊，但是觉得好像离《庆余年二》的这个时间越拉越长了，
0: 所以它到底是一部穿越剧吗？
1: 对呀、啊，是穿越剧啊。
0: 一开始看的时候有点无厘头，你知道吗？有点无厘头的那种感觉。好，到了晚间的6:54，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了。现在依旧是一个下班晚高峰的阶段，而且因为道路湿滑，我们也提醒大家晚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欢迎您继续锁定接下来有搭档红杰为您带来的后峰时段，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7: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8: 专区全场七折。
9: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0: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说你的味道吧。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2: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13: 4008-0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5: 来了，清淡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6: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7: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药监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继续关注省内新闻。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已移出安徽，合肥南站多条线路列车陆续恢复开行。目前合肥南站出行流量较大，据了解，今天仍有 G7671、G1183、G7577等19趟列车因故停运，请市民及乘客提前通过官方平台了解及时信息，合理规划行程。最后来看国际新闻。 据国际乒联今天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10号召开线上会议，专题审议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际乒联赛事的相关事宜，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城市

0: 高架和铜陵路高架南向北方向仍有部分积压，主要车流还是集中到了和平路的路段。那城区北部呢，只有北二环还有部分排队车流集中到大房引路到嘉山路附近，除此以外，城区北部和城区东部的路段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可以放心行驶。仍然需要您留意的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由西向东进城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辆，尾部较长还是在枫林路的附近，仍然建议选择望江西路通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给更高效率的通过路口。合作化路高架和金寨路高架的车流仍然集中到了北段下口，尾部都比较长，大概都在二环的位置。金寨路高架南北双向太湖路附近仍有部分积压，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进入到平峰时段，可以放心选择。一环的路段当中，东西一环和北一环已经基本恢复，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仍有缓行的车辆，车速缓慢，大家呢要这个谨慎驾驶。二环的道路当中，需要您留意的是南二环，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的车速有了稳固的提升，基本上进入到了平峰时段，车流还比较的车流有了大幅的减少。那由西往东方向受到了刚才徽州大道下穿交通事故影响，由西往东方向车流积压较多，尾部延续到了东至路附近，流量较大。西二环南向北从繁洼路到红枫路路段有排队的车流，北往南方向的压力集中到了望江路到集贤路路段。除此以外，市区的主干路段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车速有了稳固的提升，大家在行车路上呢一定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接交警指令，京台高速同汤段黄山往铜陵方向1253公里加400米处，也就是在太平湖站以南8公里的地方，现场暂时禁止通行。黄山北门入口往铜陵方向临时封闭，黄山往铜陵方向的所有车辆从黄山北门出口分流下道。除此之外，受雨天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路段有限行限速的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3: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2: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3: 谢谢。
4: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2: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5: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2: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6: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4: 好可爱啊！
6: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4: 好舒服。
6: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4: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6: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0: 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周一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二零二六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今天进入我们节目之前哈，已经说了第9号台风八威热带风暴已经移出安徽了啊，所以说今天晚间的晚高峰可能和我们之前预想的有一些不一样，所以说今天晚高峰现在已经是大幕已经落下了，但是呢，有一些路段，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2: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方面的动态。首先来关注中国运动员张伟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UFC 正式官宣张伟丽与乔安娜杨杰柴克的女子草量级冠军战是入驻2026年 UFC 名人堂对决之一单元。那么这也是 UFC 历史上首次入选名人堂的女子比赛。中国运动员张伟丽也是再度为中国综合格斗写下了新的一页。时间回拨到2020年3月7号 ，UFC 248联合主赛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张伟丽与乔安娜两位带着连胜记录走进八角笼的选手，激战5回合，351次有效打击，打出了 UFC 女子比赛史上最多的对攻。那么这个数字呢，即便放在所有冠军战里，也只仅次于两场最疯狂的男子对决。于是这场比赛呢，赛后被业内公认为是八角笼最伟大的比赛之一。在那场经典战之后，张伟丽持续在八角笼书写着新的传奇，两度夺得草量级金腰带，4次卫冕。清扫草量级的同时呢，2025年年底又主动升重挑战赢量级冠军子弹姐瓦伦蒂娜·舍普琴科。不过失利与伤病接踵而至，这位从不后退的斗士呢，也终于放慢了脚步。休整期的张伟丽在社交平台上十分活跃，分享了旅游啊、做饭呢、还有包括学骑摩托车的日常啊。网友纷纷调侃道，没去名人堂颁奖是因为在考科目三。他也幽默地回应的说，驾照已经顺利拿过，还很热乎。骑摩托车这件事让我感觉很酷，今年第一次染了黄头发，从小到大没有人尝试过啊。那么很多网友说他到了人生的叛逆期，他笑着说呢，说我也有同感。于是也有很多很多的体育迷就说，张伟丽这是不是要这个马放南山了？其实呢，他也说一直保持着训练状态。至于为什么很少对外展示，他表示，因为我处在这个位置，就冠军的位置啊，所有人都会盯着我看，研究我，所以我发训练动态很少，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好，期待张伟丽下一次在赛场当中登场啊。好，说到期待登场，你看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现在四强已经正式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现在四强已经正式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现在四强已经正式角逐出来了哈。稍后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不过呢，在今天这个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有两场比赛，其实看球的时间是特别好，特别是昨天的赛事啊，阿根廷和这个瑞士的比赛呢，是上午9点，是非常适合周末和家人一起看球的时候。在看球的时候呢，洪杰的这个女儿就问洪杰说爸爸，这两个队伍是谁啊？我就说这边这个穿天蓝色和白色条纹的是阿根廷队啊，这你有一件差不多的衣服，然后另外一边呢是瑞士队啊。然后女儿就说那红色衣服那

我们的队伍呢，我说我们队伍这一次啊，暂时还没有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一次没有进入。他说那上一次进入什么时候呢？我就说是2002年。他说2002年是哪一年？我就想了想，我说2002年呢，是爸爸跟你这个时候啊差不多大啊，也是刚刚这个快上小学，刚上小学，差不多这个小学一二年级、三年级那样的一个概念啊。然后时间一下就穿梭了很远了。然后我女儿问了下一个问题，她就说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参加呢？什么时候能参加？最新的消息其实就出炉了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到64支球队。因凡蒂诺表示呢，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呢，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队伍都提出了高水平。他表示，在本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将由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呢，为了庆祝世界杯百年，前3场比赛呢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哎呀，也是期待哈、啊。这如果说扩军到64支队伍的话，哎，我们进去的这个，几率是不是又会大那么一些了呢？你看之前讨论世界杯扩军啊，从这个32支扩充到48支，会不会影响观感？因为有一些球队可能实力和往届的世界杯的球队实力不同，但这届世界杯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球队啊，之前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过，但在比赛场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啊。好，说到惊喜就不得不说现在已经回家，但是这届世界杯最终是在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3场4分之决赛，英格兰2-1战胜挪威队是晋级4强。尔德鲁普看似传中直接破门，挪威队是1-0领先英格兰。上半场补时第2分钟呢，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禁区内过人之后推射破门，将比分追平。补时最后1分钟，凯恩挑射破门，但因越位被判无效。半场结束，双方是1-1战平。下半场开始之后，第55分钟，赫根破门进球，但因哈兰德推人犯规被吹无效，双方的比分仍然是1-1。90分钟结束呢，双方仍保持1-1战平，进入加时赛。比赛第93分钟，贝林厄姆是补射得分，英格兰队是2-1领先挪威。此后呢，双方均未能改写比分，英格兰队凭借贝林厄姆的2粒进球，2-1淘汰挪威，晋级4强。其实这届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是遭遇了很多的坎坷哈，特别是这来这个世界杯还没踢比赛呢，东西就被踢了，东西就被偷走了，只剩下一个足球。哎，当时呢，很多朋友就说，那会不会预示着叫足球回家呀？那就接下来看一看，现在这个英格兰队最终会获得什么样的名次，能否在这一届啊真正的让足球回家了啊。另外呢，根据最新的消息呢，现在世界杯第5到第8名也是最终排名出炉了哈，挪威队排名第5，创队史最佳，比利时、摩洛哥和瑞士是分列第6到第8位。好，看到有朋友就说挪威队啊，这个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了啊，中间隔了那么久，几十年前挪威队的比赛您也看了啊。他说几十年之后杀回世界杯，并且进入到了8强，真的是完美超级大黑马啊。但是我觉得这支球队目前还有很大的问题，防守端太容易丢球了，进攻端又太依赖于哈兰德的个人发挥，体能是考验容错空间小，下一届世界杯能不能有这样的奇迹就很难说了。一个终结点容易被针对性的防守啊，被针对性的切断传球路线，但是挪威战胜巴西进8强将成为永远的传奇。多少年后的今天呢，大家会回想起这届世界杯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足球记忆。这届世界杯哈兰德可以说是出尽风头啊，虽然说最终没有能够离自己的梦想更进一步啊，但确实这个在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平时比较喜欢看足球的朋友哈，但这届世界杯呢，这平时关注足球比较少的朋友哈，包括很多小朋友都认识了这样的一个被打上双引号的会吃人的哈兰德。不知道在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会不会对他以及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魔性的舞蹈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广告啊，会有一些想念呢。

0: 好，说完了英格兰和挪威队的比赛啊，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阿根廷对阵瑞士啊，这是昨天上午九点钟开始一场比赛，这也是世界杯可能开赛以来呢对大家这个就是看球的这个时间最有利的一场比赛吧。这比赛也确实还比较精彩啊，阿根廷遇到瑞士，在12年前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面对瑞士那场比赛呢，双方战到加时，迪马利亚最终完成绝杀淘汰瑞士。12年之后，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相似的剧本再次上演，而这一次在加时最后时段送走瑞士的阿根廷球员呢是阿尔瓦雷斯和劳塔罗。当然了，特别是阿尔瓦雷斯的内地进球是至关重要啊。在美加墨世界杯第100场比赛，39岁的梅西改写着个人纪录，并带领阿根廷是挺进4强。一开场呢，瑞士队确实也执行了亚金教练的布置啊，他们并没有一味的防守寻求反击，而是主动出击，通过传球争取控制比赛的节奏。这可能和我们之前预测的有些不一样啊，但是这样的努力呢，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反而在第10分钟，阿根廷抓住机会率先破门，而制造这次杀机的正是梅西，他为麦卡利斯特是送出助攻，后者将球打进，早早的帮助阿根廷取得领先。那么这次助攻呢，也让梅西在世界杯上的助攻数总积累啊，这个是到10次。不过呢，这是梅西第一次通过角球完成助攻。他在世界杯上的10次助攻呢，分别帮助10位不同的队友打破球门啊。32场世界杯比赛，梅西目前贡献了21球和10次助攻，31次参与进球。这几项数据都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可能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难以被超越的数据，特别是10位不同的队友啊。那么此后呢，瑞士是这个想要反扑，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个机会啊。半场呢，双方各有3次射门，一边再战，瑞士延续着主动控球权的打法，而他们的努力呢，也终于换来了结果。在比赛的第67分钟，里卡多罗的里格斯是助攻恩多耶，后者小角度破门，帮助瑞士追平比分。那么数据显示呢，阿根廷在最近4场比赛里面，世界杯是淘汰赛啊，这个丢了8个球，而最近2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丢球啊，也让这个看出防线确实有一些短板。不过呢，在比赛第71分钟出现了这场比赛真正的转折点啊，很戏剧性。阿根廷的帕雷德斯和恩博洛发生身体接触，当时主裁判呢先是判罚了帕雷德斯犯规，不过呢随后 VR 介入，经过视频回放呢，这看到是恩博洛是一个假摔啊，他因此得到了本场比赛的第2张黄牌，2黄变1红，被罚下场。那么这也让阿根廷的比赛再次和判罚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啊，好像几乎每一场阿根廷的比赛，裁判的判罚都会成为场外讨论的焦点话题。不过呢，这场比赛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假摔啊，这个也是让可能再过多少年以后哈，这恩博洛包括他所在的这支球队哈，瑞士队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动作哈，都会觉得无比的遗憾啊。此后10人作战的瑞士只能是交出控球权，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防守端，但毕竟是少打一人啊。加时赛第110分钟，阿尔瓦雷斯在禁区弧顶处兜射破门，一记漂亮的世界波帮助阿根廷是2-1锁定胜局。在加时赛的最后阶段呢，劳塔罗再进一球，3-1让比赛时彻底的失去了悬念。中场哨响，梅西带着新的个人成就，在美加墨世界杯的第100场比赛笑到了最后啊！这最后梅西今年能走到多远啊？其实也是很多很多的老球迷很期待的哈，甭管是不是梅西的球迷，但是也确实是在但凡看足球这20年都少不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啊！上一次世界杯1/4决赛首发平均阵容、平均年龄啊高于本场阿根廷首发年龄球队啊，还是要在1962年对阵英格兰时的巴西队。那么至此呢，本届世界杯的4强对决出炉，半决赛的两组对决，阿根廷将迎战英格兰队，而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

0: 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2: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热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静伟。今晚的《直播安徽》呢，我们将带您走进曹魏故里亳州，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夜游之旅，沉浸式体验这座千年要都的璀璨夜生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安徽公共频道经济生活。

频道和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收看节目，欢迎大家与我们留言互动，更感谢您的关注、点赞和转发。夜幕降临，要都亳州的精彩呢才刚刚开始。今晚我们的首站将走进占地2000多亩的华佗百草园，这里呢不仅

0: 伟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在亳州华佗百草园的所见所闻。
1: 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今天带我们的观众们来感受一下咱们华佗百草园。您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边走边说。
1: 好，我们华佗百草园呢是占地2020亩，当然我们17的时候也是在2020年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呢我们
2: 现在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
1: 已经有6年了，但是我们2期的话呢是最近3年是2023年的1月份我们2期正式开园，但是2020年的5月1号我们1期开园。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占地2020亩，我们1期的时候正好也是2020年。
2: 但我看咱们这边人气真的很棒啊。咱们这边我感觉真的，我看这个各个年龄段的游客都有。说明这个景点在咱们亳州是不是还是挺受欢迎的？
1: 是的，这个亳州基本上是我们亳州本地的百姓各个年龄段的日常休闲、周末休闲、假期度假一个必打卡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像我们这个园子里边呢，不仅有很多的演出像我们今年暑期我们每天都要推出将近100场的这个演出活动，涵盖各种类型的，像这种
2: 100场的演出活动。
1: 对，像
2: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的内容确实还是很丰富的，听您这么一讲。
1: 是的，我们每天不仅有一些适合中老年龄大一些的这样的群体喜欢的这种民俗类的，还有适合我们年轻人喜欢的那种国潮国风还有我们中医药文化主题类的这样的一些演出。
2: 这相当于是咱进来的有一个这个华佗像。
1: 对，目前这个华佗像呢是我们全国最高的一个华佗像。
2: 全国最高的。
1: 它高是9.9米，也是寓意华佗9月9号的生日。目前是全国最高的一座。
2: 好，那接下来我们的路线是从哪边走？
1: 往这边。
2: 这边走。
1: 好，比较有意思的呢是我们整个园区的主线路，它刚好是一个葫芦形的。
2: 葫芦形的。
1: 对。
2: 它也是两个圆。
1: 对，它就是一个葫芦，就是华佗的药葫芦嘛。华佗的药葫芦，它也是我们葫芦在我们传统中医里面也叫葫芦。
2: 葫芦
1: 在传统文化里面也叫葫芦所以这条路也被一些游客亲切的称为葫芦大道。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点。
2: 那咱们这个园还基本有哪些部分组成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我们这个整个园区呢，是根据这个五行对应的是这个五脏。五脏呢又相对应的这样有哪些适合五脏的这样一些药材来进行种植。我们全园种植了大概1-200种这样的药材。
2: 中草药。
1: 对，
2: 在里面种植。
1: 对。
2: 仅仅是供观赏的，还是说我们也会去到季节去采摘它呢？
1: 这个也会去采摘一些。观赏这一块主要是药花像我们春季的这个芍药芍药花像我们夏季的对，满遍的烟雾。
2: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跟咱们这个药都的标签非常的贴合。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先进的一个康养旅居目的地我们园区里面还有这个非常受亳州人欢迎的一个民宿，叫后珀民宿也是我们的完美金牌民宿
2: 就在咱们这个园区内部。
1: 对，就在我们园区的内部
2: 这个民宿有什么特点呢？也是跟咱们的一些中药元素有关的。
1: 对，你看后珀它也是一味中药材嘛，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被列为上品它也是代表了我们亳州人一种敦厚质朴这样的一种性格
2: 原来这样。
1: 对，
2: 我看这边还在建设，这边也是咱们园区的吗？
1: 对，那边正在建设的区域呢是我们正在建设的一个中药文化示范传承基地。
2: 哇，这个基地我看很大呀。
1: 对，我们将来将会打造一个中药文化力这个科普以及展览这样非常丰富的一个场馆
2: 是的，说到我们这个中药文化呢也是博大精深，因为真的说到中草药呢可能有上千种的。
1: 对，
2: 我觉得真的是能把每一种这个中草药它的名字它的作用能简单的认识，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
1: 是的。
2: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看到我们这个园林景观啊，这个园林景观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咱们一些中草药的一些植物。
1: 是的，而且我们这里还有这个二十四节气的养生文化墙。
2: 24节气
1: 这个叫像我们这个是24节气当中的立春，叫立春雨水道，早起晚睡觉。
2: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园区有针对24节气每一个不同的节气都设计了一面墙，是吧？
1: 对。
2: 这是我们看的是立春，也相当于是我们整个这个园区的一个开端。
1: 对，像告诉我们立春的时候，

0: 然后我们要早早起晚睡啊，
1: 早起晚睡，
0: 对对对，这也是
1: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对对，
1: 我们现在呢，相当于是从春天开始的，从历城走。好，我们现在走到了这边，这边是什么区域？是
0: 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曹操的主题演出剧场，也是我们现在今年花斥重资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
1: 是在这个墙里面，
0: 对对，观看曹操演出的《曹操的一生》啊，这样一场主题式的演绎啊。
1: 那我们这个一会儿要去的这个演出是什么演出？
0: 就是我们今年，就是我们的曹操大剧沉浸式演出啊。
1: 这个我们这个剧场大概能承纳多少人？
0: 1000多人。
1: 1000多人。嗯嗯，那我感觉节假日应该都会爆满吧？
0: 对的。主要我们这个剧场它的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啊，像我们这样一场大剧，我们售票才卖了68块钱。
1: 那确实是。我们整个这个剧的时长大概多少？
0: 时长是70分钟。
1: 70分钟，
0: 它是由我们著名的文化学者易中天做编剧啊，著名的这个山水实景导演梅帅元做总导演来共同打造的这样一
1: 场，都是这个大师亲力打造的，
0: 对对对对，这样一场文旅大戏啊。
1: 看到我们整个这个园区里面建设啊，非常宽阔，古色古香的，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往前走，我们是要从这边进去吗？是，
0: 是的，是的，从这边进。
1: 好，来看这边啊，我们看到城墙上写着谯城啊，就是咱们的亳州。
0: 对对对，因为亳州这谯城的历史非常长，当年楚国灭掉了陈国之后，筑谯城啊。嗯啊，以前我们这里叫交国，
1: 交国，
0: 楚灭交，楚陈灭交。然后楚灭陈之后，我们这里又被称作谯城，因为谯它是有军事瞭望之意因为亳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重镇啊，所以这个谯城也是有着这个名字，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啊。
1: 好，我们现在开始往这边走。哎呦，我感觉这个画上这个曹字怎么有点奇怪，这是曹字吗？
0: 对，这个是曹字，这个曹字与我们现在看到的曹字它不一样。
1: 对啊，
0: 因为这是古体的曹字。
1: 哦，古体的曹字。
0: 曹字的写法就是这样。哦
1: 啊，但和现在的也很像，但是
0: 对对对，就少了一竖嘛。
1: 对，少了一竖。
0: 它是属于古体的写法啊。
1: 古体的写法和现代写法差一竖。
0: 对，差一竖。
1: 这个确实也很有意思。孙部长说把
0: 那个逛一下。啊，那个国民会是吧？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从这儿开始走入我们的剧场，我们来看看，哇，这里面我觉得也很热闹。这里边这还有我们本地的文创产品。
0: 对对，
1: 是吗？
0: 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产品的一个平台博品会，不仅有文创产品，还有我们亳州特色的这样一些特产啊，像中医药主题的，还有我们的地方的风味小吃啊。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
1: 来，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咱们这边都有哪些独属于咱们亳州特色的东西。
0: 你像这个，
1: 我已经远远的闻到了这个香囊的感觉，中药香囊，对吧？
0: 对对。大家可能不知道，香囊在中医里边，它叫医灌疗法。它是独属于中医的医灌疗法。
1: 医灌疗法是不是就是
0: 给人的神经达到一种治愈的这样一种状态？古代的文人雅士相交他们都会互赠香囊。
1: 这个每一个不同的颜色，它的功效应该也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走往里面看一看，这我们的冰箱贴。
0: 对，冰箱贴，这是我们有着我们亳州独特的文化特色，曹操嘛，曹州一样。
1: 来看看里面还有哪些好玩的东西，还有咱们一些亳州特色有哪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韶花酥，我们亳州的一个特色糕点啊。也是结合了我们亳州
1: 芍药花
0: 对芍药花芍药它这样一些元素啊，把它融入到了这种糕点里面、膳食里面
1: 啊。是的，我觉得每次来到亳州啊，不管是吃的、用的、穿的、住的，都能和咱们中药结合起来。
0: 而且如果我们有女性朋友的话，我们建议到亳州一定要尝一下这个芍花酥。
1: 芍花酥，这个要记住。
0: 对，因为芍药呢也是被称为妇女之友对，它对我们的女性的身体调养有非常大的益处。
1: 包括像我们看还有这芍药花的面膜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芍药的一个系列产品嘛，芍药花，还有芍药面膜，芍花酥啊。
1: 好，我们继续往前看一看，
0: 像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养生。

0: 蒸的这样的一些一些
1: 小零食，
0: 小零食啊，芝麻酥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养生茶饮
1: 品
0: 啊，养生饮品，
1: 这可以在咱们看剧的时候大家可以买点尝一尝。
0: 对对对，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这个养生，这个养生膳食饮品，它就是起源于亳州。哦。因为当年尹颖呢，在亳州做，他是商汤王的宰相嘛，他在亳州熬汤制剂的过程中，他就发明了这样一种膳食疗法啊，这就是同样的一个起源啊。
1: 我们来看看这边。
0: 这边呢是我们的养生的这样的一些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用的这个养生
1: 盘，这个是可以敲背的那个小锤子，
0: 啊，对对，小锤子，还有艾灸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亳州的艾灸文化也是相当浓郁的。嗯，
1: 是的，一来到亳州，感觉很多地方都能够闻到那个就是灸的味道。
0: 艾灸呢，亳州历史上有两个人，就是艾灸这一块，针灸这一块非常厉害。第一位呢是华佗。我们都熟知的啊，华佗呢，他的针灸之术可以说是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次。另外一个人大家可能想不到，但是这个人呢是非常跟曹操有非常深的渊源，他是曹操的孙子曹丕。曹丕
1: 他也是研究这个药
0: 学，对，他写了很多像曹氏灸方啊，很多的这种专著。他当时与黄甫谧被称为这个针灸学之父嘛，中国的，他是与黄甫谧他是相齐名的，只是因为呢后来他的好多著作都流失掉了，没有保存下来。
1: 这边还有一个刚刚我讲到的我们的各种中药材，食物中药材，让大家也认识一下。
0: 这样的是一些我们
1: 包括上面还有功效在上面，我觉得这个确实也很有学习的意义。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在这里呢，也可以选择一些自己来做这个亲手体验制作这个香囊啊，
1: 对，因为用不同的功效把它放进来，可以带在身上。好，这是我们的相当于是亳品会。
0: 对对对，我们亳
1: 州的，这是我们自己的牌子。
0: 对对对，
1: 这边是我们的入口的地方，对吧？
0: 对对，这是我们的检票口。
1: 好，接下来我们到里面看一看。我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剧场真的很大。
2: 初平元年，公元1902年啊，董卓迁都，火烧洛阳，曹操与之战于汴水，36岁。
1: 这个现在是我们这个开篇，一会儿是由我们演员来演绎，是吧？
0: 是的，
1: 我们来看到了。
0: 这就是讲董卓之乱的时候。哇。

0: 有多少演员？
1: 两百
0: 个演员。我们这个后期是多长时间演出一次？
1: 后期的话，我们每天都会演一次。
0: 每天都会演。
1: 对。

0: 国出口洛阳，
1: 哦，
0: 也是七月十号上映。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做一个电影院都可以的。

0: 这是火狐表演。
1: 对，
2: 就是主要是烘托当时这样的战火连天的这样一种氛围。

0: 策当时董卓祸乱朝纲啊，把整个东汉王朝搅得天翻地覆啊。这时候呢，曹操就和十八路诸侯一起讨伐董卓。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曹操他是一心想要灭董卓的，但是十八路诸侯各怀心思。
1: 是的
0: 啊，所以曹操呢，在这个时候呢，也是看透了这样一个局势。曹操在三枣那边啊，当时追击董卓，追到三枣那边，几乎差点就要身亡了。当时他的侄子曹昂把战马借给他，他才逃脱。啊，当时身上还中了一箭。哎，所以这个时候的曹操呢，他是一心想要匡扶汉室，而且当时这个时候呢，袁绍他们还要再另立新帝。曹操呢就非常反对，说这天下已经非常动荡了，你们再立新帝的话，那天下只会更加的动荡不安。所以呢，当时曹操主张向西啊，继续征讨董卓，迎回汉献帝。而袁绍他们呢，他们是想要向北另立新帝，因为当时北边有一个皇族啊，是影响力比较大一点，想要重新立他为帝。所以曹操就说出了那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叫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从此与袁绍他们十八路诸侯分道扬镳啊。所以这个时候的曹操呢，他也是一个一片赤诚之心。但是也在这个时候，也是通过这样一件事情，他看透了这个时局，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各路诸侯各怀心思，没有人再去没有人想去挽救这样一个倾颓的汉室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心境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大啊。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场景啊。
1: 我看到刚才我们演出的时候，所有这些马匹都是真马，是吧？这都是我们提前训练的。
0: 我们先训练了几十匹马，然后还有一会儿呢还能看到牛。
1: 还有牛。
0: 对，在屯田那一个。
1: 这个为了更加真实的还原当时的场景。
0: 对，更加会还原的这样。你这种大屏还有这种食物啊，相映衬啊，达到这样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观赏空间啊。
2: 他们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吧。
1: 这边要看我们字幕还做了这个中英双文的，
0: 对对对，也是为了，因为曹操他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历史名人啊，所以我们呢就把它给做成了中英文相对照的啊，如果有国外的游客前来观看呢，也是可以很好的让观赏。其实在国外也是有很多人非常崇拜曹操的。
1: 是的，
0: 有一些外籍兵的一个在中国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外籍人士，他就给自己起了一个汉名叫曹操。
1: 对，他的名字叫曹操。对，我看过他的短视频。因为这个亳州呢，毕竟作为我们中药的，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中药市场，它的这种国际性也是慢慢的在拓展。
0: 对对对，包括亳州的这样很多的历史人物，它都是有非常大的国际影响力的，像华佗、曹操、老子、庄子，这花木兰，这些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国际影响力的人物。
1: 是的，包括迪士尼也拍了花木兰的电影。
0: 对对对对。花木兰真的就是跟亳州的渊源非常深，他的墓就在我们亳州的东边，城东啊。
1: 这些演员都是我们本地的演员吗？
0: 也有从周边招募的，也有我们本地的，这个都有啊。
1: 他们现在是每天是专职在这边演吗？
0: 专职的，我们有大概200位左右这样的一个演员进行这样一场实景的演出啊。
2: 还会。种地吗？
0: 曹操对咱们中国的这样的屯田制度的发展也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在东汉末年那个时候，生产力因为这个战乱嘛，百姓没有办法去生产。

0: 曹操就倡导这种军团制，就是军民相结合啊。到后来呢，就是建国以后呢，就是农业建设兵团，其实它都是一个性质，都是相传承的啊。
1: 他的这个开放之举还是很了不起的。
0: 对对对，军团制开辟的军团制，
2: 管不管？
0: 他说的这个管不管，这个管字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方言啊，
1: 就是行不行啊？
0: 我们亳州这边叫一个管字走天下，是吧？到哪里都是管不管，
2: 管
0: 可管，
2: 管，
0: 皇上也戏称我们是管字营。
1: 这个舞台可以升降，
0: 是的，是的，而且一个立体的舞台。

现在我们亳州还留有曹操当年都是军屯的时候留下了这个一个关架台，东西关架台。当年他观察这个粮食的长势的，这样的一些遗址啊。

0: 曹操这一生都是先系自己的家乡，他在他在对外征战的过程中，其中有七次返回自己的家乡，还留下了很多故事，像我们也有很多遗迹，像大响台，他就是当年率六军返乡，在那边大响六军还有父老乡亲摆上酒肉大响孝敬父老。
1: 至建安十二年，
2: 这是他的第二部了。
1: 曹操遵奉天子之令。

0: 来我们的这个剧场来看我们的曹操大剧。好的，这一排呢我们要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下
1: 取消。对于已经购票的游客，景区呢将通过各票务平台统一处理退票事宜，明天将恢复正常演出。我们今晚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新媒体端的直播还将继续，欢迎您通过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收看直播，精彩马上回来。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

0: 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1，好物推荐，
3: 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我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

0: 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揽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日准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垃圾分类呵护，幸福每家每户。生活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大类。可回收物是未污染的、适宜回收的、可资源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报纸、书本、纸箱等。有害垃圾是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生活垃圾，比如充电电池、荧光灯等。厨余垃圾是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比如谷物、肉蛋食品等食材废料。其他垃圾是除以上三类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 交通九零点八提醒您，垃圾分类，人人动手，保护环境，家家行动。

怪就感觉狂热灯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

0: 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0: 乐购908，
1: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1，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清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

0: 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4: 今天我讲的是金牌大户包启藩。2006年的五一黄金周，包启藩不在国内，他已经到法国的首都巴黎市的凡尔赛门国际展览中心了。那位问了，他是去旅游啊？不是。那他干什么去呢？包启藩去参加巴黎国际发明博览会，他是中国代表团团长。这个博览会啊，创办于1902年，到2006年已有104年的历史了。创办者是个发明家，叫路易·列宾。路易·列宾他发明了什么呢？两件东西。一件是黑白相间的警棍，另一件是夜间穿上能发光的马甲。哎，他发明这两件东西怎么都跟警察有关系呢？对了，这跟他的职业有关，因为他是巴黎的警察局局长。100多年过去了，您看看哪个国家的警察有不用警棍的？没有。他创办了这个博览会，开始规模不大，可到了1912年，那可了不得喽，一年举办一届，成了国际性的发明大竞赛，并被称为发明界的奥运会。包启藩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带队来参赛的。他带来了有纳米材料、钢铁冶炼等专业的22个秘密武器，和上海、北京、深圳、厦门、广州等地的12位发明精英，要与全世界的发明高手切磋交流。说是切磋交流，这是客气话，其实就是比武打擂，一决高下。这怎么比啊？好比谁得了金奖，那就是发明界的翘楚，响当当的英雄。那打擂比武结果如何呢？到了5月8日的下午，国际发明展览会主席詹蒂尔先生宣布，集装箱、自动化堆场及堆场装卸工艺荣获金奖，中国包启藩。集装箱

子标签系统金奖中国包起帆，用于集装箱的电子标签和电子封条的连接方法金奖中国包起帆，用于集装箱作业的安全装置金奖中。主席一连宣布了四个金奖啊，获得者都是我们中国的包起帆，顿时响起了掌声，有如雷鸣，经久不息。哇，一个人获得四个金奖，在这个发明界的奥运会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我们知道有个叫邓亚萍的，那是世界乒乓女王，在奥运会上，在世锦赛上为国争光，一共拿了19枚金牌。而包起帆在日内瓦、巴黎、匹兹堡、布鲁塞尔、北京等国际发明展览会上先后获得的金牌有24枚之多。怎么样，说他是发明界的邓亚萍很恰当吧？他被称为金牌大户。那么包起帆在哪儿工作呀？怎么想搞起发明来呢？书中暗表，包起帆工作在上海港，是名工程师。单说1981年12月的一天，这一天凛冽的西北风呼呼的吼叫，包起帆坐在办公室心浮气躁，似乎有什么事情发生似的。大风刮过以后又下起了大雪，大片的雪花是漫天飞舞。像这样恶劣天气在上海可不多见呢。他的心呢已经飞到上海港的码头。虽然他已是一位工程师，可他牵挂那里的装卸工。他正想着，突然一阵急促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听筒，喂，我是包起帆。什么？出事故了？韩鹏怎么了？你再说一遍。好，我马上就到。包起帆放下电话，脸色都变了。他噔噔噔跑出办公室，坐车直奔码头。上海港可是中国的第一大港口啊。他匆匆赶到码头，首先看到的是一辆救护车。于是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救护车冲去。没等到车前，就看见了一副担架上抬着一个人，身上盖着白单子。他傻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两行泪水刷就流下来。他知道白单子下边那个人叫韩鹏，是和他同一天参加工作的好兄弟呀。一个月前，韩鹏的儿子满月，俩人一起喝喜酒，现在完了，韩鹏一死，妻子没了丈夫，儿子没了父亲，孩子还不会叫爸爸，爸爸就走了，真惨了。当时的眼前出现了喜酒那一幕，他不由仰天大叫：凶残的老虎，吃人的老虎啊！不错，老虎是凶残，老虎是吃人，可难道这码头上有老虎？有，但不是什么东北虎、华南虎、孟加拉虎，而是木老虎。什么叫木老虎啊？还得从1967年说起。那个特殊的年代，包起帆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转年他17岁，就来到上海港，成了码头上一名装卸工人。他主要装卸的是木头。有一出戏叫《海港》，就是写上海港的。剧中有个角色叫马洪亮，是个老工人。他有几句唱词：打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他轻轻的一抓就起来。是啊，成吨的钢铁能被吊车抓起来，成吨的木头也能抓起来。可吊车

怎么抓呀？那木头不是木板，不是木条，而是一个人抱不过来，又粗又长又重的原木。原木太多了，堆放在码头上，下边宽，上边窄，像一座山，更像是古埃及的金字塔。用吊车的吊钩去抓，那能抓吗？根本就抓不住。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人呢，到原木垛上去，用钢丝绳把原木两端

乎没有空隙呀。那原木是死的，你捆绑这一根挨着那一根，很可能咕噜一动，你告诉他不许动，他能听你指挥吗？该动还是照样动。在垛上干活的装卸工可就危险了，原木碰到人的胳膊，胳膊会断，碰到腿，腿会骨折。那可真是环境恶劣，险象环生。有这么一天，包启帆去捆绑钢丝绳，一不小心两根钢丝绳唰夹住他大拇指，哎呦，疼得他钻心刺骨。他猛地把手套摘下来，啊，只见鲜血淋淋呢，怎么还露出白色呢？骨头冲出皮和肉，赤裸裸的露出来。那马上从原木垛上下来，要去卫生所包扎伤口。可是刚下来就听哎呦一声，这声叫得那么凄惨，怎么回事啊？他回头一看，两根粗大的原木夹住了一个装卸工的头部。他顾不得被钢丝绳夹伤的手，上了原木垛，和其他几个装卸工搬开一根原木，只见这位老工人头部已经被夹得走了形，不但流出血，还流出了脑浆。啊，又走了一位。今天他看着好友韩鹏的尸体被车子开走了，他默默流下眼泪，转过身来回到办公室，呆坐了一会儿，突然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个本子，翻开了一页一页，一行一行，上边记载了日期，记载了人的名字。这是一本账，记载某年某月某人在装卸原木时受伤，是轻伤还是重伤，甚至是死亡。自从参加工作到今天，韩鹏因公去世只有13年，受伤就有546个，死了13名装卸工。这是一本血淋淋的账啊，难道还让这本账继续写下去？不，他站了起来，猛一拍桌子，我要治治这只木老虎。这只木老虎是该治了，死了13人，其中有3个人就在他眼皮底下死的，这3个人都在20多岁，加在一起还不到80岁呀。看了这本账，他是撕心裂肺。这可是在他参加工作后记下来的。那在他参加工作之前呢，受伤的、死亡的装卸工就更多了。要治治这只木老虎，怎么治肯定不好治，要是好治早就有人治了。可包启帆是一个一言九鼎的人，确实如此啊。3年前，也就是1978年，他已被调进了南孚港务公司的机修车间，不再是装卸工，但是还是工人。是修理工，修什么？他专门修理码头上的起重机。一天他去了码头，看见一位开起重机的师傅正在鼓捣着钢丝绳。这是4月，天不太热，可这位师傅却是满头大汗。包启帆过去想帮个忙。

女孩梳的辫子一样，怎么就不用一根粗钢丝呢？不是结实吗？结实啊，是结实了，那就不是钢丝了，而是钢棍。打不了弯啊，这个道理他懂，就顺着那位师傅手指地方看，好吗？多股钢丝拧成的钢丝绳已经折了那么七八股，毫无疑问，这样的钢丝绳不能再用，不安全。那个师傅说了，换钢丝绳一个月少了要换三根，多了要换四到五根啊。哦，浪费太大了。他说浪费太大了，可不是说说而已。他看在眼里，积在心里，心想我能不能动动脑筋改一改，怎么改？他就像医生看病一样，得先找是什么病才开药方。他想改钢丝绳，就必须对症下药，先找出钢丝绳老坏的原因。也就是从那天起，他下了班或者中午休息时候，就一头钻进机房仔细观察，有时候几个小时都下不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琢磨，他终于发现钢丝绳的损坏原因了，是因为钢丝绳和钢丝绳之间互相较劲，你咬我，我咬你，摩擦增大，天天如此，可就容易坏吗？原因是找到了。怎么才能使钢丝绳不互相咬绳呢？他回到家呀，就把缝纫机上的卷线圈卸下来做模型，做对比试验，结果发明了一种便捷面起升卷筒，也就是起升卷筒这一边的直径小，用来卷绕不受力的钢丝绳，另一边的直径大，可以使受力的钢丝绳在卷筒壁上单层卷绕。这样一改果然见效。是啊，一边小一边大，它不是同等力气了，受力的钢丝绳就不再咬绳了。而且用他发明的卷筒，原来不是一个月换三四根钢丝绳吗？后来就减少为三个月换一根。码头上20多台起重机呀，经他这一发明，可节约不少，节约了钢丝绳，还节约了人力劳动。不久，一位日本的钢丝绳专家来港区做技术交流，看见了他发明的卷筒，大为惊讶，认为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后来他没想到，文汇报还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个工人，也就是他搞发明的故事。他看见了，哇，激动高兴，回家后多做两个小菜，喝了2两酒，美。有了发明卷筒的经验，所以他对彻底消灭木老虎也就信心十足了。他要把工友们从危险的工作环境中解脱出来，是他对工人兄弟最为朴素的感情，因此他的欲望非常强烈。这天晚上回了家，把韩鹏不幸身亡的消息说给他的妻子张敏英。张敏英一听啊，眼圈发红，木老虎又要了咱们一个工友的命。是啊，看来得消灭这个木老虎。是应该消灭，谁去消灭呀？我呀，你的丈夫啊。你不相信我？张敏英答应得很干脆，信，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有着顽强的意志，拼搏的精神。启帆，家里的事儿我来干，你就不用操心了。哦，他看着同情达理的妻子，很受感动。他给了妻子一个深情的吻，又抱起了刚1岁的儿子包一伟，亲了儿子一口，小家伙挺美。

跟爸爸一笑，小脸蛋儿啊就跟红苹果似的。可儿子哪知道啊？等他再亲儿子，那就是一个星期以后了。怎么呢？因为从第二天起，包启帆一连5天没有回家。这5天中，包括星期日，他在哪儿呢？都在图书馆、情报所、港口。他是3点成1线，去图书馆、情报所查阅有关资料。再回港口处理分析，就在第三天，他不眠不休地看资料，看着看着，两只眼可就睁不开了，扑通一声，他从椅子上摔到地上，是不是病了？没病，那怎么摔倒了呢？他每天都熬夜，已经熬了2、3天了，此时又是凌晨的1点钟，他太困了。摔到地上，你可都起来呀？他可没起来，而是呼呼的倒在地上睡着了。是啊，人困马乏呀。他是睡着了，屋里的灯光还亮着。一位值班的黄主任走了进来，看见他倒在地上，可吓了一跳，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能不怕吗？这深更半夜，他倒在地上，病了。还是。

0: 在地上睡，这叫什么事儿啊？哎，起饭起饭，快起来！呼呼，好嘛，比刚才的呼噜打得还响呢。黄主任琢磨，他是怎么了？跟老婆吵架了，不回家了，要分居怎么着？哦，八成是，这不是瞎琢磨吗？等他再一抬头，看见桌上的一份又一份资料笔记，他明白了，包喜帆不定又弄什么新发明啊！好在屋子里有个单人床，就把他给抱起来放在床上，这动静可不小了。可是包启帆是浑然不知，累坏了。直到天蒙蒙亮，他才醒来。哎，我不是坐在椅子上吗？怎么跑到床上了呢？哦，我明白了。我3天没回家，我老婆心疼我，到这儿看我，是她把我抱上床的。得，又一个瞎琢磨的。包喜帆起来之后继续干，干到10点多钟了也没过结果，脑子也累了。他这个木老虎的问题也没有头绪。哎呀，这么的不行，得清醒清醒，换换脑子。我到那儿去一趟，上哪儿啊？于是他离开港口，可没有回家，去哪儿了？去了周震天的家。周震天是谁？为什么要找周震天呢？下回我再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上回书说到，包启藩几天几夜玩了命的干，累得够呛，为了换换脑子，他就去了周震天的家。周震天也是上海港的职工，一次出了工伤，不能上班，生活很困难。包启藩呢，常到他那儿去。你还记得吗？上次包启藩发明了钢丝绳不再你咬我我咬你的那个卷筒，得了一笔奖金，多少啊？整整10元钱。哦，那么大的发明才得了10元的奖金呢？啊，您以为多少啊？几千几万没那事儿，在当时10元就不少了，可他也没有自己留下，而是给受了工伤的周震天送去了。在那个时候，10元钱可管用了，生活比较贫困的周震天对他非常感谢，从此两人结下不解之缘。他是经常帮助周震天，一共啊周济了29次，还给周震天买了轮椅。直到今天，周震天的手里还留着包启藩给他写的一封信。怎么写的？我念您听听。尊敬的周震天同志，这些钱是我的技术革新成果奖。至于我个人，虽然目前还不太富裕，但与您相比还好。我每月的工资不少，还有奖金，因此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都比您好得多，帮助您是我的责任。他为什么要把所得的奖金，包括国家发给他的专家津贴共6万元，都捐献给困难职工了呢？他有他的道理，至于有什么道理我先不说，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咱们再说包启藩来到周震天家，老周看到他疲惫的样子好心疼啊。启藩呐，怎么这样子呢？哦，没事没事。说完没事，他就把消灭掉木老虎的想法说了一遍。周震天听了一个劲儿点头，好啊好啊，能成功一定。来，不能太累了，上床美美的睡一觉。他笑了，还有时间睡觉啊，我跟您聊一会儿，我脑子清醒多了，您呢好好养着，改日我再来看您。就这样，夜以继日的艰难攻关，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他终于得到了回报，发明了一套完整的木材抓斗装卸工艺系统。 从此以后就不再需要工人们用人力去捆绑原木了。码头上再也没发生过一起重大伤亡事故。他的发明体现了一种精神，以人为本，把木老虎消灭了，还使装卸效率也提高了 2.67 倍，大大的节约了成本，成功了。哎呀，他心里这高兴啊，可以让他的兄弟们高高兴兴上班，安安全全下班，这可是他最大的快乐。可是包起翻狗发明就像是戏迷爱看戏，棋迷爱下棋一样，成了瘾，因为他尝到了甜头，也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在他消灭了木老虎后，又把目光瞄准了铁老虎。怎么又出了个铁老虎啊？是啊，那个时候在船上搬生铁、卸废钢，就是靠工人们用两只手干，常常累得喘不上气儿来，连船舱啊都爬不上去，因为作业的时候灰尘很大，人在舱口一露脸，只见两个眼珠是白的，整个脸都是黑的。那还不说，一个码头工人在船舱上搬生铁，一个班至少要搬3500块，而且还经常发生砸伤手脚的事故。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他又发明了单锁生铁抓斗，就不用人搬了。还有异步起臂、废钢块料抓斗、新型液压抓斗等等，这可都是围绕着码头装卸生产第一线的薄弱环节而搞的。哪里不安全，哪里效率低，他们就在哪里动脑筋搞发明。他的发明彻底改变了我国港口木材、生铁、废钢等

货物装卸工艺的落后状况，还实现了产业化。不仅在国内20多个行业、1000多个企业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还批量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为国家创造4亿多元的经济效益，这是多大的贡献呢？因此，他也得到了一个美誉——中国的抓斗大王。到了1996年，他被提拔到龙武港务公司当经理。他当经理，跟妻子一说，妻子看看他，你行吗？别看你是抓斗大王，到那儿当领导不一定能干好啊。包启帆同意的点点头，是啊，我心里呀，也没底。他妻子说的话代表了不少的人，搞抓斗那是他强项，管理企业他还真是没底。要知道，龙吴公司是一个非常难搞的单位，码头在黄浦江的上游，货船从长江口到龙吴码头要逆水上行6个小时。很多船务公司担心成本太高，而不愿将船靠泊在那里。有时候码头上啊，3天2天也等不来一条船呐，有时候1个星期也没有一条大船。没有船到港作业，没有活干就没收入啊，可一天的成本就要空耗30多万呢。公司有2500多名职工啊，月月得开工资，开不出饷怎么办呢？去这样的公司当经理，包启帆当然心里也没底。他把心里话跟妻子一说，妻子就摇摇头，我知道龙吴是国家投资4个多亿的大企业，调你去那儿当经理是相信你能行，可你怎么能双手一摊就束手无策呢？这可不像你包启帆，因为妻子也在码头上工作，对码头上的情况非常熟悉。包启帆一听这话，眉头皱了起来，哎，敏英啊，你这是呛我火，你说的也对，我要是管理不好龙吴，哎，我就不是包启帆。妻子笑了，哎，这就对了。第二天，包启帆走马上任，他想把龙吴搞好，关键要弄清龙吴为什么搞不好的原因。原来这港口发展的大趋势，一是杂货的集装箱化，二是散货的专业化。散货也得专业化呀，龙吴占哪条啊？一条不占，不但不占，反而背道而驰，这怎么能行呢？得走出条新路。当时咱们中国水运内贸标准集装箱没有人做过，是个空白，他要在这条路上闯闯。闯成了吗？我告诉您吧，就在当年的12月15日，中国水运史上第一条内贸标准集装箱航线开通了。那天，丰顺号巨轮从厦门出发，驶到了上海的龙吴码头。内贸集装箱不仅搞活了龙吴码头，还带动了这个产业的大发展。到现在，中国的内贸标准集装箱已经发展到遍布全国50多个港口，吞吐量突破了1600万箱。包启帆在此基础上，还在龙吴码头引入了港口物流的新理念，主动与国内外的大货主结盟，已经和中粮油集团、青岛啤酒、台湾嘉鑫水泥、新加坡复发中继、澳大利亚等公司一起组建了10多个合资合作企业，为他们提供现代化物流服务。这样，整个码头就火起来了，年吞吐量

0: 从当年的250万吨发展到现在的2200万吨，这可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听众朋友，也许您觉得这没什么，不是挺简单的吗？啊，我上嘴唇下嘴唇一碰，说出结果了，是简单，可是您知道有多难吗？当时，许许多多的人认为中国内贸标准集装箱发展不起来，其原因一是没有船公司愿意开航线，二是没有相对应的码头装卸，三是没有设备和人才。包启帆怎么面对这些困难呢？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他4次到北京去寻求交通部和相关部门的支持，8次到南方去寻找船公司、货主和码头的合作，可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呀。给您举个例子，就在他去龙武港口当经理的第二年，是个冬天，这天突然一股强冷空气南下，侵袭上海，天那个冷啊，把水泼在地上，过不了多大功夫就能结成冰。怎么就那么巧？就在冷空气南下的前一天，新加坡的一位水果大王的水果卸在了龙武港口的码头上。什么水果啊？香蕉，多少箱？23万箱。香蕉还没有出手，冷空气来了，那香蕉可是怕冻，把这位水果大王急得直抖了手。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也不怪他着急呀，23万箱可不是小数字啊，都冻坏了，损失得多大呀？包启帆也跟着着急，毕竟是龙武港口的客户，哪能让客户受损失呢？可怎么办呢？哎，他急中生智，马上回到家，干什么呢？抱了2床棉被，一条毛毯，转身就走。妻子说：“哎，你干什么呢？”妻子问的对呀，你回到家一句话不说，抱着棉被毛毯就走，是要跟我分居怎么着？他听妻子问话，回答了一句：“哦，香蕉怕冷，给香蕉盖上。”说完，噔噔噔噔，回到了码头。把棉被、毛毯蒙在了箱子上，23万箱，2床棉被，1条毛毯，那哪够啊？盖不了几箱。可是绑定的力量是无穷的。职工们一看，经理从家里抱来棉被、毛毯，干脆咱也回家去抱吧。呼啦，职工可行动起来了，是纷纷捐棉被、毛毯。1073名职工捐了1116条棉被和毛毯，往香蕉木箱上一盖，好嘛，香蕉啊，钻被窝了，暖暖和和的，一点儿都没动。那位水果大王被感动的是热泪盈眶，紧紧的握着包启帆的手说："谢谢，太感谢了。"他不光是感谢。没过几天，他又来了，在龙武码头建起了物流基地。包启帆处处为顾客着想，顾客对他也就格外的信任。到了2001年，他又升了，到港务局当上了副局长。2年后，单位改制，他又担任了集团公司副总裁。这一来，他认为创新舞台更大了，天地更宽了。过去他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一起搞发明、搞革新，现在他要带领广大职工一起搞创新、搞发明。的确，他的职务升了，官儿做大了，可是创新发明却没有停止，年年都有发明，每一项发明创造的价值都在1元以上。20多年来，他与同事们共同完成了120多项技术创新项目，其中3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三次获国家发明奖，17次获部省级科技进步奖，24次获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还有51项专利。2001年，中国发明协会等单位曾在全国调查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发明创新人物，他排名第四。2005年获得中国发明协会授予的中国十大发明创业奖。那位说了，你是不是讲点具体的？可以啊。2004年的一天，突然一位客人从日本来到上海拜访他。这位客人可有来头，谁呀？世界起重机行业最大的电器控制供应商之一，日本安川公司的总裁。作为东道主，包启帆热情招待。席间，这位总裁说：“包桑，多年来你创新发明不断，很了不起，佩服佩服的。”包启帆笑了：“谢谢。这是我和我的团队通过我们的创新成果不断走向世界，主要目的就是要改变世人对我们中国发展主要依靠外来技术，自己缺乏创新能力的偏见，要改变认为中国工人是打工族的偏见，要真正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变化。这个愿望和梦想我们实现了。”“是啊，中国创造。好，我很想知道你的创新发明每一项都有针对性，且又效果显著，您是怎么做到的？”“总裁先生，我给你打个比方，这创新发明就如同种树。种什么？选种子是关键，种子选的不对，也就不可能收效满意的果实。再有，种树的人是不少，但真正能摘果的却不多。春天种，夏天黄，秋天死，冬天静炉灶。为什么呢？原因是有人种完树后就以为完事儿了，不管了。那能结果吗？我们的做法，一旦下了种子，就一定要让它生根发芽，把小苗培养成大树，不结硕果，绝不罢休。好好好，比喻得好啊。这位总裁连连点头：“包先生，我知道你的发明像是射箭，百发百中。我邀请你去日本考察访问，我会以最高规格接待您，想您不会拒绝吧？”“对不起，总裁先生，我不能去。”“啊？”那位一愣：“为什么？”包启帆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总裁先生，我们中国的甘肃有个地方叫酒泉，大概你听说过吧？是不是卫星发射基地的那个酒泉？”“是。”“那个地方为什么起名叫酒泉呢？”“这……”那位总裁摇摇头：“为什么？”“哦，总裁先生是日本人，怎么能知道酒泉这个名字呢？”“原来在汉朝时有一位大将军叫霍去病。霍大将军六次率军出击匈奴，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他在那里打了个大胜仗。汉武帝为了犒劳他的战绩，送了一坛美酒给他，但是他没有喝，把这坛酒倒进了当地的泉水中。他要让所有的将士都能喝上美酒，分享胜利的果实。这一举动留下了酒泉的美誉，那个地方也就叫酒泉了。连我们的先人都有此举，因此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就应该把奖赏成果和大家共同分享。” 说到这儿，大概你明白了。包启帆把6万元的奖金发给了需要的职工，原来根儿在这儿，他要把奖赏让大家共享。包启帆接着说：“总裁先生，您邀请我赴日本访问，我非常感谢。不过，我请您考虑一下，你能不能改为邀请我们生产一线电气维修工赴日培训呢？”这，总裁先生，我们的职工都把起重机、电气控制维修视为最难干的活儿，甚至不敢动手。如果叫他们学习，对您也有利呀。他们把技术用在您供给我们的设备上，您说是吗？啊，太好了。这位总裁连连点头，尊重您的意见，我现在就正式邀请贵公司的20名一线职工赴日培训。谢谢您。从那之后，连续4年，包启帆手下一共有90人去了日本培训。工人们说得好，过去只知道老板能出国，现在我们工人也能出国了，我们怎么能不好好学习呢？具有团队精神，永远瞄准国际最前沿技术，不断开拓创新，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这就是包启帆。也难怪他曾4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次获得全国5一劳动奖章，还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道德模范。这正是创新发明搞尖端，激流澎湃心胸宽，为国为民做贡献，抓斗大王包启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望着 I know you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good night.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墙。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老邱，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1: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0: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啊，鸟在高飞。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

0: 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了，时间是早间的七点钟，欢迎收机前的小伙伴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里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口子角新闻直通车。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高速公路的目前最新的通行情况，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敏。程敏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接交警指令，京台高速铜汤段黄山往铜陵方向1253公里加400米处现场暂时禁止通行。黄山北门入口往铜陵方向临时封闭。黄山往铜陵方向的所有车辆从黄山北门出口分流下高速。另外，受施工的影响，河曲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高速。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6: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7: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6: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6: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7: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6: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7: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6: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7: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6: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7: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

0: 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雨涵。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日，星期二。今天早晨，我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都已经开始转晴了，是因为台风巴威昨天中午从宿州一带四县境内移出了安徽。那么今天白天呢，它将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明天以后将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那再来关注降水预报，从今天开始到17号，我省北部有降水过程，其中17号淮河以北局部有暴雨，18号到21号淮河以南以及22号的全省届时会有阵雨或雷雨。
2: 台风离开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高温天气。我们来看一下高温预报。那么14号到16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5度左右，局部呢是达到37到39摄氏度。其余的时段，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
1: 好，再来关注全省的逐日预报。那今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
2: 星期三，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
1: 16号后天，沿淮淮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淮河以南多云天气，局部有雷阵雨。那么今天早晨要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我们看到有微信听友呢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之前呢，合肥市南一环有事故发生。
2: 我们看到说，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向西下五里墩道口这个位置，也就是在901医院门口附近，发生了5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应该说，在市区当中发生5车追尾的事故并不常见哈。那么这起事故呢，对这个路段的通行影响会非常大，所以我们提醒一下朋友们，这个路段可能会非常堵，希望小伙伴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避让一下。
1: 是的，我们看到目前啊，队尾呢是排到了梅山路下川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南一环啊，是由东向西准备上长江西路高架的，那么前方呢现在由东向西方向受事故的影响，流量稍大。另外呢，刚才还有听友特别要提醒大家，
2: 他说到是合肥市的望江路和马鞍山路交口往南方向上高架的匝道上，有一位老人家正在高架桥上走动哈。我们看了一下，他发了一张图片过来，确实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拄着拐杖正走在那个往高架桥上的这个匝道的位置哈，往上走，确实非常危险。那我们的这个已经跟路况编辑进行了反馈，已经反馈到辖区的交警部门，会尽快的将老人家带离到安全的路段。
1: 是的，这老人家上了高架之后啊，他上面是没有供行人行走的这个通道啊，非常的危险。而且看到这个老人家的这个岁数也比较大了啊，908的各位听友碰到类似的情况，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把及时的路况信息反馈给我们，和我们908的每一位车友啊来分享。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2: 国内方面，我们和您关注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人工智能蓬勃兴起，锻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2: 省内方面，我们和您关注安徽云上算力铺就交通数字坦途，
1: 淮北谋划15/5产业转型发展新布局。
2: 国际新闻，我们和您关注美军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而伊朗称打击美军的基地设施。
1: 俄罗斯称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克兰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2: 今天的908锐评论，我们要和您关注一下熊猫债。熊猫债火了，今年以来呢，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度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那么熊猫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债券呢？我们稍后呢听一听安徽交通广播特约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0: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关注详细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

0: 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扩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体系的意见》，意见指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资产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的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昨天在下午的五点钟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的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了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到昨天上午的九点钟，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的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经赔付28.9亿元。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今年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了旅途消费。
0: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1: 昨天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个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的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的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
1: 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
0: 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了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了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4左右，创新 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这里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高速高峰时段交通拥堵，应急车道却闲置，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能在节假日早晚高峰交通拥堵时临时开放应急车道，就相当于是临时增加了一条通行车道。但是到底该不该放行，什么时候放行，各地交警部门啊都有些拿不准。2024年1月，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总院数字化事业部启动了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动态管控系统项目研发，团队前期花了大量时间与交警、高速营运单位沟通，选定拥堵且适合开放应急车道的路段，反复磨合管控流程及策略。2025年已经在全省的合肥、楚州、淮南、六安、芜湖、池州等地建设了10个管控点位并上线使用，通行效率平均提升20%。目前呢，有6处点位正在建设当中。
0: 存稳量，扩增量，提质量。记者近日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五期间，淮北市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来听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录音报道。
5: 淮北原煤而建，因煤而兴，作为安徽工业老八市之一，煤、电、酒等传统产业体量庞大，产业链带动作用突出，是淮北市产业发展基本盘。面向15五，淮北市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作为稳固经济底盘的首要抓手，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蒋希介绍，
6: 我们将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应用，大力推广工业机器人和新型的智能设备，培育创建先进智能工厂，加快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
5: 在壮大新兴产业、扩充发展增量上，淮北市聚焦树林变森林培育思路，发挥安徽高等研究院淮北分院作用，持续深化与头部高校合作，围绕高校所能、淮北所需、产业所困，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加速赋能新兴产业发展，在产业赛道上多点突破。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蒋希说，
6: 铝基高端金属材料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呢，是重点推进陶铝、铜铝、煤铝等铝基复合材料的产业化，先进高分子结构材料产业呢，重点发展高端精细化学品、化工新材料，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先进化工材料基地。在绿色食品方面呢，一方面是做好土特产的文章，提升淮北烫面、地锅鸡这些区域美食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另外呢，也要发展功能性的保健品、特医食品、差量徽派香味品牌。高端装备制造及其他新材料产业将制造与特色并举，构建从关键零部件到高速电动摩托车整车的完整的产业链。
5: 着眼长远培育发展动能，淮北市还同步布局未来产业，推动潜力赛道小树变大树。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蒋希表示，
6: 积极开展氢能、甲醛应用研究，发展新型储能技术，加快培育智能机器人企业，开展探地雷达机器人、地下作业保障、地下开发施工、智能巡检等装备研发及产业化的应用，加大能源领域、农业生产等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实现产业化的发展。
1: 好，继续关注新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句朴素的话语日前在两安县三城镇的沈维村

0: 节点和其余的救援物资汇总之后，集中送往广西洪涝受灾地区，助力当地群众开展灾后的生活保障与重建工作。
1: 不需要填表格，不需要跑部门，费用直接减免。近日，界首市推出了城乡水电优惠政策免申即享，无需主动申请就能够让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自动享受费用减免，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今年以来，全市已经有34919名群众享受了这项政策的红利，累计减免费用达到69.98万元。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再来关注908锐评论。近期啊，熊猫债火了。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突破了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那么，熊猫债是一种什么样的债券呢？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洪曼的分析和解读。
3: 熊猫债大家比较陌生，因为它是注册地在海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就大家可以理解是外资机构针对中国境内的投资人发行债券，而债券是人民币的形式发行，他们是募资到了人民币，然后定期给我们境内的投资人去进行还本付息，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债券类的品种。从这两个债券的品种，我们可以读到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境外机构他们来到中国市场当中去募资，前提当然是中国市场整个的投资金的规模、投资的意愿，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我们金融市场的规模比较大。第二重要前提，全球金融市场当中主要的募资的货币还是以美元为主，包括以美元同等级的锚定的一些货币，比如说港币啊、欧元啊等等。那么外资去募资以人民币计价的融资方式呢，其实还相对比较少的。熊猫债的特征呢，实际上是外资在中国市场融资直接去拿到的是人民币，所以他拿到人民币之后呢，他显然又会直接用人民币去进行交付、结算等等用于金融的交易行为，否则呢还会有外汇兑换的一个风险跟损失。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第一个，境外机构需要中国强大的资金实力和投资实力；第二个，他们愿意持有人民币的资产。所以这个含义的背后呢，实际上是人民币资产或者中国资产在全球货币交易、支付、结算的地位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价值和意义。如果从战略上来讲，我们觉得最近这几年熊猫债发行规模上升和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相关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经济体当中，用人民币去进行交易结算会成为一种相对的常态，这也会提升整个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所以我觉得熊猫债是非常好的一个金融创新的一个模式，相关部门呢也可以大力去推广，让更多的境外机构知晓熊猫债，愿意用熊猫债去进行融资，同时呢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投资收益的回报。
1: 好，继续关注新闻。今年端午假期前后，湖南常德西湖赶里区的国企湖南丰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翔被曝光在办公室内多次收受工程老板的现金及礼金的监控视频，引发了舆论的关注。针对这一事件，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4: 国企董事长大过节的不休息，在办公室里忙着收礼金，家属说数额不大，可事关纪律就没有小事。最近一段湖南常德某国企董事长端午节在办公室收下多人礼金的视频引发关注。董事长的弟弟说，几千块钱是小事，收了又退了，摄像头就是他哥自己放的，是有人把内存卡拿走了。7月12日，当地通报称情况基本属实，已将涉事人张某免职，后续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视频里来送礼金的人有男有女，递过来信封，没看到张某摆手退让，接过来的时候不带一点犹豫，还想往文件夹下面压，等人都走了又打开信封，一张张细细清点，摞起来好几公分高，快和旁边的文件堆平齐，不像是只有几千块的样子。张某的弟弟却说，几千块钱是小事儿，合着是觉得几千块不够，还是说几千块就不算收礼？又说收了又退了，是看到事情败露了，赶紧想办法找补，还是真的良心发现，主动认错？在家属看来是小事儿，在原则和纪律面前是大事儿。这些问题的答案，就看后续公布的处理结果。一个国企董事长在自己办公室放了摄像头，还公然收礼，说明他对纪律的认识出现了严重偏差。 要么是觉得不会被发现，要么是觉得即便被发现也不会怎样，在摄像头面前都敢明目张胆这么干，那在更隐蔽的地方里

0: 会如何行事，也就不难想象了。张某的事儿和廉洁息息相关，无论最后查出来多少钱，最后到没到张某口袋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触碰了纪律的高压线。最安全的做法从来只有一个，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纪律监管的探头永不待机，制度和法律随时准备着，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清廉成为自觉。
1: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呢，接近早间的7:30了，现在合肥市合作化路高架桥右边往南方向，从南二环段呢，队伍现在已经是排过了黄山路，这眼看着就要到五里墩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西一环，然后上合作化路高架桥，那今天早晨啊，合作化路高架由北向南方向，到目前为止几乎已经是全线排满了。而附近的合肥市南二环，我们看到这是由东向西方向，在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这也是有一个常规的堵点啊。队伍现在已经是排过了前山路的银泰百货，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另外我们看到南二环呢还有第二处堵点，那么第二处堵点呢就是在徽州大道下川桥的下，我们看到是有明显的流量积压，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排到了北京路这一路段啊，方向也是由东向西方向。另外呢，刚才还有听友在问说9089088今天早晨啊，合肥市的西二环目前情况怎么样。其实到目前为止，合肥市的西二环整体的通行呢还在非常顺畅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两处大流量已经开始啊这个无限的接近，一处呢是在黄山路下川，还有一处呢是在董铺水库。那么现在这两处的堵点啊正在接近了以后，我们看到现在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的怀宁北路这一路段。目前在董铺水库这一路段的西二环有没有事故啊？前方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经过了这个路段附近，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笑新闻直通车节目。
4: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1: 购机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 908，此刻气象。好了，时间是早间的7:3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首先要特别提醒一下小伙伴，今天白天沿淮淮北是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呢有中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摄氏度，江南34到36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合肥阴天，室外温度是28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23，空气质量优。
3: 再来关注乐购908，这眼下开心的暑假已经到了，乐购908有什么好物呢？下面我们将会有请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欢姐你好。
12: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想要大牌平价补水福利的朋友们，今天这一波真的是捡大漏了。家喻户晓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超大正装，今天直接给了大家清仓地板价，单瓶400毫升，您猜需要多少钱？您肯定不敢猜，89块钱。如果家里人多，护肤品用得快，想囤货，直接拍两瓶的更划算，两瓶到手仅需159块钱，合计一瓶不到80块钱，专柜几百块的大牌，咱们今天白菜价直接拿下。但是啊，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先跟大家说明白，这批呢全部是07，所以才会有特价，有效期到2026年11月，目前还剩下4个月的使用时间，当然完全也可以用得完，建议07的姐妹咱们一定要慎拍。如果能够接受07产品的朋友们，那咱们这波福利啊，您真的是赚到了。4个月的时间对于大粉水来说刚刚好，完全足够咱们踏踏实实去用完，一点都不会浪费，而且不会心疼。兰蔻大粉水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干皮混干皮的本命爽肤水，里面满满的玫瑰精华搭配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一把抓。平时换季啊，干燥起皮，待在空调房里脸皮会紧绷啊，熬夜暗沉发黄呀，有时候用这个粉底液化完妆之后会斑驳卡粉啦，用它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而且它质地超级舒服润，但是不黏，春夏秋冬全部都能用，湿敷更是一绝。而且07产品啊，不用省着用，除了擦脸还能够全身护理，像胳膊呀腿皮呀干燥起皮的，这个手肘啊膝盖啊粗糙暗沉发黑的，直接拿来擦拭润肤。重点给大家报一下今天的07价格福利价哦，单瓶400毫升只要89块钱，如果家里护肤品用得快，哎人多想囤货的，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15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80块钱，专柜几百块的大牌今天是白菜价直接拿下。再次温馨提示啊，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4个月的时间呢完全能用完，建议07的姐妹咱们千万别拍，因为库存不多，清完呢我们直接要下架了。能够接受保质期这个有点短，哎想低成本养好皮肤的，想这个试试国际大牌的姐妹啊，咱们可以闭眼冲，直接冲。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来我们的商城首页随心选购，可以来看看啊。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时间是早间的7: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警方路况。接近早高峰了，今天早晨出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和您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早上好。
1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回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较为良好的。那么首先我们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回的朗星路与明皇路交过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一辆故障车，那么占据的是最外侧的一股车道，这会儿啊拖车已经抵达现场了，正在施救当中，那么请过往的车辆啊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同时这回的朗星路高架桥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在玉溪路的连接部啊 通行的速度是超大的，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长江西路过架桥，尤其是这会的出城方向东往西的方向啊，现在积压的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交警啊，在浅山路的上桥匝道进行了交通管制，这边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了。那么合作化路过架桥，现在是北往南的出城方向的南二环的临街部啊，通行的速度缓慢。那么南北一号过架桥啊，那么在南二环的交汇处啊，也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这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再来看到环线，这会的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上路下穿上金屯桥，以及这会的安逸北门西往东的方向，车辆相对集中。西一环的始和路段北往南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北一环的蒙城路段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边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二环方面，尤其是南二环呀，现在是在宋松路桥面上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儿往西二环拐弯的位置啊，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缓行。那么西二环的黄山路段北往南方向，北二环靠近现在的嘉山路段，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车流量也是较为突出，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车距啊，文明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现在在西二环靠近武警总队啊，也就是长江路的交口的北侧的位置啊，北往南的方向啊，是辅道上面两车追尾，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退出了，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了。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5: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4: 近日，省安委办组织召开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调度会，指出要持续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整改举措，倒排工期节点，强化督导调度，统筹协调解决政策、资金、技术等瓶颈问题，在严把整改质量的基础上提速增效，严格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措施不到位不放过，确保所有问题按期清零，对账消耗。会议要求要坚决摒弃就事论事思维，聚焦反馈的共性问题，开展穿透式剖析，系统梳理制度缺失和管理漏洞，针对性补齐短板弱项，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屡改屡犯，重蹈覆辙。要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总结整改过程中的成熟经验，有效举措，固化为制度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深度融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本质安全提升等重点工作，加快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好，欢迎来到接力慢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雨涵。
3: 今天是一个周二，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从德胜门桥也就是金屯桥上桥口的位置，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那除此以外呢，其实我们看到各个路段通行啊还算是比较顺畅，但是呢有两个路段的由南向北出城方向啊流量稍大，其中之一呢是在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在灵湖路这个位置，也就是合肥越城融桥里这个位置啊，是有堵点的。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由南向北出城方向。那么第二个路段的由南向北啊出城方向是郎溪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在北二环有堵点。而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新安江路。那么这两处由南向北呢都是呈现出大流量。好，我们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继续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 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20: 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今天东北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出现了特大暴雨。昨天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3: 近日，中指研究院在成都发布了2026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总结下半年趋势展望，预期房地产市场筑底态势仍将延续，分化趋势或将进一步加剧，市场全面恢复仍需时间。预计全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约8.1亿平方米，同比下降7.8%，在今年下半年销售降幅或将会有所收窄。
20: 昨天下午，辽宁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启动了全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沈阳市还将迎来暴雨大暴雨的降水天气过程。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再一次通告全市，沈阳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沈阳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在建工地一律停工，涉山涉水景点景区早夜市停止营业，沈阳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
3: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对地区内美军目标进行反击，美伊持续互袭，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也愈演愈烈。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消息，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开始执行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2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对乌克兰的敖萨德地区的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萨德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了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表示说，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
3: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正在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应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特朗普点名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国，称美国正在维护这些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安全。他称美国在当地投入资金，因此由受保护国家分担相关成本是适当的。
20: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席卷了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以及以上人群。监测网指出，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当中最多。
3: 据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泰国曼谷市政府官方通报称，曼谷酒吧火灾死亡人数升至28人。泰国曼谷市防灾减灾办公室13号通报称，根据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了电路短路。
20: 根据科特迪瓦安全部门的消息，一辆城际客车当地时间13号从奥迭内开往政治首都亚姆苏克罗途中坠入巴芬河，造成至少14人死亡、40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事故调查及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16: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1: 新闻严选，不惧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好，这是想要用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的速松路快速路，这是南北双向在繁华大道下穿隧道内的整体的流量开始增加了，尤其啊是由南向北进城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花园大道。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今天早间走速松路快速路，目前由南向北方向流量呢是比较大的。
2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 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0: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2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好，再来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的情况。那北京时间7月15号的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会在达拉斯体育场拉开帷幕。两届世界杯冠军法国队将会迎战新科欧洲之王西班牙队。那么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到目前为止呢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的竞争和排名情况。那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25: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美加墨世界杯到现在为止射手榜和助攻榜的排名情况。
26: 错，对，这两个榜单现在都特别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5: 咱们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射手榜风云。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四强阶段射手榜的这个格局到底有多激烈。
26: 真的是很刺激啊，现在就是梅西和姆巴佩两个人都进了8个球，然后姆巴佩呢因为多一次助攻所以他暂时领先，哈兰德呢是7个球但是已经淘汰了，凯恩和贝林厄姆都是6个球，登贝莱是5个球，这几个人其实都在咬得很紧。
25: 这么密集的这个分数，那是不是就是说金靴的这个门槛也被拉高了？
26: 对啊，以前可能6球就可以拿金靴了，但是现在你看至少得8球才有希望，甚至可能要10球，而且就是他们的进攻效率都很高，你看凯恩是31.6%，哈兰德29.2%，姆巴佩26.9%，就大家都很厉害，所以这个金靴的竞争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激烈。
25: 你觉得就剩下这几轮比赛了，这射手榜还有哪些关键的变数会左右最终的排名？
26: 就是现在看来，就是梅西和姆巴佩肯定是最有机会的，然后他们两个人的球队也都很强，所以他们还有可能踢2到3场。对，他们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但是梅西的话可能因为年龄的原因他的体能会是一个问题，姆巴佩的话就是淘汰赛的经验和他的这个效率确实很吓人。
25: 那其他人还有机会逆袭吗？
26: 哈兰德的话虽然说他已经被淘汰了，但是他的这个效率确实很高，然后凯恩和贝林厄姆的话如果说他们的球队能够走得很远的话他们也有机会，登贝莱的话也是因为他的这个状态回暖所以他也有可能，所以其实谁能够把握住自己的机会或者说谁的球队能够走得更远，其实都是有可能改变这个最终的排名的。
25: 你觉得就是这一届世界杯的射手榜的竞争和往届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6: 就是感觉好像是一场进球的盛宴，就是有3名球员都打进了7球以上，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然后金靴的这个分数线肯定是要比以往都要高很多的。
3: 那么刚才呢我们共同关注完了最为引人关注的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的排名情况，那可以说呢这上榜的都是世界足坛的超级巨星，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球星和前锋，但是在每支队球队当中呢都有一些不显山露水但是对于球队来说啊却至关重要的中流砥柱球员。那么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呢将会是由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那这两支球队啊也可以说是这个老冤家了，这两支球队究竟谁能够走进更远走进决赛，那其中呢这些球员发挥啊是至关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会带您认识一位英格兰队的球员德克兰赖斯，他并不是非常知名的前锋，但是呢他是用12年的时间啊把一个以抛弃为开头的剧本硬生生的改写成了绿茵场上的最为励志的逆袭，可以说这场半决赛当中赖斯的表现那也决定了这场比赛最终的走向。
27: 1.05亿英镑买一个不进球不刷助攻的防守后腰，3年前不少人笑阿森纳当了冤大头，
1: 三年后全网公认，这是一波极其罕见的超值神操作。当今足坛一员先生往往容易迷失自我，凭什么只有德克兰赖斯能把一个亿的身价踢出二个亿的安全感？今天带你看懂这位足坛最贵蓝领如何用极其稀缺的定力惊艳全场。不懂球的人会觉得赖斯踢得很平淡，没有花哨过人，没有上帝视角，集锦里全是卡位拦截，把球分给最近的队友。但老球迷知道，他掌握着现代足球的核心密码，容错率，战术学上叫防守型站位。当队友都在疯狂前插，赖斯永远是那个留在后面审视全局的人。他的防守靠的是空间封锁，像一台超级计算机，提前预判反击路线，把危机化解于无形。这也道出了一个硬核的职场真相，最出风头的往往是冲锋陷阵的人，但团队能走多远取决于有没有一个赖斯这样的兜底者。他不制造奇迹，但他能解决隐患。当你成为那个只要你在就出不了大错的人，你就拥有了无可替代的身价。赖斯最让人敬佩的是他的顶级抗压能力，背负着 1.05 亿英镑的标签，被媒体拿着显微镜观察，大多数人会急于证明自己，试图用危险的过人和远射刷出华丽数据来匹配身价。这种急于自证的焦虑拖垮过无数天才，但赖斯拒绝被外界绑架，来到阿森纳和英格兰的核心位置，他依然干着最苦最累的活，没有因为身价暴涨就不去回追补位。在这个信息爆炸容易被评价左右的时代，赖斯用从容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迎合别人的期待，而是极其专注地做好本分。只要把基本功练到极致，外界的噪音终会变成掌声。在这个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所有人都想当破浪的帆，指引方向的舵，但赖斯选择了做这艘船的压舱石。他在船舱最底部，最不起眼，最沉重。可当狂风骤雨袭来，试图掀翻巨轮时，你才会明白他的伟大。只要他在中圈弧，就能给所有人带来难以言喻的安全感。我们大多数人或许终其一生都无法成为聚光灯下最耀眼的天才，但赖斯给了我们另一种答案，你不必非要光芒万丈。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如果你能成为那个情绪最稳定，做事最靠谱，永远能在关键时刻撑住底线的人，你同样是时代的无价之宝。致敬德克兰·赖斯，绿茵场上最坚定的压舱石，也致敬每一个在生活中默默承重、拒绝精神内耗的你我。
3: 是的，这个德克兰赖斯是场上最为坚定的压舱石，不制造奇迹却可以消除隐患。可以说呢，现在的这支英格兰队对于赖斯真的是非常的依赖，他在不在场上的英格兰队的表现差距呢是比较大的。多年前的世界杯，阿根廷队的萨内蒂打进那个标志性的任意球，淘汰了英格兰队。那么今年的世界杯啊，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我们也期待他们为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同时呢，在今天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时候呢，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之争呢，更是承载近两年大赛的恩怨纠葛，连续三届大赛都是半决赛狭路相逢。到目前为止，其实西班牙队呢已经完成了对于法国的两连杀。那今天晚上啊，这高卢雄鸡啊带着事不过三的复仇之心，直面这传控体系的极致考验。那一边啊是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六战全胜、反击非常锋利的卫冕级强队，而另外一边呢是不败前行、掌控着节奏的传控王者。可以说啊，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足球哲学，也将会在本届世界杯半决赛的生死舞台展开全方位的博弈。而在赛前，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呢也再次重申开赛以来的观点啊，他也非常谦虚说呢，对面的西班牙队是本届的夺冠热门。那法国队其实也是迎来了利好，那么此前呢是因为肌肉伤势缺席两场比赛的楚阿梅尼恢复向好，那球队呢是有望全员出战。在被问及中场是否调整的时候，德尚并没有透露具体的安排啊，他说呢，楚阿梅尼状态好转，但是不能说完全痊愈。是世界杯，他上一次参赛呢是两个礼拜以前，不过呢这不代表无法登场，那么最重要的是他可以留在队中，具备出场条件。同时呢，德尚呢还分析了对手，说我们清楚西班牙队的优势，对方的想必啊也研究过我们。他呢也重点关注了像是亚马尔等球员，那全队啊都要想方设法限制对方的发挥，他们也准备了应对一对一攻防的战术，但是呢这一类战术啊对抗的难度还是不小的。我们也期待着在今天晚间，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他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的对决。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7: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6: 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今天早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这个流量啊是比较大的，堵点是在集贤路以西的位置。我们看到现在由东往西方向呢，队尾是排到了青龙潭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啊，是由东向西方向，那么在到了青龙潭路之后呢，前方我们看到是有堵点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
4: 好，金寨路高架目前由北向南方向，好，我们看在合柴1972这个位置，现在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如果说您准备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话呢，要注意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千万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行驶的路线。
3: 另外呢，我们看到金寨路高架在合柴这个位置啊，由南向北进城方向呢，也是有大流量和拥堵情况的。队尾看到已经是排到了正大广场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金寨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进城方向，那么前方呢，很有可能在桥面上是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可以把这个事故的情况呢，及时来告诉我们大家。那么还有就是今天早间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我们看到这是在葛大店的这个位置啊是有堵点的，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九华山路啊，这是由北往南方向。另外呢，今天早晨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这个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从铜陵路连接匝道桥的位置，那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过了，我们看到是望湖城啊，已经是排过了龙川路了，这是由南向北方向。那今天早晨啊，整个南北一号高架桥这个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说到这是合肥市马鞍山路跟长江路交口，我们看到南北双向呢都是有堵点的。
4: 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啊，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北双向流量比较大，应该说排队已经排到了明光路这个位置了，所以我们提醒一下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要调整好心态，有条件的朋友尽量的绕行一下。
3: 是的，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芜湖路。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5: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